0: 赛场外的温情陪伴。走下绿茵场，少年们的活力在丰富多彩的互动中延续。比赛间隙，在得知有队员在赛事期间恰逢生日时，组委会与教练组更是悄悄准备了惊喜生日会。
1: 非常开心嘛，也是非常荣幸，能跟这么大的大家庭在一起过生日，给我庆生也是人生中非常的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吧。
2: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在外面这么多人过生日，所以特别开心。
0: 大家围绕在一起跳起欢快的舞蹈，真挚的情感在这一刻悄然升华。欢聚的时光仍在延续，室外的趣味文体活动同样精彩纷呈。旱地龙舟奋级争先，同心击鼓默契考验，走下赛场的各族青少年并肩协作，同心同行，
1: 无敌无敌，碾压压制，
3: 完美完美，
1: 压制压制，
3: 太简单了。
0: 定格在欢声笑语中的镜头，不仅延伸着绿茵场上团结拼搏的精神，更在互动交融中拉近了彼此的心灵距离。
2: 嗓子有点
4: 闷，
2: 但还挺好玩的。
4: 需要团队才能赢得比赛，
5: 也在球场以外的地方体现到了团结这个词。
0: 赛事虽已收官，但交流交融的脚步从未停歇。这场足球盛会不仅展现了体育竞技的魅力，更搭建起对口支援与深度互动的情谊桥梁。赛场内外的紧密联动，不断丰富着教育援疆的实际内涵，也为推动各民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澳门，去看看在那里举办的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活动，青少年们同台展演，共讲鲜活立体的中国故事。展演活动围绕阅千里江山，读千载中华，说中国故事，颂民族复兴的主题，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青少年们通过诗文朗诵、故事讲演、情景演绎等多元艺术形式登台展演，共同表达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祖国的热爱。
6: 我是第二次参加中国故事听我说这个比赛，作为澳门青少年，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澳门故事。我觉得这不需要宏大的口号，要善用小切口，讲好大叙事，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爱国爱澳的精神。
7: 作为一名香港学生，我们要做中国故事的传承者。平时我会分享自己真实的校园生活，把藏在粤港澳大湾区鲜活的中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见。
0: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邂逅江南藏书古韵，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

0: 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27日，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落下帷幕。钱塘江畔首次落地浙江的书博会，究竟是如何向观众展现江南文脉、彰显杭城风采的呢？杭州国际博览中心里，一处名为“云阁流芳”的江南藏书楼专题展，让很多人久久驻足。藏书楼是古代保存典籍文献、供学者研读校刊的场所，承载着今天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功能。而江南藏书阁以园林之法造书楼，将藏书空间融入亭台廊榭，江南的雅致尽在其中。针对纸质文献易燃易潮的特性，展馆还专门再现了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防潮、防虫、防火、防霉、防盗、防水的六防藏书智慧。在展厅里，古法造纸、木板水印等非遗体验，也向游客们展示了古代图书印刷的生动图景。夏季天热，很多人喜欢玩水，这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最近，全国多地通过开展暑期安全教育、开设急救自救课程等方式，让同学们了解、掌握防溺水等相关安全知识。在山东省枣庄市，救援队为学生和家长带来了暑期安全课，队员们先进行水域应急实战化训练，随后回到岸上为大家讲解溺水后如何判断溺水者的状态，摆放正确的抢救体位，实施心肺复苏。
1: 以前防溺水宣传大多是挂发传单、看看展板，印象不深，今天能亲自体验按压力度和频率这样的实操体验，让我和孩子都学到了能带走的救命本领。
0: 在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当地教育部门组织各小学利用暑假开设免费的游泳课，除了学习游泳，自救和互救知识也是课堂讲解的重点。
2: 光会游还不够，关键时刻不慌张才是真本事，所以我每节课都要反复讲自救要点，教孩子们遇到危险怎么冷静处理。我还特别跟孩子们强调，看到其他小伙伴想去野泳，一定要敢劝阻、会报告，只有把自保和互救结合起来，这堂课才算没白上。
0: 暑期高温持续，除了溺水事故高发，也是山区地质灾害高发期。当暴雨山洪来袭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在露营的时候，不少人喜欢挑选河滩、谷底、溪流边扎营，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泥石流的必经通道，是野外高危区域。露营时要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其次，要学会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第一是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即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应急救援专家提醒，千万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人员失温或撞伤。汛期自驾出行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当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要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要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北京时间2026年7月27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

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属辽宁省大连市管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达4900余公顷，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共同形成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的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话中有话，
2: 嘿嘿嘿，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当当，今天是谁来和我们一起画画做游戏呢？
3: 嘿，小朋友们好，我是托托，嘿嘿，当当你好，
4: 你好啊，托托。
3: 哦，哈哈，小朋友们。托托要去当当的肚子里玩了，你们愿意和托托一起去吗？如果愿意的话，就站起来，像托托这样，快来

0: 托托今天要带你们认识一种生活在海里的动物，它会游泳，还会喷水呢。小朋友，你们知道它是谁吗？哦，让我们先请当当来帮忙，一起画一画吧。跟我一起说，当当当当。
1: 好像海里的一个小岛。
0: 哎，真的是哎。哎，不对不对不对，不是小岛，是一条大鲸鱼。
1: 鲸鱼会游泳，还会喷水。托托，当当画对了吗？
0: 当当，托托要画的这位游泳高手，它没有鲸鱼这么大，它软软的，还有很多触手呢。
1: 托托，再让当当画一次吧。

0: 是水母，水母软软的，还有很多小手。
1: 哇，哈哈，谢谢当当和小朋友们，你们的想象力可太丰富了。水母是通过喷水来走路，图图要找的不是水母，它不但会喷水，还会喷墨汁，它的触手上有很多吸盘。
0: 哦，这次我知道了，来让当当画出来吧。是章鱼，
1: 没错没错，这次对了，就是章鱼。章鱼可是海里的游泳高手，章鱼有八条腿，它还会通过变色来保护自己。小朋友们，我们再和当当一起把章鱼画一次吧，要像托托这样使劲儿的敲哦。

章鱼俗称八爪鱼，它们有八条可以收缩的腕，每条腕上都有两排吸盘，它们靠腕来走路、游泳和吃东西。章鱼还会根据环境来改变自己的颜色，这叫做拟态。虽然章鱼叫做鱼，但是它并不是鱼类，它全身软软的，它是一种软体。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

的方式，加油干。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

0: 哦，一只手，它不见了。哦，这是大拇指。哦，食指，你好呀，食指。又来了一位新朋友，你们知道这是谁吗？
1: 是中指。
0: 哈哈，对了，就是中指。你好呀，中指。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还有几位朋友没有认识吗？
1: 两位。
0: 对了，那让我们把他们一起叫出来吧。哦，长得高一点的这位是无名指，矮一点的就是小拇指了，五个手指在一起就是一只手了。哦，哈哈，一只手，然后又一只手，哈哈，左手和右手。

我们的小手很重要，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比如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运力就选北纬。

0: 1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0: 哇，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鹏鹏。今天鹏鹏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神秘的摸宝箱，小朋友们，里面可能会藏着一些让你喜欢的东西，也可能藏着让你有点害怕的东西。小朋友们，敢不敢和我一起成为蒙眼摸宝小勇士？
1: 敢！
0: 哇，你们太棒了！好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手伸进去，看能说对吗？如果说对，就算挑战成功，好不好？
1: 好。
0: 好的，那我们开始吧。好的，我们的这位蒙眼小勇士已经准备好了。好的，现在伸手去摸吧。摸到了吗？什么感觉？
2: 有一点扎扎的。
0: 还有呢？
2: 还有一点硬硬的。
0: 那你觉得它是什么呢？
2: 长条。梳子。
0: 取下眼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答对了吗？
2: 哦，答对了。
0: 哇，你太棒了。好的，我们的第二位蒙眼小勇士也已经准备好了，看看他的勇气又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好了，
0: 预备开始。什么感觉呀？
2: 毛毛的。
0: 毛毛的。还有吗？
2: 没有了。
0: 那你觉得它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它是小毛球。
0: 小毛球。好，取下眼罩看一看对不对。哇，你太有勇气，你太棒了。好的，我们的第三位小勇士也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小勇士们都太有勇气了，所以我决定把难度升级。好，你还敢挑战吗？
1: 敢。
0: 好，开始。是什么？
2: 是
0: 什么感觉？
2: 毛毛的。
0: 然后呢？
2: 长长的。然后的。
0: 哦，那你觉得是什么呢？
2: 我觉得，
0: 说出它的名字。
2: 毛条。
0: 毛条。好，摘下眼罩看看对不对呢？嘿嘿，小朋友，你太有勇气了。我以为如果摸到一个毛茸茸的会动的东西，小朋友可能会害怕，但是我们的小勇士很镇定。哇，你真是太有勇气了，小勇士，来为自己鼓鼓掌。哇，由于我们的蒙眼小勇士都太有勇气，所以我们继续升级难度。小勇士，你还敢挑战吗？
1: 敢。
0: 哇，我就知道你有这个勇气，可以开始了。摸吧。
2: 小猫。
0: 小猫。哦，睁开眼看看对不对。
2: 对。
0: 哦，答对了，是小猫玩偶。你太棒了，挑战成功。哈
5: 哈，太开心了，托托又来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了。哎，那我们今天啊要讨论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独一无二的我。那为了展示小朋友的独特，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1: 好。
5: 嘿嘿，小朋友们，那你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上都有哪些部位吗？
2: 有脚。
5: 哦，有脚。果冻，你知道吗？
6: 手。
5: 对了，手。还有呢，可心。
7: 还有腿。
5: 哦，还有我们的腿，太棒了，小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给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些图纸，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呢？
6: 脚。
5: 脚。这个呢？
6: 嘴。
5: 这个呢？
6: 鼻子。
5: 这个是鼻子。
6: 耳朵。
5: 耳朵。
6: 哎，手。
5: 对了，这个呢？
6: 眼睛。
5: 哈哈，对了。哦，小朋友们，我们看桌子上有好多拼图， 接下来呢，托托会给每位小朋友发一张图纸，我们按照图纸把这些身体部位拼起来，好不好？
6: 好。
5: 看看哪位小朋友最先完成，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三二一，开始。要仔细的观察。
2: 我看到图片中的耳朵有很多线条，我就找线条最多的拼图。在拼的时候要多观察图片，因为眼睛是圆圆的，所以呢我就在图中里面找圆圆的图案。
5: 哇，加油小朋友们。
2: 我拼的是手，手有五个手指头，很好找。
5: 哇哇，哈哈，
1: 拼好啦。
5: 哇，太棒了。这两位小朋友完成了吗？那我们一起给他们加油好不好？
2: 好。
5: 三二一，加油
6: 加油。
2: 我想去帮帮他，因为他还有两部分呢要拼完。
5: 成了，哈哈！
3: 这个是嘴的，
2: 对，
3: 这嘴的，我把嘴的所有都挑出来。
2: 因为眼睛和嘴巴有点像，所以呢，我总是给它搞混了。
3: 是不是这个？
4: 好像不太是，
7: 好像不太对。
2: 只有最后一块拼图没找到，好着急呀！
3: 是这个。
7: 太好了，就是他的。
5: 哇，太棒了，小朋友们都拼完了。哎，你们知道你们拼的是什么吗？
6: 知道。
5: 这是什么？
6: 手。
5: 那你的呢？
2: 耳朵。
5: 那你呢，可惜？
7: 我拼的是眼睛。
5: 哦，太棒了。

0: 热热身吧。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0: 来呀、啊！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手指舞，
1: 小朋友们伸出小手，一起来玩手指游戏吧。一可以变成什么呢？让我们动动脑筋想一想。二可以变成小剪刀，咔咔咔。三可以变成小孔雀，哇，真漂亮。四可以变成小梳子，梳头发啦。五我们来击个掌吧，小手指变变变，小朋友们太棒了。
2: 小蝌蚪。

0: 真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习这首好听的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蝌蚪游啊游，游啊游啊游。
0: 小蝌蚪游啊游，游啊游啊游。
1: 后腿长出来了，前腿也长出来了。
0: 后腿长出来了，前腿也长出来了。
1: 尾巴不见了，呱呱呱呱呱呱呱。
0: 尾巴不见了，呱呱呱呱呱呱呱。
1: 尾巴不见了，小蝌蚪变成大青蛙。
0: 尾巴不见了，小蝌蚪变成大青蛙。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

0: 凯文赫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7: 嗯，有乃父之风啊。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还不是遗传我的。
10: 分享就是种快乐，
11: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3: 喝卓然。

0: 纪念。
1: 终于熬到放假了，老板。喂，
2: 光头强啊，今天有个旅游订单给你。
1: 老板，我这个月有点忙啊，您还是问问别人吧。
2: 其他员工哪有你能力强啊？尤其是你吃苦耐劳的精神，有目共睹啊。
1: 这个倒是实话。
2: 这一次劳务费有900块，
1: 这么多？老板您别说了，就交给我吧。不是因为钱，是因为我有一颗拼搏奋斗的心。
2: 好，信息里搜一下。
1: 耶，赚了900块，发财了，发财了！
3: 订单详情请仔细阅读。

0: 雪景婚纱照，要有雪桥雪屋。这大夏天的，我上哪去弄雪景啊？哎呀，又被老板坑了。毁约，要支付250元补偿费，钱没赚到，就要先赔钱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过该怎么办呢？
1: 好消息好消息，二手多功能造雪机只要99元，优惠大酬宾。
0: 有了。
2: 哎，兄弟，最近咋没发现天才威出来活动呀？
3: 肯定他又在想计策对付俺们，然后找金元研究新的无敌怪兽破坏森林。咱们不能掉以轻心。
2: 那不是光头强吗？
0: 这东西也太不好使了。
2: 光头强，你干啥呢？
0: 熊大熊二，我在弄造雪机。
2: 造雪机干啥整这个？
0: 因为事情就是这样。
3: 听起来挺曲折的。
0: 那还用说，关键这台造雪机有问题，不出雪。我得找老板算账去。谁呀？这时候给我打电话。来，
2: 咱们还是接着巡逻吧。
0: 我是金牌导游光头强。
4: 我是预约了雪景金婚庆的游客，我们提前到了。
5: 谢谢你来接我们。
0: 不客气，为客户服务是我们的宗旨嘛。你们就住这儿，我去仓库将就一下就可以了。
5: 真是太感谢你了。
0: 没事没事，请跟我来。
6: 先稳住他们，到时候再解释。
0: 不好，不好意思啊，先等一下。
7: 好乱呀。没事，我们帮你收拾收拾。
0: 不用不用了。
6: 哇，好久没这么整洁过了。
7: 我们给你做个晚饭吧。
0: 真的？
6: 好久没吃上热乎的饭菜了。
7: 爱吃啊，就多吃点儿。
0: 您二老为啥选择现在拍雪景婚纱照啊？
7: 我和我们家老头子都是南方的。
5: 是啊，不过
7: 来，哎，
5: 是在北方雪天相遇相识的。
7: 我记得那时候啊，还有雪桥和雪屋呢。
5: 明天是我们的金婚纪念日，想在雪天拍照留作纪念。岁数越来越大，身体也不太好了，所以不想留下遗憾。可现在是夏天，把我们愁坏了。
7: 但是没想到啊，你接单了，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6: 怎么办呢？
0: 哎呀，又失败了。
6: 啊，电路板烧了，
0: 这可怎么办呀？
8: 喂，还有造雪机吗？
9: 现在是下班时间，请明早11点后拨打。哎呀，
8: 喂，请问明天下雪吗？
10: 明天怎么可能有雪？明天万里无云，记得带好防晒油。
0: 强哥，我绝对不能让他们失望。
6: 不能睡，不能睡。

0: 小伙子，起床了，咱们去拍雪景婚纱照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呀。
1: 对不起，其实雪的事情
0: 我们很满意呀。你看，
2: 哇，好大的雪呀！
1: 下雪了。怎么回事啊？现在不是夏天吗？

0: 小伙子，接下来就辛苦你了。
1: 好的。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熊二，快起来！
3: 好冷呀，俺再睡会儿。
2: 别睡了，洞口都被雪堵住了。
3: 雪？
2: 啊？
3: 俺咋睡个觉就睡到冬天了呀？
4: 冬天怎么来了？我还没储备松果呢。
5: 谁把我家门堵住了？
6: 到底发生了什么？
2: 不单单是下雪，还多了好多雪雕啊！
3: 这究竟是咋形成的呀？
2: 啊？
3: 哎呀，谁呀？这好像是光头强的造雪机。石清源，造雪机被激活了，
2: 快追！
7: 来看镜头，笑一笑，不用那么紧张，一起摆个造型。
8: 我叫大树，
4: 我叫小花。
7: 放松，放松点，我们不用那么拘谨。保持住！
2: 造雪机！
3: 别跑！竟然敢用雪喷俺们！熊大熊二！
2: 老伴儿，快跑！
7: 熊大熊二，你们在这儿干嘛？
2: 俺们还想问你呢，你的造雪机咋被激活了？
7: 你们帮我抓住他，别让他打扰我的工作。
2: 帮你。
7: 我请你们吃饭。
2: 行吧。
7: 等等，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
3: 光头强的请求也太难办到了吧。
2: 为了那对老夫妻也只能这样了。熊二，快上啊。
3: 安迪。
7: 刚才那是山里的精灵，传说遇到他会交好运的。
4: 原来是这样，导游，咱们说的景点还有多久到啊？
7: 一会儿就到，一会儿就到。
2: 熊大熊二，你们得快点啊！
3: 去，熊大还没好吗？
2: 还差一个，
3: 抢，
2: 抓紧了。
7: 我们马上就到了。
4: 这就是你为我们准备的吗？
7: 当然。
2: 总算在他们赶来前堆好了。
9: 是，俺们也拿到了晶圆，
2: 真是太好了。
4: 老伴儿啊，我们去那儿拍照吧。
2: 哦，
4: 你看这个，好漂亮呀。
0: 今天安排的真好，谢谢你啊。
7: 都是应该的。来，我们看看照片吧。
4: 拍的真好。
0: 你还是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好看。
4: 你也是跟年轻的时候一样帅。
10: 爸妈结婚好几十年了，他们还没拍过婚纱照呢。过年回去我也要给他们拍一个。
11: 主人，喝热水了。
12: 这是什么天气啊？怎么突然就下雪了？我讨厌这天气。

0: 完了。佳佳，你又不会吹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0: 真是太可怕了。
1: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7: 不如大家一起
6: 去观赛。
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8: 欢乐聚会！
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7: 一起看，
8: 还有趣。
7: 这个暑假，
6: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光头强的小型轰炸机。
9: 这三位机器人也太厉害了，抢又抢不了，打又打不过，快跑呀！
10: 卡枪，
11: 旋风风暴，
10: 让你们每天阻止我找晶圆，谁也不能打败本天才。
12: 为什么？
13: 这个月一个团都没接到，为什么呀？
14: 郭董强，你得帮帮俺们呀。郭董强，你在干嘛？
15: 说吧，你们来我家干嘛？
14: 郭董强，快帮俺们。
15: 没空。
14: 俺都没说完。
9: 郭董强，你就想点发明帮帮俺们对付天才威嘛。
15: 不帮。
9: 你帮俺们，俺们帮你打扫卫生。
15: 不需要。
14: 哎，有了，俺们可以给你的旅游团帮忙。
15: 一个游客都没有，怎么帮忙啊？你们就会来挖苦我。
9: 不是，
14: 你没有游客，俺们可以帮你啊。
15: 那
14: 只要你帮俺们搞发明对付天才威。
15: 进来吧。
9: 好耶。
15: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些东西。
14: 这样可以当武器吗？
15: 这砸到人也像挠痒痒。飞机。有了，我们可以这样。
14: 郭董强，等一会儿你去看看俺们大战一晚上的成果吧，是吧，熊二？熊二，人呢？
15: 刚刚还在这的呀！
9: 救命啊！
15: 是熊二的声音。竟敢偷袭我！
14: 熊二，
15: 以为我好欺负是吗？嘘，人呢？找到你了。乖乖的出来，本天才还能饶你？
16: 在那儿。
14: 熊二，这啥情况？天才威干嘛要攻击你？
16: 因为俺拿了他这个
14: 晶圆。
16: 事情是这样的，俺走着走着看到了一只蝴蝶。

0: 叠，然后，
1: 哎，太好了，本天才又找到一块晶圆了。
2: 当时俺想和你们一起对付天才威力，但是你们已经走远了，俺就想到用自己的发明来对付天才威，去抢晶圆。哎呀，
3: 这什么呀，黏黏糊糊的。
4: 熊二，站住，把晶圆还给我。
2: 俺的发明叫滑滑蛋，俺往橙子里装了洗洁精、洗发露、沐浴露，只要扔出去就会炸开，弄得天才威身上滑不溜秋的。
3: 嘿嘿，哦，厉害呀！
5: 天才威，
4: 把我的晶圆还回来，给我站住！
5: 熊二，你快用你的滑滑蛋对付天才威，
6: 我来帮你，看我的！嘿，
3: 又弄得我身上黏糊糊的，
4: 今天别想让我放过你们。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意外作品，名魏忠贤铜钟，

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

0: 画之美吧。
1: 奇趣博物馆。
2: 快跑！
3: 声波射线。
4: 得解决威力枪才行，盖亚都发明上场了。
5: 这是什么发明啊？
4: 这是靶弹射枪，最关键的其实是这个，这些是用蜂蜜做的蜂蜜球，射出蜂蜜球就能封住威力枪枪口。
3: 哼，这又是什么东西？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6: 起笑了。
7: 主人，巨人在他手里。
8: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俺是不会把巨人给你的。
3: 东东妖，去拿晶圆。
7: 是，主人。
8: 救命呀、啊！
3: 那是。
9: 我的眼睛。
10: 哪来的飞机呀、啊？
11: 我的新发明，轰炸飞机。
9: 我的眼睛，你们竟然搞新发明对付我？
11: 没错，不止你会搞发明，我们也会。看我的特制洋葱蛋。
3: 就你这点装灯泡的功力，还想学我搞发明？
11: 成功了！
4: 论发明，还是翔哥厉害。
11: 我的飞机还有一个震慑敌人的功能呢。
12: 光头强最无敌，智慧样貌都第一。
3: 雕虫小技，
13: 我的飞机。这得花多少钱来修啊？
3: 修？没想到这破飞机还有点东西。可惜遇到的是我天才威。
13: 不准破坏我的飞机。
3: 没人能阻止本天才，看我的声波射线。

0: 光头强，你的飞机疯了，自己人也打。
1: 看来这飞机被金元激活后是见人就投洋葱弹。
2: 是谁？是谁在暗算？
0: 是极地毛毛，
3: 还有蹦蹦。
4: 又来！遥控器控制不了了。
0: 好，快带上他们跑。
5: 光头强，这是你的飞机，快想想办法呀！
4: 我能有什么办法？
0: 快被追上了！
6: 果然如此，飞机只攻击他看到的移动物体，我们伪装起来就可以了。
7: 光头强发明的飞机竟然把我耍得团团转，这次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发明。
0: 嘿，还在这儿。
5: 兄弟，
4: 你
5: 快点，要被追上了！
4: 你才一个试试。

0: 你们两个可以当五个我了。
1: 要不俺来接。
2: 郭德强，让吉吉他们准备围捕无人机。
3: 是，
4: 吉吉到了。哎，
5: 耶！
4: 打到了！哎，
6: 试试看还能不能飞？哎，哎，哈哈哈哈哈哈！
4: 这下警员跑不了了。
0: 我的飞机，
4: 哼，还想逃？
2: 怎么样？哎，天策飞干嘛追轰炸机啊？
6: 傻呗，以为警员还在飞机上。
4: 警员是我的了。
7: 主人，我们都追了三个多小时了。
4: 闭嘴，我是不会放弃的。
6: 又拿到一块金元，
2: 你这个机灵鬼。
8: 猛禽王国上。
9: 游客嫌弃这条旅游线没特色，都不报我的团，这样下去都吃不上饭了，得想个办法才行。
2: 熊二，醒醒啊熊二。
10: 哎呀，活着真好呀。光头强，你今天不用带游客吗？
6: 我正为这事发愁呢。哎呀，算了，不说我了。你们呢？这是要做什么呀？
1: 俺们想趁着有空去趟猛禽王国，顺便找找金元。
6: 找金元？那天策飞怎么办？
11: 放心吧，俺们都安排好了。
12: 吉吉国王，天策飞没有出来。
11: 继续守着。
12: 是。
6: 哦，是这样啊。嘿嘿，那就好，那就好。
13: 猛禽王国。
6: 哎，那赶紧走，我和你们一块儿。
10: 你去干啥呀？
6: 哎呀，保护森林是我强哥的义务，
14: 顺便弄点特色东西回来吸引游客。
6: 熊大熊啊，赶紧出发吧。
10: 哎呀，你慢点儿，俺自己会走。
15: 胖子，你该减肥了。
10: 大军，胖子，
15: 光头强，熊大熊二，
6: 胖子，快快快，带我去找金雕国王。
15: 光头强啥事儿这么着急呀？
2: 嗨，大军，好久不见啊！
15: 欢迎你们来到猛禽王国，熊大熊二，
2: 俺们有事找国王，进去再说吧。
15: 看你了，大力。
16: 好嘞。
17: 哇！

0: 这身材，这力量，要是能帮我给游客表演节目，肯定能吸引不少游客。
1: 嗯、他咋的了？
2: 八成和钱有关系。
3: 光头强、熊大、熊二，你们来了。
4: 金雕国王，刚刚的老鹰力气可真大。
3: 他叫大力，前不久来的，是我们猛禽王国的新成员。来，大力，给你介绍一下，他们三个是我的老朋友，熊大、熊二、光头强。
5: 你好呀，大力。
6: 你们好。嗯，
0: 金雕国王，
7: 那让他帮帮我呗。我想让他帮忙表演节目，吸引游客。
3: 这个你得问问大力。
7: 大力哥哥，你愿意帮我吗？我们联手一定可以发家致富的。要是成功了，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你看怎么样？
6: 打扰了。
7: 别走啊。
2: 金雕国王，俺们这次来是要跟你说一件事。
3: 哦，去房间说吧。原来是这样，这个天才威太坏了，
2: 所以俺们一定要防着他，
4: 还要比他先找到晶圆。
3: 晚些我安排帮手一起找，你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大俊，你去给他们准备一间房间。
8: 没问题。熊大熊二，你们跟我来吧。

0: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哎，大力好棒啊！
2: 就是，大力真帅。哎呀，
0: 大力可真受欢迎。哎，
3: 光头强，你咋了？
4: 大力不愿意帮忙表演，其他鸟儿也不愿意。
5: 熊都知道，这年头没有福利，谁给你打工啊？
4: 好像有点道理。
6: 好了，快去看看房间吧。
2: 大力，你可真棒啊！
7: 大力，你好帅啊！
6: 你们先休息一下，有事找我就好。
5: 熊二，咱们还是四处看看，也许有情缘线索呢。
0: 嗯。
8: 胖子，那个，要不和我一起再去问问，看有谁愿意帮忙表演的？走吧，走吧，回头我请你吃大餐。
5: 这儿没有。熊二，你那儿呢？
3: 还在找呢。
5: 哎，咋感觉好像有谁看着咱们？
3: 哎呀，你想多了吧。哎，这儿也没有。
5: 谁？站住！
9: 有什么事吗？
5: 你们在做啥？
2: 前几天暴雨把屋顶弄坏了，我们抱了一些干草去把破了的屋顶补一下。
3: 哪有谁盯着俺们呀？你没看错吧？嘿嘿。
5: 可能吧。
8: 来来来，大家瞧一瞧，看一看啦！谁愿意下山给游客表演，强哥必有重赏。
10: 给什么奖赏呀？
8: 强哥用人品担保，你们一定没见过。胖子，
2: 好嘞。
10: 好刺眼呐！
11: 刺眼呐！哇！
8: 被我的奖励吓到了吧？
10: 什么呢？就一个苹果，
11: 我从未见过如此抠门之人。
2: 还是装不认识他好。
8: 大家踊跃报名，先到先得。哎，大家别走啊，别那么现实嘛。
2: 你这也太小气了。
9: 你懂什么？这叫风险把控。
8: 这羽毛挺好看的，不能白来。这些羽毛当纪念品也不错。
2: 捡这些羽毛干嘛？俺们孵化室里的鸟蛋才珍贵稀有，俺保证你都没见过。
8: 快带我去呗！
2: 打住，那地方是重地，不能随便进出。
9: 还我苹果。
2: 那好吧。
8: 那咱们赶紧走吧。
2: 别推我呀！
8: 哇，真可口！不对不对不对，真壮观呀！这光线太强了，胖子，你往边上挪挪。
2: 要给我拍照吗？哎，记得拍帅点。
8: 完美。
2: 拍的咋样？
5: 再见。
8: 哎，胖哥，别走啊！胖子，你看，很多人给我点赞。
9: 说什么呢？这么开心。胖子，难得有朋友来。你带去花园走走，那里更漂亮。
2: 对哦，那里雪很灵的。走，我带你去。
8: 希望能实现我的愿望。
7: 不好了，不好了！金雕国王孵化室里丢了几颗鸟蛋。
6: 什么？召集大家来广场，是因为孵化室的鸟蛋不见了几颗。
10: 啊！怎么会这样？
12: 发生啥事了？
6: 大家安静。你说。
13: 今天孵化室基本没谁去，好像只有胖子跟光头强去过。
8: 我没拿，我就是进去拍了几张照片。
2: 对，我可以作证。
9: 金雕国王，我建议全员搜查，鸟蛋刚丢，肯定还在猛禽王国内。
8: 对对对，还是大力聪明，一搜就知道了。
6: 好。大家暂时不要动，士兵们现在去搜查。

0: 怎么他们一来就丢了鸟蛋？
1: 就是，真奇怪。
2: 俺咋觉得气氛怪怪的？
3: 报告国王，没有发现，
4: 没有漏掉的地方吗？
5: 看我干嘛？不用你们检查，我自己来。
6: 鸟蛋？
5: 怎么会这样？
7: 果然是你，鸟蛋真是你们偷的。
1: 不会吧，他还帮过我们呢。
7: 那可不一定。
0: 不是的，不是的。
8: 他
9: 真的没拿。
5: 金城国王，我真的没偷，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10: 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
9: 都这么明显了，根本不需要调查。
6: 就是
11: 就是。
10: 士兵，把他们赶出蒙奇王国。
5: 是。你们干嘛呀？你们听我解释。
0: 郭德强，
6: 以后不许你们再打入蒙奇王国。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3: 火焰山热浪滚滚，
14: 俺老孙来也。
13: 冰，是旺旺碎冰冰。
14: 吃我一半。
13: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4: 对。
13: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5: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

0: 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猛禽王国下。
2: 王东强，到底是不是你做的？
3: 没有，我真是被冤枉的。强哥虽然爱财，但是我是有原则的。你没拿，难道鸟蛋自己长了翅膀飞到了你的包里？我怎么连你们也不相信我？我现在就去把我的背包拿回来。我再也不来这地方了。
4: 快看，
2: 发生啥事了？咋这么多雕和鸟儿往山下飞？
3: 熊大熊二，大军和胖子也出来了。
4: 大军、胖子，是俺们。
5: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在这儿啊？
3: 大军，你们怎么都下山了？
5: 哎，金雕国王病了，大力让我们出来找神石给金雕国王治病。
6: 神石？
7: 对，闪亮的橙黄色石头，说是有种特殊的能量。
3: 闪亮的橙黄色的，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啊？
2: 在山上时金雕国王还好好的，在俺们一离开他就病了，这也太巧了吧。
7: 事发突然，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力现在负责王国内的一切事务，不让我们靠近金雕国王的房间，也不知道国王怎么样了。
3: 哼，我看就是那个大力有问题。胖子，你可是一直跟着我，我有没有拿鸟蛋你最清楚了。
7: 对，我可以证明你没拿鸟蛋，可鸟蛋怎么会在你包里？
3: 我猜一定是谁偷偷放进去的。胖子，你还记得吗？我们刚从孵化室出来，大力就碰巧过来和我打招呼。
7: 对，是有这事。
2: 咱们回去把事情调查清楚。
4: 可是到处都有把手，俺们咋回去啊？
5: 其实我们也觉得蹊跷，让我们来帮你们吧。
8: 嗯。
9: 需要人工呼吸。
7: 我好了。
10: 可能是天气太热了。
7: 太热了。
9: 现在不是秋天吗？

0: 国王房间门口也有士兵把守，
1: 我们去引开士兵。
2: 不用，这次俺来。

0: 不能帮俺一个忙呀？
1: 太没挑战了。
2: 没人。秦雕国王，你在吗？
3: 秦雕国王怎么不在这儿？奇怪，
4: 咱们仔细找找，看有没有啥线索。
5: 熊二，熊二，你还好吧？
3: 金雕国王，这应该是被冰冻蛋攻击的，难道是天才威干的？
0: 他这次肯定又是为了惊援。
4: 先别管这些了，把金雕国王先救出去再说。
6: 果然又是你们偷我们的鸟蛋，现在还想绑架金雕国王。
4: 不是的不是的，俺们是想……
6: 住口，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7: 是。
0: 不要抓呀，不要抓呀，冤枉呀。
3: 别有误会。大力，你听我说，这是个误会，我们坐下来慢慢
8: 报告。报告，在广场上找到一块神石，
6: 把叛徒跟犯人都给我关起来。
9: 给我老实待着。
0: 别走呀，回来，俺们是冤枉的。
3: 看我的。他挺硬的。
4: 有了，熊二光头强，
9: 来，昨天晚上的戏可真好看。
10: 是是是。
9: 怎么了这是？你怎么了？
10: 另外两个呢？不见了。
9: 这怎么可能？
11: 对不住二位了哈，
4: 咱们去救金雕国王。
10: 咱们要关多久啊？
12: 不知道。
4: 快快。
3: 金雕国王，
4: 金雕国王，醒醒。
3: 醒了。
2: 熊大，光头强，
3: 快快去告诉大家，小心大力。
4: 大力，
6: 神石给我。
3: 是。不要给他。
2: 鸭子还能飞了，
3: 救援给我，
6: 快点给我。
3: 国王说不能给你。
2: 给我追。
3: 金雕国王加油，打败大力。

0: 星人居然激活了弹力。
1: 哼，俺猜他一定跟天才飞有关系。
2: 来呀，你这个怪物，来抓我呀。
3: 过好呀，你一拳把他打败。

0: 新的国王。
1: 你小心啊。
0: 你没事吧？
2: 没事。
3: 大力已经失控了，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
2: 快跑啊！
3: 啊，有办法了。
2: 熊大，来吧！不要过来呀！
4: 不要怕，我们来了。

0: 这样又失败了。
1: 金鸡国王，金彩薇怎么了呢？
2: 那还用说，当然是我们看守的好呗，让他无计可施。
1: 嗯，
2: 继续监视他。
3: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的王国，来，这是你们要的晶圆。
4: 你谢谢
5: 谢谢。
6: 光头强，接着看好了，再丢了我们可帮不了了。
5: 不会了不会了。哦对了，你们俩能帮我再去表演两场节目吗？
7: 这个嘛，
6: 这得禀告国王。
3: 没问题，这里的雕任你选。
5: 真的？那我得赶紧回去准备准备，不许反悔哦。
8: 再见
5: 再见
9: 再见
5: 再见
4: 再见啦。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五色英雄集结，
1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5: 喝卓然。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号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富源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2: 反间计。
3: 金金国王，今年的苹果结得真好啊，又大又红的。
4: 是啊，咱们午饭晚饭都吃苹果吧。哎，
5: 动物们真无聊，就知道吃了睡，睡了吃。
3: 熊大、熊二、光头强，森林总算太平一段时间了。哎，金元交给他们保管，放心多了。
4: 这有什么呀？要是换本王，保证保管的更好。
6: 可是光头强和熊大说了，金元已经藏到了一个谁都想不到的地方。就在光头强身。
4: 猫猫，你小声点儿。别被大坏蛋天才威听到了。
5: 哼，看来还是在光头强熊大那儿。
7: 欢迎大家参加强哥的旅行团，这个旅行团的特点就是绝对安全。我们可以充分的亲近自然，今天就由金牌导游强哥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不是很期待今天的旅行啊？

0: 好像没在他身上，也没在家里。
1: 你走开走开，你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颗、
2: 怎么了？
1: 怎么了？
3: 放我吧，
4: 有妈妈在呢、
1: 去去去、没事没事，别怕，小朋友，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0: 到底藏哪儿去了？难道
5: 哦，两头熊，重新锁定目标。
6: 啊，咋全是空的呀？
7: 熊二，俺那份也被你吃了，你该去找吃的了。

0: 哪来的蜜蜂？
1: 有蜜蜂蛰啊！
0: 让俺看看。
1: 疼疼疼疼！熊大，俺需要蜂蜜才能痊愈。
0: 可是家里没有蜂蜜了。跟着蜜蜂找蜂窝，有蜂窝就有蜂蜜。
2: 熊二，等等啊！
3: 总算把他们引开了，该我们找救援了。哎呀，都不要，快过来，我的手伸不进去。
4: 主人，太深了，我的手探不到底呀。
3: 侦察蜜蜂回来了，再深的缝都没关系。
5: 熊大熊二，
3: 猴子，快躲起来。
5: 熊大熊二，不在，
3: 不能让你坏事。
5: 蜜蜂，
3: 走开呀，走开呀！

0: 你们在这儿啊？
1: 琪琪，你咋了？
2: 熊洞里有蜜蜂，蜂王被袭击了。
3: 真倒霉，又被投诉了。
4: 嗯，你们怎么都在这儿？
5: 俺和琪琪都被蜜蜂袭击了。
3: 什么？我也是因为蜜蜂才会被投诉的。
6: 啥？这么巧？
7: 俺看不是巧合。难道蜜蜂故意把俺和熊二引开？
3: 走，我们去熊洞看看。
8: 就剩下最后一个缝隙了，董德妖，你快闪到一边，让侦察蜜蜂钻进去看看。
9: 是。
6: 这个天才威竟然在俺们家里找蜜蜂。
7: 熊二，你小声点。天才威应该在找晶圆，那蜜蜂应该是他的蜜蜂机器人。
6: 光头强，你快想想办法阻止天才威呀。
3: 我有个办法，大家跟我来。
8: 还是没有，奇怪，他们到底把晶圆藏哪儿了？
9: 主人，要不让侦察蜜蜂继续跟着熊大熊二？
8: 好吧，就让他们跟着，咱们先回实验室。
9: 嗯。
10: 熊大熊二，可找到你们了！你们快告诉本王，晶圆藏哪儿了？
8: 哎，
7: 吉吉，这事儿要保密，你放心吧，没人能发现晶圆。
4: 哎呀，快说快说快说呀！
5: 杰杰，你别闹了。
2: 哎呀，你们快告诉本王，本王绝不告诉别人。说吧，熊大。
7: 哎，真是没办法，那俺就告诉你们吧，但是你们可得保密啊。俺把晶圆埋在许愿树旁边了。
11: 啥？埋在许愿树旁边了？
7: 嘘，小声点，别让天才威知道了。
8: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是这儿了，董德妖，快开工吧。
9: 好嘞。什么也没有，好累啊。
10: 熊大，许愿树那么大，晶圆具体在哪儿啊？
7: 哎，吉吉，真拿你没办法，就在往树干左边走十步的下面。
8: 哎，有捷径，董德妖，快。
9: 是。
8: 一二三四。
4: 这怎么回事啊？这董德妖，
9: 主人别动，我来帮。

0: 姐姐，俺得提醒你啊，屈原树下面有埋伏，你可别贸然过去啊。
1: 你干嘛不早说？
2: 熊大，你说的再详细一些。
0: 到许愿树，你得先避开脚下的藤蔓，再朝着树干左边走十步，再往下挖，就能找到金源了。对了，千万别走到右边，右边有个巨坑。
1: 一、二、三、四、九、十，就是。
0: 哎呀，说错了，巨坑在左边，晶圆在右边。
1: 你早说嘛，又挖半天才坑了。
2: 哎，
1: 熊二，你怎么在这儿？
2: 天才飞，被耍的感觉好不好呀？
1: 所以这里并没有晶圆，你们竟敢欺骗本天才！这些蜂蜜能引来更多的蜜蜂，让你们好好感受一下本天才的愤怒。跟我斗！耶，遥控器哪儿去了？
3: 你在找这个吗？
2: 光头强，快给俺试试！
1: 呀，反了，反了！
0: 多亏了光头强的办法，
2: 还有本王的配合。
1: 啊！别追我，不要过来！
2: 光头强，晶圆到底藏在哪儿啊？你就说说嘛。
3: 这个嘛，是秘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

0: 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2: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3: 零食队长，
4: 主人，这次的改造是什么呀？
5: 拍照无人机。
4: 拍照无人机？
5: 对，这个拍照无人机探测到晶圆后能拍摄大致位置，并以图片的形式传输回来。
4: 啊，主人真棒！我们不出去也能找到晶圆了。
5: 等等，
4: 发现晶圆了？
5: 不是，我发现了动物们都聚集在一起。
6: 俺和熊二要去绿潭谷巡逻，有谁愿意担任临时队长，今天带领大家一起守护森林啊？
7: 我来！
8: 就你们还想当临时队长？雷锋，当队长力气大没用，要有智谋。大象奶奶，你得知道当队长要反应快，而你比较适合巡逻。雷地嘎嘎，你们没有领导才能。不像本王能合理指挥调度大家。
9: 金金光说的对。
8: 至于光头强，

0: 我可没空，我要带游客。
1: 我推荐吉吉国王当队长。吉吉队长，吉吉队长，吉吉队长。
2: 好，那就这么定了。俺宣布吉吉当选临时队长。
1: 耶，吉吉队长。
2: 吉吉，你要保护好森林和防范天才威找机缘。
3: 两头熊离开，就剩下这些小动物了。真是天赐良机啊，这样我就能轻松地找到晶圆了。耶、yeah. 这么快就有发现了。晶圆是我的。不好，无法操控。
1: 有请。
4: 首先呢，我们要三位一体的防范天才威赵星元，完成无敌怪兽。雷迪、嘎嘎，你们去森林上空巡逻，每半小时回来给本王汇报巡逻情况。
5: 收到。
4: 至于你们呢，黑风去森林的东边巡逻。
6: 是。
4: 大象奶奶去森林的西边巡逻。
7: 是。
1: 吉吉国王真威风。
4: 毛毛，你不觉得本王作为队长还差个象征身份的仪式吗？
1: 嘿嘿，有。
4: 嗯，真不愧是本王的得力助手，真是周到。
1: 刷子请慢用，
4: 本王要好好享受一下这森林队长的沐浴礼。毛毛，出去看着，以防他们有事回来汇报。
1: 是。

0: 毛毛，快点过来帮本王！
1: 姐姐国王，呀，我来救你，姐姐国王，给我下来，别让我抓到你！
0: 救本王啊！
1: 姐姐国王，你没事吧？
0: 本王的一世英名都被毁了。
2: 我黑风仔，天才卫别想找到金元。

0: 导游，这个惊喜不错呀。
1: 对啊，怎么成了我准备的惊喜？看这样子，像是有人在偷拍动物们。不行，我得去通知大家。
2: 各位游客，你们先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3: 竟然呢？刚才传回来的位置就是这里啊。
4: 肯定在那儿。
3: 哎，清远呢？我在这儿。
5: 走开，走开呀、啊！
6: 不好了，不好了！
1: 龚都强，发生什么事了？
6: 你们都被偷拍了，不知道吗？看，还被上传到广告屏和手机上。嘿、啊，啊！还有这个，
7: 都在笑什么？怎么都不去巡逻呀？
6: 你看，我的手机
7: 一定是那个拍照无人机偷拍，太可耻了！
8: 警员到底在哪儿啊？拍照无人机怎么也不见了？
9: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呀？
8: 哪来那么多废话，快说。
9: 好消息就是我找到无人机了。
3: 啊，在哪儿？

0: 消息就是无人机被晶圆激活了。
1: 真的？在哪儿？快带我去。我们必须快点找到是谁拍的，阻止他。
0: 不好了！

0: 就追着我俩呀！
1: 你们续续经缘，天才围交给本王。现在就让你们看看本王无敌榴莲锤的厉害！
0: 哇，吉吉歌王，
2: 上吧，吉吉！哎，
3: 怎么跟想的不一样？
0: 就你还想退步我？
3: 不许笑，这可是本王的隐私，偷拍违法。
4: 董德妖，快去取晶圆。
5: 是。

0: 时候该结束了。
1: 光头强，
0: 疼疼疼，快松口啊！
2: 本王今天可是队长，绝不允许你伤害大家，绝不允许。
1: 金金，好样的！
3: 金金果威武！
0: 我只是开个玩笑。
4: 走开。
0: 是。嘿嘿，解开了。
2: 本王要和你重新一战，看我的无敌榴莲锤！
0: 该结束了。
3: 没事吗？
0: 没事，就是脸有点疼。
5: 这咋俺们一走开就有晶圆出现啊？
1: 就是，还被天才飞给拿到了。
6: 事情虽然是这样，但不要灰心嘛，吉吉今天也尽力了。
2: 那是，本王下次会做得更好。
0: 对，玉照也很棒。
3: 什么？
7: 哎，小大快看一下，
3: 不如再看。
5: 哎呀，吉吉，你挺上线了。
1: 算你有眼光。
0: 李万成超级无敌怪兽又进来一步。
8: 逃跑的电饭煲。
9: 强子，妈给你寄的电饭煲收到了没？
6: 收到了，收到了。妈，我最近都用您寄来的电饭煲煮东西吃，煮的就老香了。
9: 那就好，你看看还有啥需要的不？跟妈讲，妈给你寄啊。
6: 哎，是老板。哎，老板，今天是不是该发工资了？
10: 哎呀，资金周转不过来呀。
6: 什么？资金周转不过来，那这个月的工资？
10: 不要着急，工资会发的。不过要等一个月，公司遇到困难，咱们要同舟共济。放心，给你寄了点应急品。
6: 应急品？
10: 对，这是我代表公司对你的关怀。
6: 哇，老板对我真的是太好了。
4: 光头强，有你的快递。
6: 都是些什么呀？还挺重的。这么多鸡蛋，难道老板开了养鸡场吗？这么短时间也吃不完呢。有了。
11: 主人，我们每次找金源都被动物破坏，
0: 这次一定要小心一点。
12: 买茶叶蛋喽。好吃又便宜啦！
1: 柴蛋有什么好吃的？走走走！
12: 哎，别走啊，五毛钱。

0: 两个。
1: 光头强卖茶叶蛋。
2: 熊丹、哎，能不能先吃点呀？
3: 你再忍忍吧，找到光头强就可以开始森林聚餐了。
1: 原来动物们今天有聚餐啊。走。
2: 不知道大家都带啥好吃的了，
3: 肯定很丰盛。
4: 那是
5: 一个茶叶蛋都没卖出去。
3: 光头强，
5: 熊大熊啊，
3: 大家举办美食聚会，你要一起吗？
5: 美食聚会能有什么意思？
2: 会有很多好吃的。
5: 好吃的？
6: 可以把茶叶蛋换成别的食物，也许就有人买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5: 好吃，好吃。

0: 好吗？给本王再去拿些香蕉过来。
1: 是。
0: 广东侠，你带了什么呀？
2: 我带来的可是好东西，就装在我的电饭煲里，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0: 是吗？
1: 那就是光头强带来的电饭煲，样子好奇怪呀。
0: 毛毛，动作快点。
1: 电饭煲好像动了一下。啊，怎么可能嘛。
3: 准备做饭啦。
4: 哎呀，真好吃。呀，哎，这苹果呢？
5: 我的松果也不见了。
6: 小大，
4: 你是不是拿了俺的苹果？
6: 没有啊，俺这么多苹果，为啥要吃你的？俺的苹果呢？
0: 嘿嘿嘿，早让你们多带点，不够吃了吧？还是本王英明。怎么一眨眼，本王的香蕉都没了？广东强，是不是你？
2: 我没有啊。
0: 那是谁把本王的香蕉吃掉了？
2: 哼！嗨，大家别那么紧张嘛，我让你们尝尝我带来的。生什么气嘛？噔噔噔噔，我这可是香飘万里独家配方的茶叶蛋。
7: 怎么打不开呀？这个好像不是我的电饭煲。
5: 光头强小气巴拉的，还不想给我们吃，
8: 真能演。
0: 真抠门。
2: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怎么还不信呢？什么情况？
3: 开饭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9: 大家小心。
2: 哎呀，
9: 好烫好烫呀。哎呀，
2: 看我的。啊，好烫啊。我英俊的容颜。
6: 没事了没事了。奇怪。
4: 光头强，你这是啥武器呀？
2: 我怎么知道？
1: 金翅公王，坚强点。
6: 金元，
2: 我的电饭煲跑了。
6: 是金元，电饭煲被激活了。
2: 难怪电饭煲这么反常，
6: 快追。
5: 祝你们好运。
10: 洞洞妖，你那边发现金元了吗？
11: 还没有主人。
10: 注意发现情况及时汇报。
11: 是。
10: 难道说发现金元了？今天运气太好了。
3: 准备做饭啦。
10: 我巧克力呢？
3: 开饭啦。
10: 喂，你还我的巧克力。
2: 是天才威，不能让他拿到金元。
10: 你这个电饭煲。电饭煲怎么会动啊？原来如此，这块金元是我的了。

0: 我的电饭煲，天蚕威，我跟你没完！
1: 又是你们，你们不是聚餐的吗？
0: 啊！电饭煲跑了，快追！
1: 站住！静薇是我的，
2: 休想！
3: 准备做饭啦！
1: 想跑？为什么是？
2: 咱们直接上！
0: 熊呢？熊大、熊二，你们在哪儿？
2: 俺在这儿。
4: 骆驼强、熊蛋，你们在哪儿呀？俺好像迷路了。难道是？俺找到了。
0: 熊二，快起来！
1: 哎，跑哪儿去了？星云，我来了，接招！被吃掉了。威力枪对他没用，又不能直接碰他。那就让你瞧瞧我压箱体的绝招——玉米棒法。
3: 准备做饭了。
2: 电饭煲到底跑哪儿去了？
0: 我的老腰啊！
4: 对不起啊，光头强，俺不是故意的。
0: 算了算了，赶紧去找我的电饭煲吧。
2: 哎呦，
0: 熊大，
2: 光头强，快抓住他！嘿
0: 嘿，包在强哥身上，抓到了。你，包、哦，好疼啊！
4: 你不要过来呀！
2: 熊二，快抓住电饭煲！
4: 俺抓到啦！疼疼疼疼疼疼！熊大，接着！
2: 不行了不行了，光头强，
0: 等等！俺好烫啊！熊二，
4: 俺的熊掌要被烫手了！哎呀，
2: 光头强，
0: 那么快！哎，熊二，
1: 可恨的电饭煲，差点毁了我英俊的脸！哎。
4: 熊大，
2: 哎呀，糟了，电饭煲要爆炸了！光头强，
0: 别传给我呀！熊二，
4: 熊大，
1: 快把电饭煲交出来！
2: 天才威，你
0: 给你，
3: 开饭啦！
0: 金元，好机会，拿到金元了！
5: 又得到一块金元，天才威的新无敌怪兽，别想成功。
0: 老妈送我的电饭煲终于夺回来了。
4: 就是可惜了这次聚餐，搞得大家都没吃好。
0: 嗨，明天到强哥家聚餐，让大家尝尝我的手艺。耶！
6: 主人，你怎么样了？
1: 我天才威绝不认输。
7: 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8: 喜之郎举若果冻。

0: 23岁了，贺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贺卓然。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诗高钙饼干系列。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把老帅来也。冰，
2: 是旺旺碎冰冰。
4: 吃我一棒！
5: 碎冰冰，
2: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4: 对，
2: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提去博物馆。
12: 吉他变奏曲。
13: 又找到一块金元，咱们多一块，天才威就少一块，他的怪兽计划永远不会成功，就不会破坏森林啊。熊二，
14: 好险呐、
13: 这可是还没激活的金元，你可小心点啊。
14: 不知道光头强在不在家。
13: 不好，光头强出事了。光头强
15: 啊，熊大熊二，
13: 虚惊一场，还以为出啥事了呢。正好俺有东西要给你。
15: 你们来的正好，我正在练习吉他呢，我准备当个才艺导游，吸引更多的游客，而你们将荣幸的当我第一批。

0: 听众。
1: 还是算了，俺们还有事儿啊。
2: 对对对，
3: 来都来了，别急着走嘛。表演时间。哒哒哒啦，哒哒哒。
1: 停下呀！停下！
2: 感受到我的热情了吗？
1: 俺只觉得脑壳疼。
4: 俺觉得你的音乐缺少灵魂。
3: 我明白了。等我一下，下面会有惊喜哦，
5: 熊大，溜，
3: 别走哦。
1: 没走，俺们正期待着呢。
3: 那太好了，
1: 快溜！
3: 让你们久等啦！
6: 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呼呼！
3: 熊大熊二呢？真是不给面子。哇，好漂亮的吉他！难道这就是熊大熊二要送我的重要的东西？
6: 我要让大家都感受音乐的魅力。
2: 还好俺俩跑得快，不然肯定就惨了。
1: 熊二，金元呢？
4: 对，金元呢？难道掉路上了？
7: 成功了，这是我搭的最完美的坚果塔。我太棒了，突然好伤感。为什么我的眼泪不由自主流下来？我好难过
6: 啊！我的音乐竟然能触及灵魂，我真是音乐天才。
7: 我怎么哭了？
8: 疼！
9: 吉吉国王马上就好了，
3: 就用我的音乐来治愈你的疼痛吧。
10: 嘿，巴拉巴拉棒，巴拉巴巴，好
3: 听，
10: 好听啊！
3: 听着我的音乐，是不是感觉伤口都不疼了？
9: 为什么我这么开心，明明我很难过呀？
3: 这下好受些了。这什么呀？森林小镇音乐节，广成表演者，是时候展现我的音乐才能了。
4: 唉，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丁原，这是又累又累。
9: 真倒霉，每次都被动物们妨碍。
11: 吃点啥？
12: 我就坐这儿休息一下。
11: 我这可是小镇音乐节最佳观看点，不交费就别占位。
12: 音乐节？谁看这玩意儿？我就走过路过歇歇脚。
11: 小气鬼，不吃就赶紧走。
12: 你说我小气？给我上最贵的。
11: 好嘞，马上啊。翡翠珍珠油龙面来喽，让您久等了。
12: 什么？珍珠呢？翡翠呢？油龙呢？你就这个？
11: 你看啊，青菜像不像翡翠？
12: 像。
11: 黄豆像不像珍珠？至于油龙，我叫阿龙。
12: 你就这也收我100块？
13: 100块钱的面条，这也太难吃了吧这。
12: 我怎么了？探测器有反应了，难道是刚才的吉他声？黄东强，他怎么在这儿？呵，原来晶圆在他身上。
14: 有请下一位表演者光头强。
3: 大家好，我是大家好，我是光头强，狗熊林小镇的金牌导游。

0: 好累啊，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1: 支援，
2: 好机会，快把支援给我，
1: 天才飞！
3: 宋德耀，赶快来森林。
4: 收到。
2: 记得戴耳罩来。
5: 站住！把精兵交出来！
1: 想得美，有本事过来拿呀！
5: 这怎么回事？
1: 这没看出来，你还挺有舞蹈天赋的吧？
0: 人呢？
2: 在这儿呢。
6: 静远到底掉哪儿去了呀？
7: 啥情况？
6: 光头强跟天才威跳舞？
7: 过去看看。
8: 咱俺俩也跳起舞来了呀。
7: 俺也不知道啊。听到这声音就想跳舞。
2: 好累呀。这下你跑不掉了，全是我的了。
8: 俺们来了。
2: 吉他上的晶圆我非拿到不可。
7: 吉他上的晶圆？
6: 原来那块晶圆掉这儿了。
7: 王东祥，赶快取下晶圆。
1: 我被控制住了。又来。
2: 果然好开心啊。这离我远点儿。
1: 俺们也好开心呐、
5: 我的救援。
2: 放开我。放开我呀。这个节奏好。
1: 我的救援。
5: 我的救援，放开我呀！
4: 追回来啦！主人，
6: 豆豆呀，
4: 主人你辛苦了，
6: 快把耳罩给我！
2: 这下音乐更影响不了我了。晶圆到手了，
1: 我的吉他！
2: 哎呀，又得到一块晶圆，你们别想阻止我完成超级无敌怪兽！
6: 熊大，这事都怪呀！
7: 别气馁，俺们还有机会。
1: 我的可爱小吉他就这样没了。
7: 光头强，别伤心了。
8: 要不咱帮他做一个。
1: 真的？好耶。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常相伴。
3: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3: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屡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100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5: 寻找萤火虫。
6: 咱们狗熊岭的环保工作做得越来越好了，瞧这大好环境，多亏了强哥我。

0: 想家了。哎呀，总算可以休息了。谁呀、啊？这时候还打电话，烦人！喂，
1: 光头强，我是贝贝。
0: 贝贝，是那个找野人的小胖子。
1: 喂喂喂！
0: 是贝贝呀，好久不见啊！
1: 你在家吗？今天我有事找你帮忙。
0: 啊，我正在出差呢，替我向你爸爸问好。我要忙了，下次再聊。
2: 哎呀，又谁呀？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1: 这里，这里。你好啊，光头强。
0: 贝贝，我正准备出差呢。
2: 贝贝啊，野人也是要休息的，现在肯定找不到。快快快，天要黑了，我送你回家。
1: 我不要，而且我这次来不是找野人。是我的同学说森林都被污染了，都不相信森林里有萤火虫，只有小呆相信我，所以我答应他拍照片带回去给他看。
0: 这样啊，不过我真的很忙。
2: 不要这么看着我嘛。不行，
0: 你别哭呀，我还有事，要不下次。
1: 可是我连导游费都带来了，你看。
0: 导游费？
2: 你一个人我也不太放心，我跟你说，还真只有我能找到萤火虫。
1: 真的吗？
0: 来来来，我们先坐会儿，等到傍晚我们再出发。
3: 探测器显示晶圆就在这附近啊，这边。
4: 天才威一定在找晶圆，咱们跟着他。
5: 就没有萤火虫，森林里现在动物也很少了。
1: 贝贝肯定能找到，我相信他。
6: 走了，不理他。哼，
7: 好漂亮的石头啊！放到陀螺上，贝贝看到了一定很开心。
1: 怎么回事？怎么变样子了？
8: 吃饭了，
1: 妈妈，陀螺变大跑了。
8: 哎，你又找借口不好好吃饭。
1: 不是的。
9: 我们是人类的朋友啊。
3: 哎，怎么越来越近了？难道被激活了？
6: 刚才怎么回事？
3: 快过去看看。那个陀螺应该被晶圆激活了。
6: 总算又找到一块，太好了，快跟上。
10: 这边，小二。
1: 光头强，你到底知不知道在哪里啊？
0: 小朋友，你耐心点儿，这狗熊岭就没有强哥我不熟悉的地方。强哥闭着眼睛都能带你去看萤火虫。
1: 就会吹牛，你闭着眼睛走一个我瞧瞧。
0: 切。看好了。这条路强哥我都走了上千遍了，就没有强哥我办不到的事儿。
1: 光头强。让你吹牛。
0: 到了，这就是萤火虫最多的地方。
1: 怎么一只萤火虫都没有，都是蚊子。哎，

0: 别说话，萤火虫都被你吓跑了。
1: 蚊子多，说明狗熊岭的环境好啊，要不怎么带你来看萤火虫？
2: 臭水沟蚊子也多，那环境好吗？
1: 快看，今天的夜色真不错。
2: 哼，又会岔开话题。
1: 就不该答应带你来，
2: 我可是给了导游费的，现在后悔晚了。再说能看到萤火虫被蚊子叮一下有什么？
3: 都怪那个会转的东西，害得俺们跟丢了天才威。
4: 熊二，咱们要不去天才威基地看看他回来没？
5: 熊大，快看，又是那个会转的东西。
6: 熊二小心。
5: 咋回事呀？
4: 难道是被精灵激活了？快追！
7: 啊，血是往这个方向去了，走。
8: 是主人。
1: 我真的受不了了，我放弃了。
2: 不行，我一定要等到萤火虫出现，我答应过小呆。
0: 要等你等，强哥，我要回去了。在这被蚊子叮了一身包。
8: 你收了我的导游费，不能反悔，不然我投诉你。
0: 还给你好了吧？
2: 名片上有你老板电话。
0: 事先说好，我不是怕你。
2: 你小声点。
0: 好的，老板。
9: 萤火虫，哇，太美了！
0: 没见过世面，赶紧拍完回去。什么声音？
1: 你这是什么呀？
10: 光头强，快让开！
6: 熊二，
9: 来了两头熊。
2: 你有点像假扮野人的那头。
1: 快起来，我喘不上气儿了。
5: 光头强，有精元，精元把它激活了。
0: 那还等什么？快上！
1: 太夸张了吧，
5: 好大的风呀，过不去呀。
2: 我停下，你把萤火虫吓走了。
8: 看我的，
5: 救命呀。
6: 熊二，
7: 旋风风暴。真没用，非要我出马。
0: 快拿金元，
7: 别动，那可是本天才的金元。我的眼镜呢？
4: 有俺在，你休想得到金元。
7: 都是你害的，看招。
10: 兄弟，
5: 好险呀。
0: 快，
10: 又来。
7: 我就不信打不着你。
4: 既然这样。
7: 看枪！我的枪！
4: 你的对手是俺！
7: 放开我！
4: 打完收工！
1: 救命啊！
6: 全部都行！
2: 看我的！
5: 他的劲儿好大呀！
0: 我来拿军援。总算结束了。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陀螺怎么和小呆的一样？
1: 贝贝，这次干得不错，这枪太危险了，还是给我吧。
0: 这么晚了，拍完照赶紧回去吧。
2: 总算拍到了，明天小呆一定会很高兴的。
7: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给我等着瞧，等我的无敌怪手制作出来。怎么这么多蚊子？走开，走开啊！多多要你去哪儿了？你快回来！
9: 主人，我在这儿。
1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

0: 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真是太可怕了。
9: 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

0: 桂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梦中的独角兽。
2: 哎，今天谁也别想打扰我休息。喂，啥？我不在家。
3: 光头强，光头强，在家吗？光头强，
2: 别敲了，都说了我不在家。真蠢。干啥？
3: 这是我小外甥女果果。今天呢，我有个古董交流会，你看。
2: 啊，不行不行，我不会带小孩。
3: 哎呀，你想啊，你带果果玩好了，回头他把整个幼儿园的小伙伴都拉过来，这可是笔大生意啊。哎呀，别犹豫了，就这么定了哈。
2: 啊，
4: 骑大马，骑大马。
2: 果果别乱跑。
4: 驾驾驾。这里面是什么？
2: 果果，动画片开始了，我们去看电视吧。你就在这好好看电视啊。别乱跑哦。果果，别乱扭，你先去那边，去那边玩一下。还好没坏。啊！我的天哪！别动！这个没什么好看的。走走走，我们去别处玩。看，强叔珍藏多年的大宝箱。
4: 哇！
2: 宝藏都在里面，尽情享受吧啊！
5: 终于能歇会儿了。
2: 又怎么了，小祖宗？怎么了，怎么了？没事没事，不就是玩具脏了吗？
4: 他不是玩具，他是我的伙伴。
2: 让大舌头再给你买个新的呗。
4: 不要不要，我就要这个。
2: 我受不了了。
5: 已经把独角兽给你洗干净了，跟我进屋去吧。
4: 我就是要等它晾干。
5: 好好好，你自己等吧，我先休息一下。别乱跑啊。

0: 找到警员了吗？
1: 哦，
0: 嗯，有反应了。警员出现了，正在向我们靠近。

0: 头好晕啊。
1: 我眼花了吗？好像被骑着独角兽的小孩撞了。
2: 主人，刚刚撞你的独角兽布偶像是被巨人激活的。
1: 那还不赶紧去追。
2: 我去追了，但是没追上。
1: 真没用。这独角兽跑得可真快。
3: 你是在帮我找独角兽吗？
1: 小孩别乱碰。小孩？哪来的小孩？放手。你给我放手。
3: 啊，
1: 你放开呀，你给我放开。
3: 叔叔，帮我找独角兽。
1: 我最讨厌小孩了。你放手啊，你放开。
4: 果果，
2: 光头强，你在干嘛呢？
4: 图图，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叫果果？
2: 果果能吃吗？
5: 算了，我还是自己找吧。
4: 果果，啊，独角兽！这是果果的独角兽，快放我下来！难道被巨猿激活了？快停下，快停下呀！停下呀！
6: 光头强，这是怎么回事？
4: 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上来了？
7: 快看，他们居然这么少女，大老爷们骑独角兽也不害臊。
1: 什么情况？冲我们来了，快跑。你居然让本王骑独角兽。
4: 不关我的事儿啊。你们抓紧了。
1: 你毛毛快溜。
6: 等等我，等等我。
0: 独角兽给我站住。
4: 果果，他怎么和天才威在一起？
0: 独角兽，你给我站住。
4: 天才威，快放了果果。
1: 不要，拦住他。
3: 是主人。站住。
4: 不好。
1: 知道了，我最讨厌小孩了。飞臂枪，发射！
3: 独角兽！
1: 大叔，看你往哪儿跑！
0: 这也能行？快停下！哎呀！
1: 星云，我要定了！
3: 快点，快点，加油！汪汪汪！主人，我来啦！喂，
8: 我的头啊！

0: 回收成功啊！
1: 独角兽，你怎么了？怎么冻得跟冰棍一样了？
2: 他能解冻，别哭了。
1: 是。

0: 大舌头，
1: 我来接果果回去。果果呢？
2: 啊，姐姐！
0: 果果，
1: 嘿嘿，果果，今天玩得开心吗？
2: 果果好开心的。
1: 那我们现在回去吧。
2: 嗯，关大强叔叔，我回去了。再见。
0: 再见。
2: 姐姐，今天。

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6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你好，初次见面，我是光头强。
1: 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1: 那我就直说了，你有房吗？有车吗？
0: 啊，我负责狗熊岭的大项目，有房也有车，月收入不到10万。
1: 你是做什么的呀？
0: 其实我嘛，
1: 什么？狗熊岭导游？做导游也不错嘛，有房又有车呢。
0: 服务员，来份菜单。
2: 先生，给您菜单。
0: 我们点菜吃吧。
3: 这里怎么这么贵？
0: 我们点点蔬菜怎么样？健康健康。
3: 蔬菜比肉还贵。
0: 要不先点点喝的。
1: 好啊。
3: 咖啡还能续杯。
0: 服务员，来两杯咖啡。哦对了，帮我把这个装满。
3: 好苦啊。
1: 你。
0: 我给你擦擦。
1: 不聊了，我们性格不合。
4: 搞砸了。
3: 绝不气馁。
5: 不合适，
6: 不合适，
7: 不合适，
8: 不合适。
9: 熊大去了莲花湖，让俺自己巡逻，俺一定不会让熊大失望的。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你这是去哪儿了？
4: 熊二，我好苦啊。
9: 到底咋的了？
4: 我去相亲了，居然没一个女孩看上我。
9: 相亲？
4: 你看我明明那么帅。
9: 没关系，你还有俺们呀。
10: 喂，强子，听说相亲没成，我明儿又给你安排了一场，别跟人家吹牛，真诚一点，见面记得带点礼物啊。就这样吧。
9: 光头强，明天带上俺呗。
3: 不行，你会吓到人家的。你说送什么礼物呢？
9: 当然是越珍贵越好了。
3: 珍贵？懂了，我这就去准备。
9: 哎，光头强这么穷，能有啥珍贵的东西？
10: 他最珍贵的也就是金元了。
0: 金元？
9: 嘿嘿，不让俺来，俺偏来呀。
3: 天才威，
9: 哎，难道他要破坏光头强相亲？光头强，
0: 哇，亮晶晶的，肯定是晶圆，
11: 女孩肯定会喜欢，这可花了强哥99块呢。
3: 怎么还没到啊？
12: 你好。是光头强先生吗？我叫可可。
11: 你好。
12: 光头强先生。你怎么了？没事吧？
0: 没事没事，快，请坐，请坐。
12: 谢谢。
0: 对不起，让你见笑了。
9: 这就是相亲呀、啊？
12: 让你久等了吧？
0: 没，那个，很高兴，很高兴见到你。
12: 没关系，不用紧张的。
11: 好美。
12: 你呀、啊，跟你爸说的一样，很有特点，有个大脑袋，还是个光头。
3: 这老爸敬送我。
0: 对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名导游，工资不高，开二手车，房子在郊区，不过我会努力工作。
12: 哇，原来你是导游啊，这么说你一定去过很多地方了。

0: 对呀、啊，什么景色我都看过，特别是狗熊林。
1: 看来聊得不错嘛。
2: 等光头强掀开盖子。
3: 这个笑声果然是天才威。
4: 天才威是不是想破坏相亲？
5: 是是什么天才威？
3: 让开开。
5: 喂，你干嘛？
4: 你看飞碟。
5: 喂，你不回来回来呀。
6: 你的经历可真丰富。
0: 没什么。
2: 这是您点的菜，请慢用。
4: 走你。
7: 嗨
4: 呀、
3: 熊二、他来干什么？
6: 你们认识？
0: 不认识不认识、我们出去逛逛吧。
6: 刚才那两个人可太可怕了。
0: 是啊，
3: 这熊二尽捣乱。
0: 我们还是继续逛街吧。
6: 包子，哇，好香的包子，谢谢。
8: 来吧，来吧，好，骑车，
4: 别跑！
3: 这熊二，
6: 你没事吧？你的冰淇淋啊？
0: 你是说我的新帽子？
3: 跑哪儿去了？
0: 可可，
6: 快看，
0: 我
6: 那边有魔术表演。
9: 魔术表演？
6: 哇，好热闹呀！
2: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表演魔术大变活人。按照相亲惯例，光头强应该把金元给了他，所以金元应该在他包里。有请一位观众上台，请这位女士吧。
6: 我？
2: 没错，请。
0: 加油！
2: 一会儿金元就到手了。
3: 好你个天才威！
2: 请，
4: 噔噔，
3: 熊二，他在干嘛？
10: 你怎么冒出来了？
3: 熊二，你又想干什么？
1: 是来帮你的。你看。
2: 感谢我搭档的助兴表演，现在到大变活人的节目啦！你准备好了吗？请进。
4: 来对付他！
2: 在那儿，竟然是我的了，
3: 我的礼物！把礼物盒还我！
6: 光头强，
0: 可可，你到西餐厅门口等我。
3: 啊！在那儿。
0: 看你往哪跑！把礼物盒还我。
2: 金元是我的，休想送给别人。
0: 那不是金元，是我的相亲礼物。
2: 休想骗我！
0: 放手！
2: 不放！
0: 我下半辈子的幸福。不要！不好意思啊。
6: 好可爱呀！
11: 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
0: 别怕，乖，
3: 不要！
2: 我的金元！
0: 什么金元？看清楚了！
2: 不会吧！
4: 让你整天想着金元，研究无敌怪兽破坏森林！
2: 你们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3: 快快！
0: 可可呢？说好了在这等我的。我还没给他礼物呢，
4: 打电话呀。
0: 哦，我没问他号码。

0: 哎呀，可可估计是没看上我，原本以为不再单身了。我好苦啊！
1: 别哭了，光头强，回去俺给你弄蜂蜜吃。
2: 《禁区历险记》上，
3: 强子，你看，你把肥波交给我，我怕他照顾得多好，养得多肥呀、啊。嗯，
2: 老板，爸，我先挂了，我得接个电话。
3: 哦，好，好，好。
2: 喂，领导。
3: 光头强啊，今天有个临时游客来招待一下。
1: 领导，今天我休假呀。
2: 光头强。
4: 你可是公司的优秀员工，公司的顶梁柱啊，没有你办不成的事，所以才找你。这倒是实话。好吧，那我就接这位游客吧。好山好水好风景，冬天的狗熊岭更美丽。这位游客，你看这风景还满意吗？别叫我游客，叫我老张。嗯嗯，这地儿好没劲儿啊，有别的地方去吧。
5: 清澈的小溪，嗯，百年的松树，哇，软软舒适的雪地，好美呀！啊，你要一起吗？
4: 逛了这么多地方都不满意，你到底想去什么地方观光啊？
5: 我想去冒险刺激的地方，洗警探险，制服坏人，勇斗野兽，这样的。
4: 这些地方太危险了。
5: 万一出事，我可付不起责任。哼，哪有什么刺激的地方？嗯，这里看起来就很刺激。啊，这里不行，这是灰色禁区，里面有危险的山路，有吃人的猛兽，好可怕呀！够刺激，就去这里。啊，
4: 你带我去，我就投诉你。
5: 不行，旅行社有规定，不能带游客去危险的地方。
6: 那我自己去。哎哎，老张，老张，今天是大哥生日，有了这个猫爪板，大哥以后磨爪子就方便多了。嘿嘿嘿嘿嘿，你准备了什么礼物？
7: 我准备了这个，我特意用树藤把它做成项链，好看吧？
6: 就这？
7: 一块玻璃当礼物？
6: 啊，那块一定是金元。
7: 你是天天威，是天才威，把金元交出来，不然要你们好看。
6: 什么金元啊？哎呀，就是你脖子上的那东西。你想要这玻璃，看来这玻璃是个宝贝呀。
7: 宝贝，那我更要送给大哥了。
6: 我的金元，谁都别想拿走，快跑！
7: 看你们往哪儿跑！
5: 这个傻瓜，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好痛啊！哎，我的
6: 项链，把衣服，别跑，给我站住！这叫声好可怕呀！快跟我离开这儿吧！都说我不怕了，来都来了，就逛逛吧。
5: 哎，树上挂的是什么？别！
4: 那是蜂窝，不要打扰他们。
5: 骗人，蜂窝哪有那么大呀？

0: 哇，这个山谷好空旷啊！啊，大叫一声会不会？
1: 别喊！你看这些落石太危险了。
2: 你啊！
0: 哦，还叫我不要喊，这下遭殃了吧？
3: 老张，你别再做些什么奇怪的事了。
1: 我不行了，怎么热起来了？
0: 这地下喷着热气，难道是温泉吗？
1: 小心！
0: 太刺激了。
3: 老张，你是不是认识赵林？
0: 我真是来对地方了，很快我就要完成冒险日记了。
1: 老张，还是赶紧回去吧。
0: 等等，
1: 不要再等了。

0: 哎呀，你到底要干嘛？嗯，人呢？这里。你干什么？快下来！我不。那个是。
1: 主任，这次我支援的及时吧。
2: 少废话。
0: 天才威，你们认识？
3: 何止认识，他是坏蛋，出现在这儿准没好事。
0: 坏蛋。
2: 见义勇为，又有一件事情可以完成了。老张，傻笑什么呢？咱们抓紧时间离开这儿，我要去找熊大熊二。
0: 好。
2: 果然是坏蛋欺负小动物。老张，回来！看你们往哪儿跑！
0: 不给，这是独眼包大哥的礼物。
2: 对，给他们点厉害尝尝。哼！住手！不许欺负小动物。你谁呀？快让开！
3: 让开！
0: 哼！正义大侠老张是爷，
2: 就凭你？
0: 哎，
2: 这个老张真会惹麻烦。
0: 你想干嘛？
2: 啊，老张。
0: 欺负老人！老张，就这一点本事啊！嘿，还两只柴呢，跑了！
2: 哎呦啊，我腿疼啊，头好晕呐！哎呀，
4: 主任，他这是碰瓷想讹我们！哎呀，想讹我！
0: 别再让我看见你！我们应该安全了吧？乖柴柴，没事了，坏蛋走了，出来吧。
3: 他想干嘛呀？
0: 你们别怕，我不是坏人，我只是想和你们做朋友。哎，你们，别怕，我。
2: 想吃吗？给你们糖果。<笑>乖，老张，你没事吧？原来是因为金元。天才为想收集它，制造新无敌怪兽，破坏森林。这个石头太危险了，那咱不要了，重新给大哥准备生日礼物。
0: 咱们。
2: 你们怎么走了？应该还没有被激活，先用叶子包起来。哎呀，不能
0: 在这儿逛逛吗？
2: 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总要去找刺激？哈哈哈哈哈！光头强，又见面了。哼，金元应该在你身上吧？
0: 快跑！这是什么呀？好恶心呐！我不能连累老张，金元在我这儿，冲我来呀！看你往哪儿跑！这里是老张，
3: 这么刺激的事情。
2: 怎么能少得了我？看招！怎么这么多蜜蜂啊？你走开！走开啊！愣着干啥？快跑啊！哎，人呢？
0: 往那边跑了。探测器显示，他们就在附近。老张，这边。呀呦！
2: 系统失灵了！快去！快离开这儿！那边，光头强，站住！把警员交出来！想跑？

0: 老张，你没事吧？
1: 我的，
0: 快离开这儿。
2: 跑哪儿去了？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4: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5: 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5: 还有趣。
4: 这个暑假，
3: 一起去观赛。

0: 等你加入哦。
1: 灰色禁区历险记下。
2: 柴兄弟去哪儿了？难道他们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得去找找他们。啊，谁在那儿？

0: 哥一定会喜欢这个礼物的，抱着它睡觉特别舒服。大哥，生日快乐！这是我们准备的。独眼包大哥，这是肚子痛？
1: 我不找，我完成了奇境探险，制服了坏人，就差勇斗野兽这件事没做了。
0: 哎呀，勇斗什么野兽啊！赶快跟我离开这儿，这里太危险了。嗯，这怎么回事？像是人咬的。
1: 绝对是野人干的。喂，你好。
2: 你好，是老。
1: 啊，怎么断了？没信号。
0: 这深山老林的，当然信号差了。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野人。
1: 你刚才还说没野人呢，声音是从前面传过来的。
0: 别乱跑，老郑。
3: 这个礼物你不喜欢吗？不喜欢的话我们再去找。
4: 不能咬，不能咬啊。
0: 老郑，你给我回来。
1: 你们不用怕，没事了。快躲起来。小猫咪乖，别过来！
0: 强哥来也！独眼猫怎么回事？疯了？
1: 光头强好像跟柴对话，好神奇啊！
0: 是这样，独眼豹长出大豹牙咬你们。
1: 不对，那是我的假牙，在那只豹的嘴里。
0: 啊，你的假牙？哎，等等等等等，怎么越来越乱呀、啊？管不了这么多了，老张，我们赶紧离开这儿，这太危险了。
1: 我不走，我要去找那只豹子，完成勇斗野兽的愿望。
0: 你怎么净做这些危险的事儿？跟我走。
1: 我不走，我不走。你被嘲了，我不要你当我的导游了。
0: 不行。老张，对不起啊。这是，
1: 那给我。
0: 那老张，这小本子记得什么呀？我看你一直在上面写东西，什么诊断呀？
1: 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我患了绝症，上面写的都是我离开这世界前最想做的事儿。
0: 什么？开玩笑吧。
1: 直到得病的那一刻，我才想到这辈子还有很多事没来得及做。
0: 老张，
1: 所以我也完成最后一项。我很好，不用担心。
0: 那是，快躲起来。天才飞怎么又回来了？还好金元在我这儿。金元呢？不好，金元不见了，快走，跟上天才飞。
5: 金元好像在独眼豹的身上，
6: 先抓住再说。
7: 又是你们，
8: 不许伤害独眼豹大哥。

0: 爱神，你没事吧？光头强，你看，我的假牙真的在独眼豹的嘴里。啊！
1: 星元在独眼豹的嘴里，把星元救出来！
2: 应该是星元激活了老张的假牙，所以独眼豹才会变得这么疯狂。啊！
1: 星元的威力太棒了！
3: 别高兴了，快阻止他！啊！
4: 大哥，我们来帮你取出假牙。
5: 哎，你们快回来！大哥，
6: 大哥，
5: 高柴、矮柴，别着急，我们得想办法帮助独眼豹啊！
4: 办法？
7: 不行，根本拿不上假牙来呀！
4: 大哥。大哥，不要怕，
1: 我们想到一个万全之策，能帮你拿掉假牙了。
7: 太好了，快来帮我！我要控制不住自己了。
0: 太棒了，
8: 趁这个机会赶紧的。
7: 太好了，这样就伤不到你们了。快来帮我！
0: 好了，我要拿回我的假牙了，这口牙可贵了。
5: 天才威，
1: 我的晶元，谁都别想拿走。
4: 大哥，
0: 这个坏蛋，跟上！
5: 出现了，老张的绝技。
0: 你俩跳上箱子，把吊钩给弄掉。嘿，
5: 掉下来了！
0: 快我的！
5: 我再也不想来这儿了。
4: 天才威，真讨厌！
1: 看看你们往哪儿跑！星元是我的了。
0: 小坏蛋，哪里跑？
5: 大哥，你没事吧？谁咬我？
3: 主人，你看，
1: 晶元，好运气，又得到一块晶元。
0: 小坏蛋，
1: 吹来了。又收集到一块晶元，再见了。
0: 晶元还是被抢走了。
2: 没关系，大家没事就好。
8: 谢谢你们救了我，以后你们就是灰色禁区的贵宾了。
9: 这一趟灰色禁区之旅我很满意，光头强，回去我一定要给你五星好评。
10: 你要多保重。希望你再来找我当你的导游。
9: 好的好的。
11: 老张啊，你怎么现在才接电话？我给你打了几百通电话了。
9: 是医生啊，我这里信号不太好。
11: 哎，不说这个了，我得跟你道歉，

0: 院电脑出了问题，报告打错了，你没有得绝症。
1: 什么？我没得绝症？
2: 太好了，王章，走，我请你去镇上吃点好吃的庆祝一下。你怎么哭了？
1: 我太激动了。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一百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欢迎来到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0: 星五雷侠变身。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五雷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6: 海绵宝宝，
7: 海绵宝宝，
8: 海绵宝宝。
3: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准备好了吗？
9: 太棒了！
10: 电压、气压、温度，开电！
11: 以后狗熊岭又要不太平了。
10: 有了它，我的超级无敌怪兽将会震惊科学界。
12: 晶圆，
10: 我的晶圆，谁都别想拿走。
12: 保护森林，小心有责，咱们上。
1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7: 鹿鸣业，风雅无比。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0: 喝卓然。
2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2: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白雪兔失踪之谜，
1: 咯咯。
0: 100号，101号，102号，大家安静一下。我知道你们很兴奋，但还得清点一下人数才行。103号，104号，105号，105号呢？105号是谁啊？
2: 我没有见过他。
0: 有一名队员不见了。
3: 比暴风雪里还冷啊。
4: 我感觉正好啊，凉爽舒适。你要是觉得冷，来试试这个
3: 小鸡绒帽，不是我风格。
4: 别呀，你先看看我，这可是最暖和，
3: 阿姆，
4: 最柔软，最舒服的
3: 阿姆。
4: 神探队徽章，
3: 配爪的总监有心动案件了。我刚才有点冷。
0: 接下来的任务确实需要保暖。咯咯。每年春天，这些白雪兔都会从冰原迁徙到森林地带，但今年他们抵达营地后发现其中一只不见了。
4: 哦，好多小兔子呀。
3: 不是普通兔子哦，这些是白雪兔，比家兔更大，腿也更长。
0: 没错，你们要查明真相，找到失踪的白雪兔。
4: 您就放心吧，总监。

0: 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北美洲森林。
1: 105号，你是105号吗？
2: 我是23号。105号，
3: 打扰一下各位。
4: 我说错话了吗？
1: 白雪兔受到惊吓时会一动不动，它们的皮毛有保护色，很难辨认。
4: 还真是，棕色皮毛和树林都融为一体了。你好，动物神探队，来帮忙寻找失踪的白雪兔。
5: 哦，太好了。我们抵达之后发现少了一只。每年春天我们都会从冰原迁徙到森林的，因为这里的美食最可口，有青草，
6: 还有花朵。
1: 一只白雪兔失踪了，描述一下它的长相。
5: 它长得和我们大家一样，
1: 长耳朵，棕色皮毛，大脚掌。这样，
4: 它们好像又不动了。
5: 抱歉，特工们，我们有点紧张。
4: 没关系。失踪的白雪兔叫什么？
5: 好像叫兔巴巴。
7: 我叫兔巴巴。
5: 抱歉，人数太多了，实在是记不清。
1: 好吧，那么。

0: 请问。
1: 天哪，又来了。看来他们提供不了线索了。
0: 白靴兔从北部寒冷的冰原而来，我们就从那儿开始调查吧。
1: 听起来不错，立即出发。
0: 大家别担心，那只兔子不管它叫什么，我们会找到的。
1: 雪越来越深了，
0: 好冷啊，真该戴上小鸡绒帽了。
1: 快看，有脚印，
0: 看来是白靴兔的脚印，我们走对了。
1: 怎么了，小溪？
0: 我听到什么了？感觉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1: 我也听到了。
0: 是狼，得赶在狼之前找到白靴兔，他在做餐前运动呢。
2: 当心点，不要挡了我的路。
1: 真是没礼貌
0: 啊！脚印都被他破坏了。这下怎么找白靴兔啊？
3: 白靴兔
0: 搞什么鬼名堂？我们都没发现你。
3: 狼也没能发现我，大家都叫我雪球球，就是因为我能和雪地融为一体。
1: 我们是动物神探队，正在寻找失踪的白靴兔。
0: 和你差不多大，不过是棕色的。
3: 看着确实眼熟啊，不过我没见过。先走了。
1: 看来得继续找了。
0: 树皮，
1: 这是线索。
0: 没错，食物匮乏的时候，白靴兔会从树上啃树皮吃。
1: 听起来好像有人正在吃树皮呢，难道是？
3: 有事吗，特工们？
0: 又是你？
3: 谁？对，是我。
1: 雪球球，你确定没见过一只棕色的白靴兔吗？
3: 千真万确没见过。棕色皮毛在雪地里可太显眼了，祝你们好运。
1: 还是没有一丁点线索，会不会是他们数错了？
0: 有可能，但我总觉得错过了什么东西。
1: 哎，这是什么？
0: 像是个雪洞，白靴兔可能就在里面。你好，有人在吗？这儿有树皮。
1: 里面肯定有人，难道是？
0: 雪球球，
3: 吓到你们了吧？
1: 雪球球，没时间和你玩，我们在严肃的调查案件呢。
0: 你怎么在这儿？你明明去那边了。
3: 都说了，我擅长融入环境，你们没看到我溜过来吧？这里是我的点心小屋。
0: 等一下，雪球球，你确定这附近没有其他兔子吗？
3: 之前是有不少同类。说走就走了，现在就只有狼，赶紧溜！
0: 搞什么鬼？追上雪球球！
1: 怎么了？
0: 雪球球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白靴兔。
1: 雪球球，可它的颜色不对啊。
0: 并非如此，它的背上有一块棕色。
1: 找它的可不只是我

0: 救，离冰妹远点。
1: 什么？到了！
0: 七速跑，走！
1: 哦，谢谢你们。
2: 雪球球，你就是我们要找的那只白雪兔。
1: 我吗？可你们要找的兔子不是棕色皮毛吗？等等，我的皮毛有半年时间是棕色的，我怎么给忘了呀？
0: 你的皮毛。

0: 会变色吗？
1: 对呀，有些动物会根据气温变化改变它们皮毛的颜色，比如黄鼠狼、驯鹿，
0: 还有白须兔，这样它们就能在冬季融入冰原，春季融入森林。
2: 哦，天哪，已经到春天了吗？我说怎么这么暖和呢？
1: 快看，温度升高，你的棕色也变多了。

0: 白雪兔的森林营地吧。
1: 太远了，恐怕来不及。
2: 也不一定非得走那么远，跟我来。得找个合适的地方，那里一半棕一半白，和你颜色一样。
1: 太好了，
0: 那匹狼肯定不会发现。雪球球反了，啊！狼来了，雪球球别动。
3: 你俩看到兔子了吗？
2: 没啊，哪有什么兔子？
3: 你们确定没看见一只兔子？
0: 没啊。
2: 确定。是没有兔子呀，但是有一只伪装超棒的白雪兔。好样的，雪球球。
1: 多亏了你们的帮助。
0: 走吧，该送你回营地了。
1: 大家好呀，我来了。
4: 啊，雪球球
2: 回来了。
5: 你回来了，
4: 雪球球
5: 变棕了。
4: 对呀，走丢的那个是你。
0: 任务完成了，小西，又一桩动物案件
2: 结案。春天了，可我很冷。强强，把温度调高。
6: 供暖系统故障，
2: 没暖气了。
0: 特殊时刻采取特殊措施，小西。
2: 好吧，小鸡绒帽拿来。
0: 要不回总部的路上，我再给你织一顶新的。
2: 哦，白雪兔绒帽怎么样？
0: 好啊，什么颜色？白色还是棕色？
2: 我都要。
7: 鼠小队动物档案，
8: 大闹
9: 小闹，
10: 壮观
11: 很妙，
7: 系统设定
12: 开到爆。
0: 新档案，白雪兔
13: 动物档案。
0: 白雪兔的皮毛颜色随季节变化而改变，
4: 春季是棕色，冬季则是白色。
13: 动物档案，
0: 它们利用皮毛颜色来伪装，
4: 可以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13: 动物档案，
0: 白雪兔和家兔并不一样，
4: 它们比家兔的腿更长，脚掌和耳朵也更大。
7: 故障，上传失效，
14: 怎么修好？
7: 一起跳。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有乃父之风啊。
5: 来，大家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

0: 酿美好未来。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喜之郎举弱果冻，
3: 来来来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黑爪爪失踪事件，咯咯。
7: 强强，状态报告。
8: 我们位于大西洋上空，靠近赤道。
7: 明白，想尽快回总部就得往西飞。
9: 你想说的是东边？
7: 错，我说的就是西。我今天负责领航。
9: 哼，但我负责驾驶。
10: 抱歉，黑爪爪总监，刚刚气流不稳，不过现在好了。
7: 不是我阿姆吹牛，这次飞行考核我们俩绝对一流。
6: 二位，你们各自都很出色，但团队合作仍需改进。
9: 啊，我们合作得很好啊，如鱼得水。
7: 对，我和小西，等一下，我是鱼还是水？
8: 动力故障，
9: 我来处理。
7: 不，我来处理，我是机长。
9: 机长？你才不是机长呢。
7: 我在领航，所以我就是机长。
6: 特工们，看飞机！
8: 系统故障，现在准备迫降。
9: 这是哪儿啊？
7: 我不知道，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9: 有点恐怖，是不是？
7: 强强，引擎怎么样？有零件坏了吗？看来是坏了。我把系统全检查一遍。
9: 那得多久啊？要我就打开控制舱口，四处查找故障。
7: 小西，我们得仔细一点。
9: 不，我们动作得快一点，对吧，总监？总监呢？
7: 他去哪儿了？
9: 黑爪爪总监。没看到他。
7: 黑爪爪总监，收到请回答。
9: 哦，也许鼠小队知道，他们俩总能在关键时刻出现。
7: 这周他们休假，你忘了？
11: 大闹小闹，我们爱你们。
9: 阿姆，黑爪爪总监失踪了，我们的飞行考核变成了动物案件。
7: 通常这时候黑爪爪总监会布置任务，既然他不在，那我们就自己布置任务吧。
9: 不，我来试试。二位，你们的任务就是找到我，黑爪爪总监。
12: 我刚才从这里失踪了，我去哪儿了？你们来找找看吧。
7: 其实一点也不好玩。
9: 真诡异，他好像突然消失了。
7: 无论如何，我们是特工，一定能找到他。来找找线索吧。我完全没发现总监的痕迹，你呢？
9: 也没有。阿姆，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7: 监视？没有，那也太慌。当我没说，这地方肯定有东西。
9: 等下，看这个。
7: 羽毛？会不会是配爪爪总监的？
9: 和数据库里他的羽毛对比一下。
7: 数据库有他的羽毛？
9: 对呀。我扫描过超多东西，是。

0: 鳞片、螃蟹壳、你的毛发和胡须。有了，配爪爪总监的羽毛。并不匹配。这羽毛感觉不一样，更像毛发。
1: 所以这座岛上还有其他鸟类？
0: 在哪儿？天上一只都没有。
1: 小溪看，配爪爪总监的项链。
0: 搞什么鬼名堂？
1: 快追！
0: 快追！
1: 那是什么东西？
0: 我不知道，但它跑得真快啊。
1: 是鸟，但它们为什么只跑不飞呢？
0: 阿姆，它们不飞是因为不会飞，这肯定是伊纳克塞瑟布尔岛，这是伊纳克塞瑟布尔岛秧鸡。
1: 什么岛的什么呀？
0: 伊纳克塞瑟布尔岛秧鸡只生活在这座岛上，也叫荒岛秧鸡，它们是最小的不会飞的鸟。
1: 也许它们见过总监。
0: 阿姆，等等，
1: 打扰一下，我是特工雪豹阿姆。
0: 我正要告诉你呢，他们非常怕生，我来学鸟叫让他们放松点。
1: 你学他们学得真像。
2: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跟你们打听一些事。
3: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我们在找我们老大，又没有见过这只鸡。
4: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1: 好吧，我们能进村子找找吗？
5: 不行。
1: 这是什么情况？
0: 荒岛秧鸡有非常强的领地意识，不喜欢陌生人靠近自己家，得想想新办法了。这些秧鸡肯定知道总监的下落。
1: 看来只能悄悄溜进去了。可以跳伞进去，或者挖个地道进去，或者我们
0: 没那么麻烦，就说我们是送披萨的。
1: 披萨？上哪儿去弄披萨？
0: 只需要说我们有披萨，然后
4: 这石头不错呀。
6: 我知道，这是我的石头，
4: 很快就要归我了。
6: 哼，那你得先赢了我。

0: 我的石头远点儿。
1: 看来他赢了。跳得不错嘛。
2: 不自觉就跳起来了。
1: 你跳得和央吉还挺像。我知道怎么才能进去了。
2: 什么意思啊？
1: 如果你和央吉斗舞赢了，他们就不得不让我们进村了。
2: 但跳舞只是比试的一半，我们还得学央吉叫。你在行啊。没错，就是这样。我们合作，有舞蹈又有声音，和央吉一样，然后前去挑战。
1: 这需要技巧，还有团队合作。你说呢？
2: 我说，跳起来。怎么样？
1: 和真的一样，走吧。让我进村！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3: 我们荒岛央吉可没有这么大的块头。
1: 我妈说我天生就是大块头。嘎嘎嘎嘎嘎！
3: 不过不比试比试，你休想进村。
1: 比就比。

0: 觉得谁会赢？
1: 说不好，这个新来的挺会跳的，但咱们的冠军还没说过呢。

0: 识过不少来挑战的，但你跳得真棒，你现在可以进村了。吱吱吱吱，打开城门。
1: 咯咯，
2: 黑爪爪总监，
3: 干得漂亮，二位。
1: 您还好吧？
2: 您去哪儿了？
3: 就在这个村子里，这些秧鸡是老朋友了，他们帮我考核了一下你们。
1: 您是说这也是一项考核？
3: 没错，团队考核。我想看看二位能不能达成合作。说实话，你们表现得相当好，团队考核通过，又一桩动物案件结案。
1: 真是没想到呀，跳得不错，小伙伴。
2: 没你我也做不到，小伙伴。
4: 所有系统正常，准备起飞。
1: 这么快就把它修好了？
3: 其实墙墙根本没坏，作为考核的一部分，我把它关闭了。
2: 我们竟然信以为真了。
3: 返回总部，特工们，考核结束，你们信吗？
5: 动物档案，耶！
4: 鼠小队动物档案，
6: 大闹
0: 小闹，
5: 状态
7: 很亮，
4: 系统设定
7: 海盗报，
0: 新档案荒岛秧鸡，
5: 动物档案
0: 伊纳克塞瑟布尔岛秧鸡是世界上最小的不会飞的鸟，
2: 又叫荒岛秧鸡，有翅膀但不会飞。
5: 动物档案，
0: 它们只生活在一个地方，
2: 伊纳克塞瑟布尔岛。
5: 动物档案，
0: 荒岛秧鸡通过四处跳动并发出叫声来保护领地，
2: 像跳舞一样。
4: 故障，上传失效，
8: 怎么修好？
4: 一起跳。

0: 喜之郎举若果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3: 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3: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3: 沙漠怪蛇的秘密，
4: 咯咯。
5: 拿去吧。
6: 谢谢您的大西瓜先生。
5: 我第一天来这个镇子就卖掉了这么多水果，可以提前休息了。
4: 快跑啊！
7: 快跑啊！快跑啊！
5: 什么东西又来了？
6: 当然是沙漠怪蛇啊，它会把你拖到地下去的，快跑。
5: 好嘛，沙漠怪蛇，嘿嘿嘿，我会小心的，谢谢提醒。我的西瓜被谁拿走了？
8: 嗯哼哼，嗯哼，
9: 好了。
8: 小西，
10: 好吧，好吧，我承认，阿嬷，我从来没说过，但其实我有点害怕吸尘器。
8: 怕吸尘器？
10: 那个。还是聊点别的吧，我刚才开玩笑的。
8: 小西，我不太理解，你到底为什么害怕吸尘器呢？
10: 我知道有点傻，但吸尘器就是有点太吵了。
8: 知道吗？恐惧就像一个笼子，只有一个办法能出去。
10: 打开门？
8: 不，这是个比喻，唯一的办法就是直面恐惧。
10: 直面恐惧？
8: 没错，直面你所恐惧的事物，你会发现并没有那么可怕。现在我要重新打开吸尘器。
10: 神探队徽章，等会儿再直面恐惧吧。配爪爪总监有新动物案件了。嘿，
11: 特工们，今天有一桩很奇怪的案件要处理，你们看看这个。
8: 这是什么呢？
11: 根据当地的传说，这是一种神秘动物在活动，叫做沙漠怪蛇。
10: 既然名字叫怪蛇，那它是不是一种蛇呀？
11: 这就要靠你们去查明了。反正小镇的居民们非常恐慌，他们都害怕被拖到地下去。
10: 哈哈，幸好我和阿姆不怕什么神秘的沙漠怪蛇。
8: 对，只害怕吸尘器。

0: 即将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南美洲沙漠。
1: 打扰一下，特工雪豹阿姆。
2: 特工狐狸小西，能问几个问题吗？
3: 谁来陪我被偷走的西瓜？就这一个问题。
1: 听说大家都很害怕沙蛇。
4: 怪蛇。
1: 您说什么？
3: 好戏来了。
4: 你刚刚说沙蛇，但它是怪蛇，叫沙漠怪蛇。
1: 你不是说怪蛇应该也是一种蛇吗？
2: 先听他讲吧。您能跟我们讲讲沙漠怪蛇吗？
4: 没人知道它是什么，想干什么，但是它能把人拖到地下去。
3: 就像我可怜的西瓜。
4: 每次那边的山上下雨，沙漠怪蛇就会来镇上兴风作浪。哦，
1: 得帮帮大家，当心！
2: 快来，离开地面，快往上爬！
3: 又来一次！
4: 大虫子，我来！

0: 算走了，大家还好吧？不好，那个烦人的什么蛇、什么怪的，又拿走我一个宝贵的大西瓜。
1: 啥破怪蛇？你刚刚还说那边山上下雨时它才来，可现在根本就没下雨。啊，它以前可不这样，
2: 真是奇怪。
3: 我们都习惯了它偶然出没，一天两次太过分了。
4: 瓜都快被偷完了。大家别担心，我们会查明的。我们知道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好问题，得仔细研究一下沙漠怪蛇，可它好像从来不露面。
3: 小事一桩。线索宝，走。线索宝可以在地道里追踪沙漠怪蛇，这样就能看清它的真面目了。 在那儿，就是他，
2: 看来他有皮毛和爪子，这一点也不像蛇。
3: 他又在行动了，根本没办法靠近，扬起的沙子太多了。哦，线索宝撞到什么东西了？
1: 这堵墙地基应该挺深的，但沙漠怪蛇竟然可以及时避开。
3: 如果我们能把那家伙堵在墙根的话，
2: 就能抓住它了，但怎么让它听我们的话呢？你看到了吧？我还听到了。沙漠
3: 怪蛇生活在地下，但如果地面上有很大的响声，它就会拐弯。
2: 它能在漆黑的地道里找到路，听力应该很好。看来它不喜欢大的噪音。
3: 就用这个抓住它。
5: 怪蛇再来捣乱的时候，好好招待一下。乡亲们，我们发现沙漠怪蛇根本不是蛇，而且它不喜欢大的响声。那它是个啥？马上就知道了。锅碗瓢盆拿上了吗？拿了。很好。现在，我和小西会给大家安排好位置，等我们通知，尽可能弄出大响声。这些响声能把它赶到地下的墙根，这样
6: 就能抓住它。那么，大家准备好对付沙漠怪蛇了吗？这时候应该说好了。加油，乡亲们！大家完全不用怕。
2: 你说的倒挺巧，我可是从小就听着那个沙漠怪蛇神出鬼没的故事长大的，但实在是太可怕了。对呀。你说的是呀。知道吗？有人跟我讲过。
6: 恐惧就像个笼子，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出去。
7: 打开门，
8: 凿个洞。
9: 这是个比喻啊。
2: 唯一的办法就是直面你的恐惧。我懂了。大家害怕传说中的地下动物也好，害怕吸尘器也好，
10: 害怕吸尘器。
2: 我们迟早都要直面内心的恐惧，然后会发现并不可怕。那么并肩战斗吧。
11: 好。
3: 沙漠怪蛇，它又来了！大家各就各位，快快快！小黑先生，准备行动！起作用！
2: 快敲鼓！
3: 把它赶到墙根那儿去！
2: 敲呀！我害怕！直面恐惧，你可以的。
12: 成功了，现在来看看沙漠怪蛇的真面目。
13: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就是沙漠怪蛇。
12: 沙漠怪蛇在哪？哦，嘿，等一下，沙漠怪蛇是什么？
13: 明白了，阿嬷，这是粉红仙女求鱼。
12: 粉红仙女？哦，怎么看也不像仙女呀。
13: 嘿，那是外号，我的大名叫蜗球鱼。哦，都对上号了。这种蜗球鱼有皮毛，打洞的爪子很少在地上活动。我猜猜看，你住在那边的山里？
12: 对，除了下雨的时候，我的地道会被水灌满，根本没法住，所以才会下山来的。
13: 跟传说的一模一样。
3: 可是现在没下雨啊，你怎么也来了？
12: 啊，抱歉吓到大家了，因为我上次吃到了一种从来没有吃过的水果，超级好吃，哦。
11: 他说的就是我的。
0: 大西瓜。
1: 难怪你不肯走了呢，西瓜肯定比你平时吃的昆虫什么的好吃多了。
2: 哦，说得太对了，西瓜吃过根本忘不了。
0: 听见没，乡亲们，我卖的大西瓜可是窝球鱼唯一指定专用的水果哟。
3: 老根先生，如果这个小家伙保证不再捣乱的话，您能给他一些西瓜的种子吗？
2: 那样我就可以自己种瓜了。
0: 这都不是事儿，
2: 谢谢，后会有期了。
1: 又一桩动物案件结。
4: 多亏了你们，我们都直面了恐惧。
3: 有人没有？

0: 鼠小队动物档案，
1: 大闹
2: 小闹，
3: 壮观
4: 很妙，
0: 计谋设定
5: 开到爆。
2: 新档案窝球鱼，
6: 动物档案。
2: 窝球鱼的前后爪都非常大，
7: 它们可以用爪子迅速刨开沙子。
6: 动物档案，
2: 窝球鱼眼睛很小，
7: 所以它们靠听力来行动。
6: 动物档案，
2: 有时因为天气变化，它们不得不离开家，
7: 比如雨水灌进地道里。
0: 故障，上传失效，
8: 怎么修好？
0: 一起跳。

0: 逃学的长颈鹿。
1: 咯咯，
2: 同学们记住了，最美味的树叶都在最高的树枝上，向上伸呀伸脖子。小迪，脖子不够长就用舌头试试，像这样。
1: 好呀，等着瞧，我会吃到最美味的树叶。那边有。
2: 暴风雨，我找地方躲一下。小温、小吉、小森、小雷，小迪去哪儿了？小迪，小迪，小迪的帽子。
3: 集中注意。

0: 小溪，
1: 干嘛？
0: 小溪，你能不能别哼了？
1: 我自己都没注意到。
0: 怎么了？
1: 抱歉让你落水了，不过徽章亮了。
0: 嘿，爪爪总监，有新的动物案件了。不要哼歌了。
1: 哎呀，
2: 特工们，非洲草原发生了一起紧急的动物案件。舒小队传回了这些照片，一只名叫小迪的长颈鹿幼崽在班里失踪了。
0: 班里？长颈鹿还上学？
1: 算是吧，有时长颈鹿会把幼崽留给成年同类照看，有点像送他们上学。
2: 时间紧急，特工们，现在你们要查明小迪的去向。
1: 放心吧，总监。

0: 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非洲草原。
1: 谢了，强强。
2: 还好暴风雨已经过去了。
1: 怎么，身上不想再沾水了是吗？
2: 没有，这样问长颈鹿问题就方便了。下午好，动物神探队，来帮忙找小迪。
3: 真是太好了，
4: 谢天谢地，还好你们来了。
2: 啊？
4: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呀！
2: 稍等一下，小溪，我根本听不清。
1: 我正要告诉你呢，长颈鹿说话声音很低，其他动物听起来可能有点费劲。别担心，支援马上到。
5: 你们好呀，需要音频装备是吗？
6: 这东西刚好派上用场。哇，真高啊！
2: 谢了，鼠小队。
1: 怎么啦？多好听呀！啊，看来小迪来过水坑。
2: 那太好了，这里很可能有人见过他。打扰一下，有人见过一只小的？
1: 小声点，阿姆。到处都是捕食者。小长颈鹿走丢的事不能公开。
7: 你是说小长颈鹿吗？
1: 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力，
8: 小心！
7: 我又见面了，给两位大侦探来点美味冰爽的水坑特饮吧。
2: 谢了，不过现在不行，我们破案呢，在寻找他。
7: 哦，我见过他，他往小河那边去了。对小家伙来说，天色可不早了呢。
2: 得尽快赶到河边，快走。
1: 谢谢帮忙，大力。
7: 不用这么客气。
2: 真奇怪，地图上没有河流啊。你听，听见了吗？
1: 抱歉。
2: 像是流水的声音，这边走。
1: 真是个大发现，地图上没有的河流。
2: 快看，长颈鹿的脚印，看来小迪肯定下水了。
1: 那可不一定，阿姆，长颈鹿不太会游泳，河水这么深，小迪应该也游不过去。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9: 小姨小姨，快快来，
2: 去问问那只乌龟，说不定有什么发现呢。打扰您一下，动物神探队，您见过这只长颈鹿吗？
9: 是只身一人四处游荡的小家伙吗？
2: 对。
9: 没见过。我跟这条河一样，都是刚来的。
1: 之前没有这条河。
9: 对，眼前的这条河只有在下过大暴雨之后才出现，比如今天。
2: 小溪，这就说得通了。
1: 是吗？
2: 小迪肯定在河流形成之前就走过去了，当时还是草地呢。
1: 有道理，阿姆，那我们快过河，跟上小迪的步伐。
9: 当心脚下呀，这条河的水流有点儿瞬息万变。小姨小姨，快快来。
2: 小溪。
1: 哎呀，我又哼歌了。什么声音？难道旁边还有一条河吗？
2: 不是河，是暴涨的洪水。
1: 搞什么鬼名堂？
2: 快跑！
9: 下水的感觉是不是还不错呀？
1: 没事吧，阿姆？
2: 我没事了，快走。小溪，你看。
1: 你让我看什么呢？
2: 多明显啊，小溪，看树上的树叶，高度2.4米以下的都被吃光了，这正好是小长颈鹿把舌头伸出来的高度。
1: 小迪肯定就在附近。
2: 不是吧，小溪，这时候你还有心思哼歌呢？
1: 阿姆，我没哼歌呀。
4: 那是谁在哼歌呢？
1: 声音很低，非常低，低沉的像是、长颈鹿。跟着声音走。小迪，
3: 有人叫我名字吗？
1: 我们叫了。刚刚是你在哼歌吗？
3: 是啊，我们通过哼哼声交流。我想让大家来看我吃很高很高的树叶呢，想看吗？
1: 太棒了，小迪，和我们一起回班里吧，这样大家都能看到了。
3: 马上就要放学了，妈妈一会儿就该去学校接我了，见不到我她该担心了。你们可以在她去之前送我回学校吗？
1: 当然，幸好你的腿长，长颈鹿跑起来超级快。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3: 走。

0: 怎么没看到小迪呀？
1: 有件事要告诉你，就是
0: 小迪，妈妈，
2: 你知道吗？我今天靠自己吃到了最好吃的树叶，
0: 真棒呀，小迪！
3: 啊，又一桩动物案件
4: 结案了。
2: 阿姆，小西，看我，看我，快看我！我吃到了，我能够到了。
4: 好样的，小迪！哇哦，谁在哼歌呢？
3: 我自己都没注意到。

0: 鼠小队动物档案，
1: 大闹
2: 小闹，
3: 捉快
4: 很妙，
0: 计谋设定
5: 开到爆，
2: 新档案长颈鹿
6: 动物档案。
2: 年幼的长颈鹿并不去学校，
7: 但长颈鹿有时会把幼崽留给其他成年同类照看。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满天天梦群星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神秘的蚂蚁怪圈，咯咯。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7: 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爸爸。
9: 哦，你们这些小家伙太贴心了，这是我最开心的生日了。
8: 别说了，爸爸，快切蛋糕。
10: 什么东西咬我？
11: 什么东西咬我？

0: 来吧，小溪，冥想入门课，安静，不要乱动。吐气，吸气。这是什么味道？小溪，你不能一边冥想一边吃味道那么冲的腌黄瓜。
1: 那我就专心吃吧，让我不要乱动简直比登天还难。
2: 神探队徽章配爪爪总监又有新动物案件了。
3: 特工们，有一桩奇案发生在
1: 抱歉，咬一口吗？
3: 不了，不过说到咬，这是鼠小队在水豚的生日会上拍到的混乱场面，有东西毁了生日会，还开始乱咬人。你们的任务是去查明情况。
4: 放心吧，总监。
3: 祝你们好运。

0: 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南美洲丛林。
1: 谢了强强。
2: 这样小西，我们首先来采访这些目击证人。大家下午好，我是特工雪豹阿姆。
1: 我是特工狐狸小西，讲讲怎么回事呗。
3: 我们刚刚在忙自己的事情，举办超棒的生日野餐，但突然之间
4: 有东西就开始咬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到处都有。最糟糕的是蛋糕飘走了，我一口都没吃呢。
3: 这下爸爸的野餐全毁了。
4: 我一口蛋糕都没吃，你记住了吗？
1: 没吃蛋糕记住了。
2: 你刚刚说生日蛋糕飘走了？
4: 是啊，就看哪，又飘过来了。
1: 搞什么鬼名堂？
2: 跟上那个蛋糕，也许是什么、什么咬我。
1: 阿姆，你找到线索了，或者说线索找上你了。看，
5: 一二
1: 是一对行军蚁。我的直觉没错的话，这里应该有一整个行军蚁军团，他们通常一大群一起行动。他们会咬人，
2: 这我知道。为什么只咬我？
1: 可能你像蛋糕。
3: 有办法能赶跑他们吗？
1: 别担心，水豚们，行军蚁一直在前进，他们很快就穿过这里了，你们的生日会就能继续了。
2: 等一下，那个生日蛋糕怎么又飘过来了？就感觉像是……小西，你最好上来看一眼。蚂蚁并没有穿过丛林，
1: 他们一直在转圈圈。为什么呀？
2: 更重要的是，怎么让他们停下来啊？
1: 问问那只行军蚁吧。
2: 打扰一下，行军蚁长官。请问你们为什么一直在转圈呀？
6: 战士们，这边走，我们掉队了，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找到元帅和我们的大部队。
2: 看来也没什么用啊。
1: 阿姆，我觉得行军蚁的听力不大好。不过他们确实提供了线索。他说他们掉队了，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如果我们能找到其他行军蚁，就能带他们回到大部队。

0: 哈，找到其他行军蚁了，还有他们的元帅，离这儿不远。
1: 但我们怎么把这些蚂蚁引过去呢？
0: 我自有妙计。这个标志牌指明了回大部队的路。
1: 行军蚁们这边走，
2: 战士们继续前进，快快快！
0: 怎么回事？他们看不懂箭头吗？
1: 我觉得不是看不懂，而是看不到。看来行军蚁的听力和视力都不好。
0: 嗯，他们听不到，看不到，那他们怎么认路呢？要怎样引他们回大部队呢？认真点，小溪。
1: 怎么了？腌黄瓜是好东西。
0: 但实在太难闻了。
1: 尝一根呢，阿姆，你肯定行。这下不能吃了。
3: 一，一，一，疼。

0: 饿。战士们，绕过去！
1: 快来看，阿姆，蚂蚁绕开了腌黄瓜，他们也许能闻到。
2: 原来如此，明白了。星金蚁肯定是通过嗅觉来认路的，连他们都觉得腌黄瓜很难闻。
1: 来看一下气味影像，有了，蚂蚁在跟着粉色气味痕迹走。
2: 但他们为什么一直转圈呀？
1: 粉色是其他蚂蚁的气味，他们就这样彼此跟随。但他们与元帅分开的话，就失去了气味痕迹，所以他们只能跟着自己的气味不停转圈。他们以为跟着元帅，其实跟的是自己。
2: 如果做一条新的痕迹，就能带蚂蚁回大部队了。首先需要一点蚂蚁的气味。
1: 看我的吧，
2: 于大爷，他们会咬人。
1: 搞定，
2: 真棒！复制行军蚁气味，完成了。
1: 哦，蚂蚁的味道。
2: 来吧，小西，用腌黄瓜阻断蚂蚁，打破他们的怪圈。
1: 没问题。
2: 我来制造蚂蚁气味痕迹，让他们跟着去找他们的元帅。
0: 这边
2: 起作用了。
1: 看，是其他的蚂蚁。
0: 继续前进。
2: 现在只要等其他蚂蚁都跟上这个气味，回到大部队就行了。
1: 他们来了，
2: 最好别挡路，不然会被咬的。
1: 哦，糟了，阿姆，我卡住了。
0: 一二一，
1: 拔不出来。
0: 一二一，干什么？不要停！
1: 蚂蚁朝着我们来了，我们肯定会被咬的。你这是干嘛？
2: 如果我们有蚂蚁的气味，他们就会直接走过去，毫无察觉。但是小西，我们得一动不动，这样才不会被咬。
1: 我可能做不到。
2: 我知道，但我会帮你的。
1: 真的没有谢谢阿姆。
2: 肯定行，这就是简单的冥想，只要稳住不动，吸气，呼气。
1: 但是阿姆好痒啊。
2: 专注一点，吸气，呼气，吸气。你做到了，小西。呼气，成功了，小西，他们从你身上过去了。
0: 干什么？跟着元帅走。
1: 而且蚂蚁能和大部队会合了。
0: 欢迎归队，战士们。
2: 拿到了。又一桩动物案件
1: 结案，谢谢你帮忙，阿姆。
2: 姿势不错。
1: 蛋糕。
3: 谢谢二位特工的帮助，尝尝。哦，
2: 好的呀。
1: 太谢谢了，知道吗？
2: 什么？
1: 我有点喜欢冥想了，就像腌黄瓜一样好。
4: 我们还是这个好。
5: 动物档案，耶！
6: 鼠小队动物档案，
7: 大闹、
8: 小闹、
9: 壮观、
10: 很亮、
11: 气球、
12: 射击、
13: 海盗爆。
2: 新档案：行军蚁。
5: 动物档案：
2: 行军蚁通常会一大群一起行动。
14: 很少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停留。
5: 动物档案：
2: 行军蚁靠嗅觉来认路，

0: 蚁的味道走。
1: 懂不懂？
2: 有时掉队的蚂蚁会跟着自己的味道，
0: 然后不停地转大圈圈。
3: 故障，上传失效，
4: 怎么修好？
3: 一起跳。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哎
0: 哇！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7: 不如大家一起
6: 去观赛。
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8: 欢乐聚会！
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7: 一起看，
8: 还有趣。
7: 这个暑假，
6: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9: 洞里的不速之客，
10: 咯咯。
11: 让我瞪。哎呀！你去拿，是你的球。
12: 是你踢过去的。
11: 我才不去呢！听说最近有个幽灵搬进去了。
12: 啊，哪有什么幽灵啊？破旧的走廊而已嘛。
9: 天哪，大家快

0: 这也是我的房间，为什么总听你喜欢的音乐？
1: 因为你的音乐太吵了。
0: 你的音乐就很
1: 我才不会轻易上当呢！
0: 你搞的总监有心动案件了。总监您好。
1: 抱歉，

0: 小西刚才想换音乐来着，我
1: 特工阿姆，我来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好音乐。
0: 确实
2: 品味相当独特。
0: 那个有心案呢？
1: 是的，特工们，鼠小队刚刚传回了这些照片。
2: 哼，这些住在地下的动物怎么都跑到地面上去了？
1: 他们的地洞里搬进了一位不速之客，把那些住户都吓坏了。
0: 吓坏了？到底是什么动物呢？
1: 不知道，但有的住户说是个幽灵。
2: 这世界上哪有幽灵嘛？
0: 我们会查明神秘住户的身份。

0: 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北美洲草原。
1: 谢了，强强。
2: 说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啊。
3: 大姐下午好，特工雪巴姆，
1: 特工狐狸小西，动物神探队。
4: 你们可以叫我奶奶，他们都这么叫。欢迎光临寒舍。
1: 这是您的地洞吗，大姐？啊，不对，奶奶。
4: 对，是我挖的，但我和这些动物一同居住。我是一只地鼠龟，我们挖的地洞很受欢迎呢。这里一片安静祥和，直到那幽灵搬进了五号房，把大家都吓坏了。
1: 您说的幽灵长什么样呢？
4: 光线很暗，但我的确看到一双黄色的大眼睛，还听到了诡异又恐怖的声音。
3: 奶奶别担心，我们会查明真相，分头行动，问问其他的住户。
1: 你们好，请问刚刚发生了什么？
3: 您看到或是听到什么了吗？
5: 他想用激光炸我们。
6: 我正心平气和地看书，然后外面就一片嘈杂。
5: 他个头有点大，
1: 也有点小，
7: 算是不大不小吧。
6: 把我吓得魂飞魄散，没看到他的庐山真面目，只有眼睛，
7: 还有一双可怕的大眼睛，
1: 可怕的黄色大眼睛，
5: 还会发射激光，好像是，
6: 还有诡异又恐怖的声音，像是
1: 啦啦，不对，嘶嘶，
7: 对，哗啦啦，嘶嘶，
6: 哗啦啦，嘶嘶，让人不寒而栗，懂吧？
3: 我们可以先排除激光眼，但可以肯定它有一双黄色大眼睛。
1: 大家都提到同一种声音，哗啦啦，嘶嘶。啊，我已经记住了，听起来好像是。
5: 可是它真……
1: 大家请注意。你们的地洞里没有幽灵，放心吧，地洞里没有幽灵。不过可能有一条响尾蛇。
4: 天哪，响尾蛇，这还不如幽灵呢。
3: 看来只能亲自去看看了。走吧，小西。
1: 五号房在这边。
3: 这什么味儿啊？
1: 什么味？兴许是条线索呢，像是便便。
3: 便便，也就是粪便。
1: 没错。
3: 便便，我怎么总遇到便便呢？
1: 阿姆，我们可不能轻易闯进去。响尾蛇有毒，受到威胁时很有攻击性。
3: 我们可以做一个陷阱，不过要花不少时间去做。
1: 要不试试这个？
3: 蛇可以直接绕过去。
1: 在地面喷满滑溜溜的喷雾就行了，这样蛇在地面爬行时
3: 就会打滑，直接滑到盒子里。蛇出现了。
8: 喷雾喷得太多了。
1: 阿姆，
5: 滚，
1: 抓到它了。它去哪儿了？
8: 那边。
1: 不是，这边。
8: 陷阱去了。
1: 阿姆，抓到了吗？阿姆，搞什么鬼名堂？
3: 我滑了一跤，不管那是什么动物，肯定不是响尾蛇。
1: 不是吗？
3: 不是，我看到它用两条腿跑了，它还有
1: 羽毛。
3: 案件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进入五号房了。
1: 阿姆，别动。有小虫子。阿姆，我大概猜到那家伙是什么动物了。
3: 光看便便就能知道，真厉害呀，但还是有点恶心。
1: 不是幽灵，也不是响尾蛇，这只神秘的动物有黄色的眼睛、羽毛和两条腿。他喜欢收集便便，在地下生活，那肯定是猫头鹰。
3: 猫头鹰不是住在树上吗？
1: 也不全是哦，这种就在地下洞穴生活，名叫雪小鸮。
3: 嗯，有道理，但为什么到处都是便便？
1: 雪小鸮会收集动物便便，引来小虫子，然后吃掉。它也可以发出响尾蛇的声音来吓走其他动物，
3: 或者让特工队一头雾水。
1: 说的没错，是时候来见见这位新邻居了。
3: 放弃抵抗吧，雪小鸮，知道你在里面。
1: 神探队特工，麻烦您开一下门。
9: 走开，别来烦我。
1: 抱歉，我们不能走，我们想请您和邻居们见个面，这样他们就不用整天害怕了。
9: 你们少管闲事。
1: 怎么让他出来呢？
3: 那就比比看谁的演技更高吧。既然他不出来，我们就把便便清理一下。
1: 哦，不要啊，太过分了，阿姆，你知道他要花多久才能收集这么多便便吗？
9: 哎，别动我收集的便便，听到了没有？
1: 抱歉先生，我的这位小伙伴想来一次大扫除，他打扫起来可是谁都拦不住啊。
3: 让地面一尘不染。
9: 不要动我的便便。
1: 抓到了。
6: 就是他闹得我们大家惶恐不安。
3: 乡亲们，没什么可怕的，新邻居不是幽灵，也不是响尾蛇，
1: 而是一只雪小鸮，而且他也没有激光眼哦。
9: 我只想一个人待着，要不是因为这些特工拿着铲子多管闲事，我早就溜了。
4: 肖先生，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专门给你挖一段地洞，既有自己的私密空间，找小伙伴玩也很方便。
10: 小伙伴，这听起来还真不错呀。嗯，那就拜托您了。
4: 没问题，你可要当一名好邻居，不要在走廊里堆便便了。
10: 没问题，我保证。
1: 我们俩都能和谐相处，你们住在一起肯定没问题。
5: 对不起。
10: 没关系。
5: 谢谢你，有空和我们一起玩吧。
3: 又一桩动物案件。回家路上听你的音乐吧，小溪。
1: 谢了，阿姆，听你喜欢的也行。
3: 听你的。
1: 不。
3: 听你的，
1: 听你的，
3: 听你的，
1: 听你的，
3: 听你的。
1: 说实话，还挺好听的呢。
3: 可不是吗？
0: 动物档案，耶！
9: 鼠小队动物档案，
11: 大闹，
12: 小闹，
13: 动物很妙，
9: 系统设定，
12: 开到爆。
6: 新档案，雪小鸮。
0: 动物档案，
6: 雪小鸮不住在房间里，而住在地下。
3: 有时他们会住进其他动物挖的地洞。
0: 动物档案，
6: 他们可以模仿很多声音，
3: 比如响尾蛇的嘶嘶声。
0: 动物档案，
6: 听起来很奇怪，但雪小鸮会收集动物粪便
3: 来吸引虫子作为食物。
9: 故障，上传失效，
14: 怎么修好？
9: 一起跳。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俺老孙来也。
9: 旺碎冰冰，
10: 吃我一棒！
9: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5: 喝卓然。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我和暖虎回忆起和可米相遇的那天，那时可米宝宝刚刚出生，便想留在我们身边帮忙。我们决定让他暂时留下，但他却因为淘气而惹出麻烦，我们非常苦恼。可在关键时刻，可米帮助我们一起拯救了其他云朵宝宝。也许可米是有点淘气，但他成为了我们独一无二的好帮手。金色海螺，对不起，打扰了，现在是搜索时间。
1: 泡泡，必须尽快找到我的纽扣，我现在感觉很狼狈。
0: 狼狈的暖虎可没法工作。
1: 哎，那颗纽扣能去哪里呢？
0: 哈，我好像知道它在哪里了。

0: 弹性泡泡。哇！哦，嘿，克米，你在做什么？哇哦，你用你平时捡到的东西做了这个风铃吗？哦，你做的真的是太好看了。但是你确定这些东西都是没人要的吗？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先问清楚再拿，也许有的是人家不小心丢的。哦，对了，你有看到暖虎丢失的纽扣吗？他一直在到处找呢。你找到他了，好样的，科米，你可真的是太擅长找东西了。哦，有客人，小心啊。
1: 哦，我的纽扣。
0: 嗨，丹娜，嗨，珍珍，看来你们找到了本酒店的贵宾入口。哦，当然，我也想去看旭旭，我已经好久没有去海里好好玩一玩了，我们一会儿海里见。可能是跑出去玩了，但是别担心，我有一样东西，罕见的金色海螺壳，很闪亮，对吧？关键是只要你吹一下它，就会唱出美妙的音乐。不只喜欢，他简直是热爱音乐，而且可不止他热爱音乐哦。那走吧，我们去见见你的粉丝团。

0: 是我没有乐器啊。
1: 找一找，
2: 耶！这附近一定可以找到什么我可以演奏的乐器。

0: 你笑什么？哦，也许这个乐器不是太适合我。等会儿，那是什么？这个乐器非常适合我。戴娜，拿上你的海螺，我们开始吧。你的海螺不是在石头上吗？你先别哭啊，肯定能找到的，相信我，先别哭了。到底去哪儿了？
1: 科米在干嘛？
0: 科米，哦，他在收集东西，他喜欢闪亮的东西。
1: 找海螺壳？
0: 对啊，像海螺壳一样闪。哦，不，科米可不会拿走海螺壳的，他不会拿走属于别人的东西，除非科米也许会以为你不想要那个海螺壳了。我们去问问他吧。嘿，科米，你知道戴娜的那个闪亮的金色的海螺壳吗？你没有拿走对吗？可就放在石头上，所以会不会你以为是没有人想要的，所以就心情。但可米他绝对不会故意拿别人的东西，如果他说他没有拿你的海螺壳，我相信他。
1: 他住的不会跑，
0: 我知道他不会自己跑掉，但是

我们两个其实都应该去向可米道歉，我们走吧，是这边或者是那边。好吧，别担心，我有办法了，引路泡泡带我们出去吧。

0: 我不会放弃的，但是怎么办？没人知道我们在这，现在看来只能求救了。
1: 哎，现在不行。
0: 哦，海螺壳，如果你演奏它，可米会来救我们的。其实我也觉得很愧疚，我们不应该错怪了可米拿走了海螺壳，不过他是很关心我们的，如果我们求救他一定会来的。啊，可米，哦，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我就知道。哦不，我刚才没想到可米可能也会迷路，你知道出口对吗？你可真是朵聪明的云，你留下了记号。你做到了，你救了我们所有人。
1: 对不起，
0: 我也要道歉，我不应该怀疑是你贪玩拿走了海螺壳，你可以原谅我们吗？

0: 常擅长寻找宝物，也包括我们两个。为了表彰今天可米的营救行为，我们将这颗闪亮的勇敢纽扣颁发给可米。
1: 纽扣永远可以再拥有一个，重点是你坚定勇敢地救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泡泡。
0: 还有呢，为了表彰可米，各位女士们，各位先生们，看上面。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我和戴娜误以为可米拿走了海螺，被误会的可米伤心地离开了我们。原来拿走海螺的是猫蟹，我们赶忙追上猫蟹，却迷路了。最后戴娜吹响海螺，可米听到后仍义无反顾地来帮助我们。我们真诚地向可米道歉，以后可不能在弄清真相之前就随便错怪别人了。
9: 鹦鹉鱼的烦恼。
10: 哦吼，飞天鼠可真快。
9: 我们到了，科米，领后的专属房间。
11: 泡泡，大巴朵，你没忘记？
9: 哼，忘记？我和暖壶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我们已经等不及要带你去海底旅行了。领后，您准备好了吗？嗯。
12: 你好，领后粉烈鸟，很荣幸我们能担任你们今天的导游。
9: 请往这边走，两位探险家，请大家登陆泡泡潜艇。嗯。大家请注意，我们马上就要开启一段泡泡之旅，去往神秘独一无二的海底花园。
13: 大大，太美了，大大，
9: 真的很美，没错吧？是戴娜、詹詹和旭旭，你们好呀！哎，飞天鼠可以去任何地方投递邮件，即使是海洋里，你看是莲花和龙井。
12: 怎么又是你？
14: 又是你，又是你！
12: 这个讨厌的有趣的生物是条鹦鹉鱼。
14: 有趣的生物，有趣的生物。
12: 我们见过它，它有个坏习惯，喜欢模仿别人。
8: 但是它超级擅长治疗生病的珊瑚，它可以吃掉生病的部分，让新珊瑚生长。你好，鹦鹉鱼。而且非常可爱，你说对吧？
12: 我们继续旅行吧，您一定要看看闪亮珍珠，它们非常稀有。
8: 哦，是的，我们确实应该去看看。尊敬的灵后，我觉得它一定能让你喜欢的。灵后，要不我们继续往前开？
14: 继续往前开，继续往前开。

0: 确实是非常完美。往远处看，你可以看到莲花高大的宫殿，而在眼前的是一个超巨大珊瑚。我知道，我知道，你也觉得很壮观，对吧？哦，等等，也许珊瑚看起来好像又生病了。啊！哦，你要走了？
1: 阿巴豆豆，为什么？豆豆豆，我做错了吗？
0: 你肯定没有做错任何事。你真的确定不再留下来一会儿吗？我们可以参观酒店，然后再到海水泳池里去游个泳。
2: 海水泳池，海水泳池。
3: 泡泡，鱼非常需要水，我们怎么把鹦鹉鱼运到岸上去呢？
0: 用一点泡泡魔法吧。

0: 好大鱼缸。好的，鹦鹉鱼进去吧。
1: 进去，进去。
0: 但是我们可以先去那个神奇海水泳池。
1: 海水泳池，海水泳池！
2: 您的冰沙零后。也许您也可以去泳池游游泳，尊敬的零后。
0: 游泳什么的最有趣了，选个颜色，蓝色还是珊瑚色？
1: 珊瑚，珊瑚！
3: 出什么事了？
1: 出事了，出事了！
0: 鹦鹉鱼，它应该是通过下水管道游回海洋了。
4: 啊，布拉德达，为什么？什么？我做错了吗？
0: 哦，不不不不不不，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也许他只是想家了。这些管道是可以通向海底公园的。
4: 德罗巴，我命令把他留下。
0: 哦，真的很抱歉，但我无法强迫任何人留下来，尤其是像鹦鹉鱼这样的野生鱼类。
2: 天哪，他似乎是朝潜艇那跑去了。
0: 追上零号。尊敬的零号。哦，我非常理解您，但鹦鹉鱼急匆匆的离开一定是有原因的。让我们一起去把它弄清楚。
2: 请往这边走。
0: 别担心，会找到他的。嗨，丹娜，嗨，旭旭，你们看到鹦鹉鱼了吗？
5: 没有。
0: 谢谢你们啦。啊，也许他在宫殿呢。超级速度，达达。
2: 他正在清理老化的珊瑚，好让新的珊瑚长出来。林后，如果没有鹦鹉鱼，这株珊瑚会枯萎。
0: 看，莲花来了！哈哈，原来如此，他需要鹦鹉鱼，所以他才不能继续留下来陪你。他的工作是照顾这株巨大的珊瑚。
2: 我相信他心里一定是想多陪陪您的，林后。哦，其实这完全不能怪您，林浩。您之前也不知道他的工作这么重要。
0: 我们一起玩得太开心，我也忘记了。太可爱了。
4: 巴拉豆会想念他。
0: 嗯，也许我还一个办法可以让你们随时见面。
2: 嗯，这边走，林后。
4: 换房间？
0: 是的，我们特意为你调换了离海底更近的房间。

0: 真的是太好了，现在你可以看到海底花园、珊瑚和花朵，还有你可以随时找鹦鹉鱼玩了。
1: 随时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3: 喝卓然。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俺老孙来也。
6: 冰，是旺旺碎冰冰。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第23集，强敌入侵。
1: 完美队长，哎，
2: 完美队长伤得太重了，只能动用动力核心来尝试修复了。
3: 动力核心？
2: 动力核心是宇宙中最珍贵的矿石，不仅能帮助修复身体损伤，它还有着巨大的能量，只是一小块就能帮助整个正义之星运行上百年。所以动力核心的位置千万要保密，它若是被坏蛋夺走，后果不堪设想。
4: 那请问完美队长要多久才能醒过来呢？
2: 霞镜造成的外伤已经好了，只是从伤口进入的强电流让他的身体内部损伤严重，我也说不准啊。
5: 说起来还得感谢你这只小猪呢。
1: 对不起，都怪我，都是我的错。
3: 猪猪侠，这不是你的错，是宇宙反英雄联盟坏蛋们处心积虑的伤害完美队长。
6: 他们肯定有什么大阴谋，必须让玄晶女侠和暗影游侠尽快回来主持大局才行。
7: 明白了，我们会尽快结束任务，赶回正义之星。在此之前，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完美队长和正义之星。
6: 喂，
3: 啊，是入侵警报。
1: 都怪我，
6: 完美队长就交给猪猪侠好了，我们出去查看一下情况。

0: 这就是宇宙英雄联盟的总部正义之心吗？今天我们就让他在宇宙中彻底消失，再也不能和我们作对。
1: 麦动者入侵正义之心，原来这就是他们的阴谋。
0: 纳米士兵出动。

0: 兵们，把正义之心献个天翻地覆吧！
1: 超级武林侠变身。

0: 嘿，必须尽快解决掉这些纳米士兵，然后去阻止那些坏蛋。为什么解决不掉，还越来越多了？
1: 逆转乾坤，神脉动者放出的纳米机器人，它能够重组身体。看来我们得对那些纳米机器人一击必杀才行。

0: 要保护好我们的正义之星，
1: 保护正义之星。
2: 我先去恢复通信，得将信息传递出去。
3: 是面点王和游戏大师。
4: 哼，只要毁了种植基地，英雄们就会挨饿。
5: 好办法。
3: 种植基地是整个正义之星的食物来源地，绝对不能被破坏。
6: 没有了美食，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必须保护正义之星美食。
4: 那些功夫猪追来了。
5: 这下看你们怎么追。再见了，小猪猪。
6: 别忘了，本帅哥的轻功天下无敌。
5: 嘿。哦，是吗？
7: 快滑，马上就到了。
5: 英雄挨饿计划开始行动。

0: 翻地覆，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寸草不生，面面俱人，求多。
1: 英雄们就要饿肚子了。
2: 有超星武林侠在，你们休想得逞。
0: 哼，来得倒挺快，可惜根本阻止不了我们。
3: 伙伴们，收拾这个大面疙瘩。
1: 那得问问我的头子王答不答应。
0: 有头子王在，你们这些小猪只有挨打的份。
1: 你们就亲眼看着我们毁掉这里所有的粮食吧。

0: 可恶，这些可都是我们的早餐、午餐、晚餐，还有宵夜。
1: 超人强，别冲动，有那颗头子王在，我们根本靠近不了面点巨人。
2: 游戏大师是用那颗小头子控制头子王的。有了。我们这样这样，
3: 英雄们，喝西北风去吧。
4: 超级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1: 银吸纸兔子觉知，突飞猛进。
2: 只要毁了这颗控制头子，头子王就没用了。
5: 还给我。
2: 你们不是爱玩游戏吗？来猜猜看他在哪只手上，猜对就还给你。
5: 左边，右边。
2: 对，全错了。那么抱歉了。没了头子王，这块大面疙瘩就没什么好怕的了。万象合一之日新月异。

0: 哦，我们打败了坏蛋了，
1: 我们保住了美食，耶、yeah!
2: 偷心事怎么变成这样了？先屏蔽，再彻底毁掉通信系统。这下正义之心就孤立无援了。原来是他们干的。
3: 没想到语音连并没有公布完美队长被害的消息。只要扮成完美队长，任何地方我都可以随意出入。
2: 接下来去传送站，让玄机女侠和暗影游侠也回不了正义之心。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yeah! 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旺旺与你长相伴。

集英雄末路，这些纳米士兵真是太势了、哎、接下来去传送站，让玄机女侠和暗影游侠也回不了正义之心。必须赶紧阻止他们才行。师父，我马上就来。

0: 我说老火星，外面都闹翻天了，你怎么还在喝茶呀？
1: 你说的对，光喝茶太单调了，还得配些茶点才行。
0: 你不是完美队长？
2: 什么？
3: 这么快就暴露了？
0: 哎呀，你是我的大救星啊，完美队长！有你在，我就安心多了。
2: 戏精一场。
1: 完美小子，好久不见。虽然外表一模一样，但是身体素质可差远了。如果不是我试探一下，我也要被骗了。
2: 好久不见，我是来帮忙保护传送站的，你们带我过去检查一下传送室吧。那样我就可以从背后偷袭，先解决你们。
1: 着什么急呀、啊？先休息休息，喝口茶，再吃些点心。哦，对了，得先帮你脱掉头盔才行。
2: 不用了，我坐着休息一下就行了。
1: 来嘛，别害羞。
0: 我终于可以安心的喝茶了。
3: 再拖延下去，玄金女侠和暗影游侠可就要回来了。
0: 老伙计，你嗜睡的老毛病就犯了吗？有完美队长在，你就安心的睡吧。
1: 我不困。
3: 啊，原来他有这个弱点啊！
2: 说起来，这里安安静静的，挺适合睡觉的呢。
1: 是啊，不适合，不适合。
2: 你看这张桌子，要是爬上去肯定很舒服。你看这块麻薯，像不像软软的枕头啊？
1: 的确。挺香的。
3: 为了确保你不会坏我的好事，
2: 终于可以毁掉这个传送室了。
3: 你们休想得逞！
2: 就你一个小猪也敢阻拦我们？
3: 没错，

0: 的，缩小射线。坏蛋，收手都停了。
1: 别忘了，还有我仗义冲撞。

嘿嘿嘿。

0: 就算我是冒牌货，我也拥有完美队长的所有能力，你们是打不过我的。
1: 是吗？
2: 走着瞧。
0: 哎，
1: 你的进攻已经完全被我看透了。哎，
0: 就算你有读心能力，也挡不住这一招正义螺旋步。

0: 何打败了完美冒牌货。缩小世界，你还没发现吗？你的缩小射线已经对我没用了，
1: 那就再试试。
0: 毒针突袭，逆转乾坤之惊涛骇浪。不好意思，纠正一下，你的所有伎俩都对我没用了。
2: 菲菲，完美队长还在英雄大楼的地下密室吗？
0: 嗯，是的，玄机女侠，我们正在借助动力核心的能量为她疗伤，只不过她还没有醒过来。
3: 动力核心原来在那儿。

0: 不掉的，当的，只不过伤害完美队长，我还添加了侠精。
1: 你在他的伤口里面，还有我们的伤口里，都植入了纳米机器人。
0: 没错，对付你们这样的高手，唯有出其不意，先控制你们，就像这样。现在你们就和当时的完美队长一样，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乖乖被我打败。
1: 身体完全不受控制了，
0: 卑鄙！
2: 恭喜首领，三大英雄都已经被您打倒，动力核心的位置也已经知道了，终于可以实现您的计划了。
0: 即刻赶往动力核心，我要将它的能量全部吸收，然后制造出一个黑洞，让宇宙英雄联盟在宇宙中彻底消失。哈哈哈哈。

原来这才是他真正的计划。现在三大英雄都已经倒下了，如果不能够守住动力核心，整个宇宙英雄联盟就真的危险了。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

0: 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2: 喝卓然。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25集，孤军奋战。
1: 他们过来了，
2: 快跑！
3: 旋风气流。
4: 请一定要照顾好玄镜女侠和暗影游侠。所有武林侠请注意，现在情况非常严峻，玄镜女侠和暗影游侠也被脉动着暗算了，他想利用动力核心的能量制造黑洞，彻底毁掉宇宙英雄联盟。
5: 什么？
4: 动力核心的位置也已经暴露，小呆呆、波比、超人强，我们必须赶紧前往动力核心，一起阻止他们。
6: 明白，我们马上过去会合。
7: 怎么会这样啊？
4: 猪猪侠，你现在赶紧带班费队长离开，然后封锁动力核心，等待我们的支援。
7: 对，没错，我必须守护好完美队长还有动力核心。我现在完美队长离开这里，然后就算拼上性命，我也要守护这里的动力核心。
8: 你觉得你守得住吗？

0: 靖王，麦动者。
1: 哟，完美队长果然还活着呢，不过他看起来连我一根手指头都打不过了。
2: 啊，我闻到了能量的味道，巨大的能量，动力核心果然藏在这里。

0: 完美队长，我一定会代替你守护好正义之星的。
1: 首领大人，您忙您的，这只小猪就交给我来对付。
2: 真是个贴心的属下。
1: 很清楚了，你的对手是我。
0: 好、
1: 时空巨玩具。

0: 小猪猪，你是想通了，准备跪地求饶吗？
1: 你做梦！接下来到我反击了。
0: 小猪猪，认清现实吧！时空之环可以让我任意穿梭空间，再叠加巨力能力，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1: 竟然被金娃耍了，他怎么变得这么强了？
2: 动力核心的位置找到了。

0: 你终于醒了。
1: 我倒觉得我更像是在做梦，因为眼前的猪猪侠好像并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猪猪侠。
2: 超级闪电！
0: 完美队长！
1: 别过来！
3: 正义螺旋风！
2: 竟然还能动，正好让我亲手消灭你！
0: 完美队长，
1: 我认识的猪猪侠，他勇于承担责任，从不轻言放弃。因此他总能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我相信这次同样可以，对吧？
0: 完美队长，您说的对，我不应该因为一时的挫折而失去斗志，而是应该承担起责任，绝不轻易放弃。完美队长，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不是，我只是刚才强行起来，现在动不了了。
0: 完美队长，你放心吧，我再也不会自暴自弃了。
2: 没想到完美队长竟然还能动，看来这次要连他一起彻底解决才行。
0: 想动完美队长，先过我这关。脉动者已经找到能量核心了，我必须速战速决。师父说过，一切力量都源于精神，精神若乱则力量也乱，精神越稳定，力量才会越强大。
2: 手下败将，手装不作用了。不可能，你的功夫根本对付不了我的时空之环和距离突袭。

0: 金刚驼阵，电光火石。让他给跑了！
1: 完美队长，
0: 你们来的正好，我还得去保护动力核心，完美队长就交给你们了。

0: 麦冬哲，离动力核心远一点。
1: 哼，好啊，听你的。
2: 啊，糟了，动力核心的能量已经被它全部吸走了。
1: 制造黑洞了，你终于可以将正义之心彻底毁灭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哦。

0: 可以将正义之心彻底毁灭了。
1: 猪猪侠，我们回来支援你了。是黑洞？
2: 难道宇宙英雄联盟真的要完蛋了？
3: 不，我们还有机会阻止这一切。只要彻底打败脉动者，就能将黑洞关闭。
0: 讨厌的羽鹰连，讨厌的英雄，全都毁灭吧！
3: 我们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原来是你们这些功夫猪啊！既然你们送上门来，我不介意先将你们消灭掉。纳米变形终极形态，凶手饕餮。
1: 这是传说中以贪吃闻名的凶兽。
4: 脉动者的身体大部分由纳米机器人组成，我们能够消灭由纳米机器人组成的纳米士兵，就能消灭他。
5: 没错，我先上。万象合一！
0: 这点力气给我挠痒痒都不够。
1: 逆转乾坤！

0: 还是不够。
1: 无锡之，
2: 蜻蜓点水。

0: 士兵一样，不将他体内的纳米机器人全部消灭，他就可以不断的重生。
1: 没错，就让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真正的力量吧。就和正义之心一起毁灭吧。

0: 超新武灵侠，欢迎加入宇宙英雄联盟。
1: 我们好不容易才加入了宇宙英雄联盟。到时候我应该也能够成为功夫宗师了。
2: 我可以进入宇宙英雄联盟的秘密知识库学习，成为最伟大的科学家。
3: 而我则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冒险家。
4: 没想到还有比我更帅的英雄，我发誓会努力超越你的。
1: 先守护正义之星，再守护全宇宙，大家
5: 一起努力。
1: 我们的梦想还没实现，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吗？
6: 我认识的猪猪侠，勇于承担责任，从不轻言放弃。因此，他总能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我相信，这次同样可以。
1: 对不起，我们队长，我已经拼尽了全力，可还是做不到。
7: 一切力量都源于精神。
1: 一切力量都源于精神。
7: 正所谓一念起，天涯咫尺；一念灭，咫尺天涯。
1: 我能发挥出多大的潜力，都由我的精神力来决定。

0: 不愧是猪猪侠，
1: 太帅了。
2: 猪猪侠的功夫进入了新的境界。
3: 大家放心，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星。
4: 小猪猪，看来是我小看你了，这次我亲手了结你。

0: 越变强了，但还是无法将我体内的纳米机器人全部消灭掉。只要我体内还有一个纳米机器人，我就可以不断重生。你永远也打不到我。
1: 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就算100次、10000次，我也要消灭你。
2: 机器人数量越来越少了，
3: 但蜘蛛侠好像坚持不了多久了。
4: 蜘蛛侠，我们来帮你。
1: 好，我们一起上。
4: 超级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了。
5: 突飞猛进，
6: 日新月异，
2: 惊涛骇浪，
7: 雷霆万钧，
8: 大力金刚腿之。
9: Oh!

一二三，菲菲，冲啊！

0: 啊，这一只星得救了，
1: 这都是你们的功劳。
0: 我们的英雄排名升到了第四位，仅在三大英雄之后。排名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打败了脉动者，守护住了正义之星。大家，对不起，这次的劫难都是因我而起。
2: 蜘蛛侠，
3: 蜘蛛侠，
0: 别担心，我以后再也不会鲁莽行事了。
1: 就算你是猪猪侠，也要给我擦干净。正好下面有水，大家洗洗。哎呀，正义之星已经不安全了。 必须把宇宙英雄联盟的最高机密转移走才行。嗯，你说的最高机密是一根胡萝卜？不好，武林卷轴被偷了。
4: 操心，不想到一五零下一身的正气，要维护世界。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2: 妈妈，
3: 哎，
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

0: 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得不错。
1: 猪猪侠！
0: 啊，别担心，我的无敌战士们会送你们去陪他的。就是这样，把那些老是坏我好事的小猪彻底消灭。
2: 真气护体，这不是一般的功夫。
0: 这些无敌战士带上我精心研制的魔方芯片后，可不是你们这些普通的真气功夫能比的。
3: 魔方芯片？
0: 没错，我们收集了你们战斗的功夫数据，才汇成这么一块小小的芯片。
4: 孩子们，我来救你们了。
5: 迷糊士，哼，
6: 来得正好。
7: 哎呦，怎么回事？
8: 就这样把你们一网打尽？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3: 像是空间在扭曲。
7: 孩子们，快上来！
6: 嘿，猪猪们跑了。
7: 好了，孩子们，我想我们现在安全了。

0: 博士，我们得赶紧救猪猪侠。
1: 啊？什么？猪猪侠没跟你们在一起吗？哎呦！
0: 博士，猪猪侠，听到请回答。猪猪侠，猪猪侠。
1: 如果通信故障，试试用雷达定位。为什么会探测不到猪猪侠的定位呢？难道是刚才的异象导致通信故障？哎。

0: 这是我最新研制的功夫芯片，这股能让你脱胎换骨的力量便是我对你的奖励。
1: 谢谢祖父博士，我现在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
0: 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只属于我的无敌军团。
2: 永远效忠祖父博士。
0: 另外，我要任命大机灵作为无敌军团的军团长。哎，大机灵在哪儿？
3: 博士，你忘了吗？你命令大机灵临时下船去带上你心爱的茶叶，但当时的传送程序已经开始，大机灵他们根本来不及登船。
0: 是吗？好吧好吧，让我们忘记这些不愉快的事。我们现在就需要一位新的军团长协助我带领这支无敌军团。谁能亲手把猪猪干掉，那么谁就是军团长。
4: 好
5: 耶，干掉猪猪，
6: 干掉猪猪。
0: 史巴达，你去看看雷达是否出现故障。
7: 没问题，博士。
8: 大家快过来看啊！
9: 怎么了？找到猪猪侠了？
8: 我发现世界引擎居然出现在了功夫城。
0: 原来是这样，随着武林星和猪猪星的距离越来越近，巨大的引力会导致他们相撞，不再需要世界引擎去推动了。
10: 所以世界引擎停止了运作，他们恢复成了球体，从秘境里浮现出来。那一瞬间，秘境空间和武林星本土空间产生了交错，从而让空间扭曲。
11: 不好了，各位朋友，武林星出大事了，秘境里的东西全都跑了出来，到处都乱套了。
0: 孩子们，武林星的情况越来越糟了。

0: 找到你们了，你们没事吧？嗯，
1: 那边刚刚有天气在涌动。哎哎，
2: 太好了，醒过来了。
3: 大叔大婶，你们
0: 全身上的经脉经断，真气散乱，

0: 猪猪侠，你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1: 竟然还能活着，不得不说真的太好了。我是铁掌武道团的铁蛋，遵照独孤博士的命令前来消灭你们。嘿嘿嘿，魔方芯片已经让我脱胎换骨，我是不是很威武？
2: 有点像黄金蛋包饭。
1: 你说什么？我今天就要把猪猪侠抓回去领赏。
0: 等等，我不同意。
1: 哎呀，好痛好痛。也不是很痛啊。
0: 小子，需不需要给你找个医生？
1: 老伯，我不需要你的同意，老人家就应该在家好好的养老，不然等会儿就得进医院。铁砂掌！
0: 小瞧老人家。搞定！
2: 大成，注意身后！
0: 这怎么可能？哇，
1: 这就是芯片的力量！嘿嘿嘿嘿嘿，再来再来！
0: 只能出绝招了。

0: 我已经这么厉害了吗？我终于成为真正的功夫高手了。
1: 大成，不要轻敌。
0: 那么接下来换我进攻了，超级铁砂掌。
2: 好强大的真气啊！龙飞凤舞。
1: 说了多少次了，不管是吃饭的时候还是战斗的时候，手机要关机。
2: 抱歉。不对啊，这不是我的电话铃声。
3: 哎，铁蛋，你有没有发现猪猪们的踪迹啊？
0: 我都快要赢了，这家伙来捣什么乱。不行，我不能让他抢走我的军团长头衔
4: 啊。至尊团长啊，我没什么发现。
0: 哎呀，这些讨厌的小猪猪到底躲到哪里了呢？哎，是的是的，有什么线索我告诉你。
5: 龙飞凤舞
4: 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哇，鳕鱼！
3: 说说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好像还少了什么。
1: 你好，你好，我来送信了。
0: 你好，我是章鱼哥。

0: 嗨，有人在我头上乱丢垃圾，让我很难睡好美容觉。哎，万岁呀！呼，无比，哈哈哈哈，无比，无比，无比，无比！
1: 吵什么吵？你们在开心什么？
2: 我在开心休息啊，谢老板。
1: 你我习惯了，他在开心什么？
0: 我手里拿着著名制作人巴迪巴拉库打寄来的信，我把剧本寄给他，现在他要重拍了。我辞职，再见，朋友们。我看看，哦对，感谢你提供给我们的剧本，剧名是《章鱼哥怀才不遇》。你的作品大声赞扬你这位艺术家，这个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因此我们感到很荣幸地宣布，我们将不会拍摄你的剧本。
2: 哎，嘿，章鱼哥，你去当超级成功的剧作家回来了。哦，你的衬衫是纯棉纤维精致的，帅哟。哦，看看你这好时尚的新发型。嘿，那是你剧本的拷贝吗？哦，我的老爹，你要在我们小小的蟹堡王餐厅演出你的惊喜剧作吗？哦，你对艺术真是鞠躬尽瘁。
0: 这招应该会有用哦，大家看到我的作品就知道我多天才了，我会一炮而红的。
1: 我客人是来花大钱吃油腻素食的，不是来唱歌跳舞的。
0: 可是我的剧本没有唱歌跳舞。
2: 可是人们会花钱买吃的，对吗？
1: 那当然。
2: 人们也会花钱来看戏，对吗？
1: 应该会吧。
2: 好了，如果他们边吃边看戏，你可以收双倍的钱呢。
1: 真的？收四倍行不行？
2: 没什么不可以哟。
1: 那好吧，不过我有个条件，你们要继续工作，只要有一份美味蟹堡太晚出餐，就不准演戏。
2: 嗯，我们要为这家吃饭看戏的剧场取个什么名字呢？
0: 晚餐剧场。
1: 是啊，是啊。
2: 好了，大家认真一点，这个名字呢一定要很响亮。嗯，有啦，就叫它欢唱美食秀。
0: 可是海绵宝宝，我的剧里没有。
1: 我喜欢。
0: 这么多优秀演员想演出我的天才剧作呀。
1: 哦，我他们还愿意不领工资就工作呀。
2: 请问我录取了吗？
0: 全部都给你演。
3: 耶耶，
0: 我们还让他当厨师吗？
4: 哦，章鱼哥的天才巨作《欢唱美食秀》。
5: 你好，可以点餐吗？你好，
0: 时间到，各就各位，就位啦！
1: 请大家坐好，
0: 请关灯。哇哦！点亮舞台灯。请升起布幕，
1: 这样可以赚多少钱？
6: 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了一只章鱼，天赋异禀，潜力无穷的头足动物。
7: 啊，我要双层美味蟹堡餐，还薯条加大。
0: 走开，走开，走走走走，一边去。
1: 我说过做好工作，不然不准演。
0: 好了。
6: 他被迫答应来到蟹堡王担任廉价服务生，为本地顾客端上恶心有害心脏的垃圾，大家还当没事吃。在蟹堡王餐厅，他的才华被浪费了。
8: 对不起，请问我可以续杯吗？
0: 不，你不。
1: 章鱼哥，
0: 哎，当然可以，
6: 但是谁可以填补我灵魂中的空虚感？
8: 我。

0: 我们的英雄还能够完成什么样的使命？
1: 我的美味蟹堡没放番茄酱，
0: 显然是没有。没有番茄酱太可怕了，来，让我来协助你吧。你们有谁想要做这份工作？
2: 章鱼哥，立刻帮客人换了加番茄酱的蟹堡，不要忘了再多收一份钱。
0: 还有那剥削员工的老板，
2: 你说什么？章鱼哥先生，
0: 蟹老板，我在演戏呀。
2: 哦，是吗？那就没关系了，赶快给他美味蟹堡吧。
0: 好了，海绵宝宝，一份蟹堡要加番茄酱。现在要他工作中最糟糕的部分，我的同事。
3: 我忘词了。
0: 你没有台词。
3: 真的，
0: 站在那儿就好，你就演你自己。
3: 我做得到。一份美味蟹黄堡马上来。哦，这是什么？哦，我的厨房里居然有垃圾。哦，垃圾桶满了，我最好快叫垃圾车来。
0: 精彩了，谢谢，可以了。但是请大家注意看，
4: 老兄，我的美味蟹堡呢？
0: 他的天才遭到了埋没。
4: 拜托你，我告诉你，我只想吃蟹堡。
3: 对，我也是。

0: 薪水太低。
1: 真好笑，叶文是真的。
2: 演完了，快点餐吧。
0: 还有啊，
2: 还有啊，
0: 他幼稚单身，那就是说，他满满的才华都荒废了。
1: 哎呀，拜托、啊，
3: 给我美味蟹堡，给我美味蟹堡。
4: 章鱼哥，你还没给来花钱的客人美味蟹堡呢。
1: 好了，海绵宝宝，蟹堡在哪？嘟嘟嘟嘟。
2: 我做了什么？我太沉迷于舞台的光华与魅力，忘了我在做蟹黄堡了吗？赵一哥，原谅我，我深受舞台剧魔力的吸引，忘了我的天赋使命，那就是让我制作的每个蟹黄堡都达到最完美的状态。我到底是在干什么呀？不，赵一哥，不，那些蟹黄堡不能端出去给客人吃，
1: 拿去吃吧。
5: 受够了，等这么久了就吃这个。
1: 哦，少来，蟹堡击中你的脸，你也吃不出品质好坏。哦，我不是说击中我的脸。
5: 我等得太值得了，给我再来两个。
6: 请给我五个。
2: 我也想对他丢东西。等等，温和的朋友们，美味蟹黄堡应该是用来吃的，不是丢的。想象到甜美多汁的肉饼，再加上丰富美味的配料带给你的喜悦。
7: 他说的对呀、啊，
6: 我们不应该这么不尊重最爱吃的美食。
2: 老天保佑，
8: 我喜欢丢食物。
3: 食物来了，
4: 你要几个？
6: 给我20个。
5: 有没有更重的东西？
4: 当然有。好消息，你的演出太成功了，我要加演2场跟下午场，明天大秀魅力吧。
9: 抢救Sandy。

0: 出事，我相信他们就在这附近。啊，那是石头，大家都跑哪儿去了？啊，原来是海绵宝宝啊。静静观赏并见证海底世界最罕见最神秘的仪式之一，干瞪眼比赛。
1: 派大星，
2: 什么？
1: 你是我所瞪过的最厉害的瞪眼者。
2: 哦，干瞪眼比赛，我还以为是眨眨眼比赛，我比输了呢。
1: 嗨，派大星，你听见了吗？嗯，哦，是寄给山地的信，大老远从德州寄来的，快送去给他。山地，哎呦，哦，门打不开。
2: 海绵宝宝，我有东西可以帮你。
1: 如何打开东西？太棒了，派大星！我看过电影，可是没有看过原著。
2: 啊，好的。垃圾桶，不对。罐子，不对。盒子，不对。山地的门，请往左边转。
3: 哦，我往右边转了。
2: 常见的错误，我的朋友，让我来。好了，我可以打开。
4: 抢先忍者偷袭我呀！你们不是我松鼠宫的对手，我的双胞胎兄弟兰迪寄来的信。不嫌挤吗？
1: 不嫌挤，念信
2: 一点都不挤。
4: 给我出去！哦，老天，兰迪数码蔬菜要登场了，我得立刻回到德州去捍卫我的冠军宝座。
1: 捍卫什么冠军宝座？
4: 你的耳朵塞了棉花吗？
2: 嗯，没有，不是棉花，只是一罐发霉后硬掉的美味蟹堡。哦，
1: 你是指捉水母比赛的冠军宝座吗？
4: 错。
5: 空手道。
4: 错。
6: 也许是科学竞赛的。
4: 错。我要捍卫我的马术赛冠军。
1: 马术赛，那是个什么样的比赛哦？
4: 你要套住各种牲畜，穿上酷帅的牛仔装，带刺马须闪闪发亮，欢乐马术赛，挤进紧身牛仔裤，警告有形有拉风，腰带大扣环最流行，欢乐马术赛，
7: 马术赛，
4: 马术赛，
7: 马术赛，
4: 马术赛，
7: 期待
4: 耶，期待哟。
7: 马术赛，
4: 马术赛，
7: 马术赛，
4: 马术赛。

0: 们笑。滑稽逗趣耍宝，好笑的拉叔赛小丑。
1: 小丑，别去山，你太危险了。
0: 我要去，职责在身。

0: 真是太可怕了，不能让山迪一个人去，上面太危险了，对吗，派大星？
1: 那可不过我的事。
0: 如果我们不帮山迪，万一他受伤了，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良心？我会无法看我自己的嘴脸。
1: 看到自己又怎么看啊？
0: 派大星，现在不是玩呆呆游戏的时候，山迪需要我们，你明白吗，派大星？派大星，
1: 牛仔裤太紧了。
0: 一定还有别人会帮我。经过就是这样，蟹老板，山迪很需要我们帮忙。
2: 再说一遍，这一次先删掉会害我花掉心爱钱钱的部分。我就知道。
0: 我需要找到有同情心的人，一个愿意无私帮助人的人，完全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我需要大英雄。
3: 章鱼哥，
0: 山迪处境好危险，你一定要帮我去救他。
4: 哦不，山迪有危险吗？
0: 山迪，
4: 你放心，海绵宝宝在这里等我，我去拿我的紧急抢救松鼠装备。
0: 好的，章鱼哥大英雄，
4: 千万不要慌张。
0: 只剩下一个人可以找了，皮老板。
5: 干嘛？
0: 山迪有危险，请你帮我去救他。
5: 我现在有一点忙，你知道吗？
0: 老天，只要一下就好。
5: 好，我很想帮你，可是我得去忙了。好疼啊！
0: 好。算了，就算没有人愿意帮忙，我要立刻去救山迪。看来只剩下你和我了。小屋，我们走。
4: 没用的小屋，
0: 山迪在上面面临重大危机，你却打算待在这里不去救他。他是只松鼠，不，棕色的。小窝，这一切有什么关系？你也是啊。好，我们走着瞧。

0: 山地有危险，我需要你们大家帮忙救他，摆脱可怕马术赛的危害。他们那里有小丑。
1: 海绵宝宝，下次你再邀请我参加你的睡衣聚会，我一定报警。干什么？海绵宝宝！
0: 什么事，章鱼哥？
2: 这是什么鬼地方？
0: 这里是德州。怎么了，小窝？看到山地了？你说他在骑牛啊？来救你，摆脱马术赛危害啊！
3: 我不需要抢救。哦，小心，那只老牛蛙身上有一大堆跳蚤，它冲着你们去啊。
2: 救到山地没有？
0: 没有，派大星，没救的。
4: 我们赚到钱了吗？
3: 哦，我的天哪，老牛蛙丢走海绵宝宝了。
5: 下一次不要扰乱我比赛。
0: 哦，讨厌。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续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老奶奶的秘方，
3: 再让我多吃一点好吗，皮老板？还是我今天晚上已经吃了够多了？
4: 哇哦，老奶奶，我永远都有好多布丁喂你吃哦。
3: 哦，看起来真好吃啊。
4: 你跟我说过这是你从小到现在最爱吃的口味了。
3: 味噌？
4: 不，巧克力。嘴开开。可以放开勺子了，老奶奶。好啦，我和你的脸上沾了一点点布丁哦。我帮你擦一擦，擦一擦，擦干净，擦干净，好可爱。
3: 李老板，你一直是我最疼爱的小孙子啊。
5: 再有五分钟就该睡了，皮老板先生。
4: 哇哦，那真是最贴心最感人的。
5: 五分钟，皮老板。
4: 我们刚才就听到了。我们讲到哪儿了？老奶奶，你忘了假牙了。好乖，老奶奶，放轻松，乖乖睡吧。太完美了，
6: 完美！
4: 我从前怎么没有想到过，谁都无法抗拒可爱无助的小老太太。
3: 不好意思，孩子，我真的好爱吃你的美味雪宝啊！可是我的消化系统太敏感，吃东西要小心，所以我需要知道美味雪宝所有的配方。你不会希望我吃了胀气、放臭屁一整晚，对吧？
7: 当然不了，拿去吧。
3: 谢了，孩子，我先带回家看看，我忘了带老花镜了。
4: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嗨，老太太。
3: 海绵宝宝，你不认得我了吗？
8: 不认得。
3: 是我呀，你最亲爱的小姑婆。
8: 哦，快进来吧。
4: 哇，我最亲爱的小姑婆。哎，我们见过面吗？
3: 我好想了解你过得如何，比如你的工作，美味蟹堡秘方落在哪里啊？我是说，
8: 我很高兴你回来了，我的小姑婆。哎呀，
4: 你会冷，我来把你包得紧紧的，温暖又舒服。好了，向前倾。好了啊，往后躺，老姑婆，这是我最舒服的抱枕哦。我们一起来看家族相簿好不好啊？

0: 这是我刚出生的时候拍的，超级可爱哦，很酷的香布吧，我的小老姑婆。看起来的确很有趣，可是我想知道你最近过得如何，像是工作状况啦。你放心，那也有很多照片哦。可是我们要先来回忆一下我的童年时光。
1: 这小子傻得真想让人揍他。
0: 小老姑婆，
1: 我刚才做了一生中最可怕的噩梦，我打扮得像个小老太太。我的海参妈妈呀，是真的。
0: 早安哦，我去帮你准备好吃的早餐，然后我们整天都要在一起玩。
1: 嗯，真是太棒了。嗯，
0: 好啦，老姑婆，你这健壮的老人家都喜欢做什么呢？
1: 其实啊，海绵宝宝，我说过我想了解你的生活，记得吗？我好想了解你过得如何，你的工作，妹妹细胞蜜蜂放在哪儿？我是说，
0: 不，你不可能会想知道那些无聊的事了，你的人生一定活得更精彩更刺激。
1: 我哪有，
0: 我们来玩吧。啊，这茶是不是很香啊，老姑婆？
1: 当然超级的香了。啊，这种馊水怎么喝呀？我本来是想说，再来一杯。
0: 织毛线真的很好玩，老姑婆。
1: 不好玩。
0: 你为什么觉得不好玩？
1: 因为我不是来打毛线的。
0: 你确定？你变成围巾很好看呢。啊，我的小老姑婆，你又赢了，你的牌技真是世界一流的啦。老姑婆，你很无聊吗？
1: 不，我的肚子饿了，饿得我感觉胃酸在侵蚀我的五脏六腑。我可以吃掉一头牛。
0: 我们去吃美味蟹黄堡好不好？
1: 好不好？是啊，好啊。海绵宝宝，如果我们走后门进去，你会不会很在意呢？看到陌生人不会有点害羞？
0: 嘿，老姑婆，我们家族都长了天线吗？
1: 长天线什么？啊不，
0: 他真的好害羞哦，任何人都不能走这扇门，除了我和章鱼哥。
2: 海绵宝宝，我警告过你，休假的时候不要跑到这里来混。
0: 我只是带我的小姑婆来吃午餐了。
2: 你的什么？
0: 我的小姑婆呀。他去躲起来了，他说他很害羞。
2: 好，海绵宝宝，我保证不会跟蟹老板提起这件事，只要你答应我今天一整天从早到晚不要再让我看到你。
0: 老姑婆，你在这儿呢，我有点担心你。
1: 不重要，快点带我进厨房就好了。
0: 好，我们到了。
1: 终于呀、啊！
0: 老姑婆，我去看一下厕所还有没有卫生纸，那是我的休假工作之一。
1: 好吧，我会站在这里等你回来的，绝对不会偷偷摸摸的去找美味蟹堡秘方在哪儿的。
0: 哈哈，什么？
1: 没事，快去吧。弄个气球分个身，骗得你团团转。
0: 好了，小老姑婆，我忙完了。小老姑婆，她一定是自己一个人跑去收银台那儿玩了。也许我应该趁这个机会把碗盘都洗干净。蟹堡王员工手册规定，洗碗之前应该要把厨余搅碎机打开来比较保险，免得有任何的脏东西堵住水管。听起来好像有东西卡住了。
1: 老姑婆，哦，我不敢看呢。我的小老姑婆，你变得好柔软，好脆弱，就像是气球。气球一样，
3: 海绵宝宝，我在上面。
0: 老姑婆，

0: 是你吗？你没事吗？
1: 我很好，可是我觉得好像有点累了。我好希望这附近有一个舒服凉爽的安全隐秘处，像是保险箱啊，让我好好的休息一下。
2: 哇，这里的确有个蟹老板，多年以来为了防止皮老板来偷窃，把蟹黄保密方藏在里面的安全隐秘保险箱，他不会介意我让亲爱的小老姑婆在里面休息的。
1: 那当然了。
2: 好好休息一下，我等一下再来看你哦。
1: 哦，这里面好舒服啊。
0: 祝你好梦，小老姑婆。
3: 这真是一场好梦啊，只是这场好梦就快变成大噩梦了，对老蟹来说。我要好好享受这一刻，因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我平生第一次觉得自己还活着。
4: 皮老板，你真是个顽皮的坏小子。
1: 可是我老奶奶，请听我说，
4: 我到处找这个东西找了很久。
1: 老奶奶，请听我解释。
4: 我不想听了，小捣蛋鬼，你从小就是这个样子。
2: 老姑婆啊，你逮到皮老板了，让我来猜，他又来偷蟹黄保密方了，对不对？
4: 闪一边去，黄色小方块！我今天真是受够你们这些小呆子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

0: 年。安阳方特音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俺老孙来也。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财迷心窍。
3: 抱歉小窝，你嗯嗯好了。这里的路真是又滑又直啊！哎呀，啊，谢老板，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4: 哦，就是到处晃，享受免费停车。你那只小动物怎么了？
3: 不确定哎，不过每次它都那样，会吸到钱。
4: 钱？我最爱钱了。
3: 对，你看，
4: 真是太神奇了！你就像一个小小的侦测钱的什么来着？小蜗羊。
3: 蜗牛才对。
4: 喂，海绵宝宝，你何不带着你的小蜗羊去蟹堡王工作呢？
3: 因为你说宠物只是会夹带细菌和疾病的怪兽，不应该带去工作场所的。
4: 哦，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他有那么神奇的超能力啊。
3: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小窝吸到钱都会很不舒服，我不忍心让他那么做，谢老板。
4: 我忍心。快去吧，帮我吸钱来。这个我挖几个月都挖不出来。
3: 怎么那么好笑啊？
4: 哎，海绵宝宝，你不是应该到后面去把垃圾箱刷干净吗？
3: 刷干净了，
4: 那就再回去把厕所刷得亮晶晶的。
3: 遵命。
5: 哎，你怎么把我的钱拿走了？
4: 你的钱，谁捡到就是谁的。需要个大口袋了。大家都跑到哪儿去了？等等，快回来！算了，你们走了好了。有了我的全息吸钱机，谁理你们？反正我要打烊关店了。
6: 关店。
3: 走，小蛙，你要跟我走。
4: 你现在还不能带他回家去，煎锅还没有刷干净，快进去洗刷刷，没刷好别让我看见你。
3: 是。
4: 不要担心你的小窝，我会带他去散步运动一下的。抱歉女士。脏钱一样会让人满心欢喜。海绵宝宝，你在这里做什么？
3: 谢老板，我已经刷，我已经刷好煎锅了，老板。
4: 你倒是刷得蛮快的嘛，
3: 刷得我的海绵小手都快烂掉了。
4: 继续工作去吧。
3: 还去？
4: 对，你可以把。

0: 墙上的铆钉从小排到大，重新排好。
1: 尺寸不是一样的吗？
0: 他们就是要你这么相信的，孩子。快回里面去，慢慢的看清楚。
1: 遵命，老板。啊爸爸爸爸
0: 爸爸爸爸。哦，我们继续寻宝吧，孩子。你还好吧，小窝？你好吧？
1: 谢老板说的对，墙上有好几个铆钉，的确是比其他铆钉小一丁点，我最好赶快排好。
0: 嘿，我们没有时间休息，自助洗衣机的钱等着我们去清呢。清光光，好笑吧？哎，就当我没说，走吧。要是你再不走，我就要……
1: 你就要怎样，老板？
0: 我要赏他吃小蜗牛点心。看吧。
2: 那好吧。
1: 墙上的铆钉全都排好了，谢老板。
0: 那怎么可能呢？那好吧，我现在要你去重新粉刷蟹堡王。
1: 没问题，小事一桩。
0: 不过我要你用这根牙刷去刷。
1: 没问题，再见，兄弟。
0: 不要担心，小窝，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1: 我相信你会的。再见。
0: 好了，我的小窝羊，要跟我一起去洗钱吗？
3: 啊！哎呀，我的零钱呢？他真坏呀！
0: 他一定没有想到是吧？哎，你在搞什么？我们刚刚发现了一座超

0: 就像偷小孩糖果一样轻松。
1: 然后他就在那里，然后钱币就从机器里飞了出去。
2: 放心吧，先生，我们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0: 被盯上了，执行 B 计划。
3: 应该可以了。啊，最好再去问一下蟹老板，看他还需不需要我去执行不可能的任务。
4: 真可恶，没抓住那两个小偷，我绝不回家。
3: 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只螃蟹带着一只蜗牛在散步呢？
4: 你跟那两个小偷是同伙的？
3: 什么小偷？
4: 他们两个偷走了我的零钱，大胖子跟他的小蜗羊在洗衣店偷我的钱。
3: 他的小蜗羊？
4: 没错，我的钱就粘在他的壳上了，可恶的小偷。
3: 蟹老板，你把我的小蜗怎么样了？原来罪恶深渊就长这样哦。
0: 怎么样，孩子，感应到钱了没有啊？什么叫做你不舒服？你的脸色很好，不要再赖皮下去，快帮我吸钱。对不起，对不起，借孕妇过一下。天哪，这怀孕真是一件苦差事
2: 啊！对。哦哦
0: 哦！吸金大法吧，孩子！各位女士先生，谢谢，我谢谢你们的钱。
2: 啊，什么呀？
0: 快点，小窝，快吸！

0: 你羞羞脸。
1: 什么意思？我只是让他表演给大家看。
0: 你不要骗我，我知道你一直在利用小窝偷别人的钱。
1: 我才没有做那种事呢，我绝对不会偷钱。你不要再乱编故事了，孩子。
0: 我没有在编故事，我知道你在玩什么小诡计，编故事的人明明就是你。
1: 我交给你的工作现在都做完了吧？
0: 哼，你好坏哟。
1: 不，如果我很坏，我就不会雇佣你这样的员工了。
0: 伤心谢老板，你明明知道。
1: 你这个小黄，我是绝对不会说的。
0: 你不说什么？你说不出有礼貌的话呀。
1: 我好久以前雇佣的听话孩子哪儿去了？你以为你是谁？中奖了吗？钱钱钱，给我抱抱，给我抱抱。
2: 这么多铜板砸在他身上，把他砸得浑身是伤，不过他会康复的。
0: 医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2: 这个小东西可能就是罪魁祸首了。
0: 啊，我的海超人和大洋游侠冰箱吸铁。
2: 没错，显然你的宠物吞了它。这个磁铁的吸力可是超级的强，你看。
0: 因为它是吸铁嘛，没事了，谢老板。
1: 真想不到，
2: 不幸的是你有一大笔药费要付。
1: 哦，什么？我付不起啊。
2: 算你走运，你搜刮的零钱凑起来刚刚够。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

0: 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看，又一个橡皮塞塞，我又多了一个橡皮塞塞。这是小王国，都是我的。现在我的小王国在下雪了，又在下雪了。嘿，我的小王国一定在大地震了。那一定是余震了。嘿，难怪你那么气，把它翻过来就可以玩了呀。看，嘿。

0: 很久以后。
1: 玩雪球最好玩了。嘿，想闻我的胳肢窝吗？不错哦。醒了。嘿，想玩捉人游戏吗？你从来没玩过。对，挺难解释的。对了，来玩躲猫猫吧。不不不，这个很简单，你只要闭上眼睛啊，另一个人就去躲起来，你去找到他，你就赢了。好了，预备，快去躲！一二三，快去躲！一百，好了，准备好没？我来了。喂，你跑哪儿去了？你为什么要躲我啊？这游戏比我想象的难玩。你又想玩我胳肢窝呀？你又赢了。嘿嘿，你想不想认识我的朋友海绵宝宝？他有点怪怪的，不过你们可能会很投缘哦。我们晚一点再来玩丢珊瑚圈。
2: 吃饭了，小蛙。
3: 这是你最爱吃的口味，碎碎海葵副产品跟磷虾。什么可怕的碰碰声？
2: 啊！海蓝是被可怕的大海怪吃掉了。
1: 嘿，海绵！
3: 哦，他在向我求救。
1: 嘿，海绵宝宝，很上面啊！看，还我没有浮啊！
3: 小蛙，这简直比昨天还恐怖。
0: 昨天。
4: 不好意思，你们的制冰机好像坏掉了。
5: 继续找就能找到在乎的人。
4: 你是这的老板对吗？
6: 是我没错。
4: 你们的制冰机好像坏掉了。
6: 过去找那家伙看看。
4: 不好意思，制冰机坏掉了。
3: 在做白日梦，我看到你身在怪物的口水滩里，我以为你被吃掉了呢。
1: 哦，我没有被吃掉了，大海怪是我朋友，你应该会想认识他的。
3: 认识他我会很高兴的。
1: 那就好。海绵宝宝，我要向你介绍一下这位。我要向你介绍一下这位。忘了名字了，怎么办？怎么办啊？
3: 别着急，先介绍我是谁，然后他就会说出他的名字了。
1: 好的。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海绵宝宝。
3: 大名是
2: 请多指教好先生。
3: 好了，我们是朋友了，我想请你参观我的家。
1: 这里是我的小窝。
3: 你家住哪里呀？哦，说不定他没有家。
1: 他没有家哦。等一下，如果你想，你可以住在我。

0: 的房子哎。
1: 对啊。他要去打破你的凤梨屋了。
0: 他要打破我的房子啊。

0: 警察赶来了，
1: 还搭了可爱小围栏围住了吼。嗨，章鱼哥，今天很早啊。
2: 请你等一下，你要去哪儿啊？
3: 我住在这儿。有什么好笑的？
2: 我只是想到居然有人会住在碎瓦砾堆里。
3: 我告诉你，警官，我家可是一座碎瓦砾堆。
2: 先生，我想你最好还是不要惊动。
3: 惊动什么？
2: 困在可爱小围栏里的超恐怖大海怪。
1: 他跟你挥手，章鱼哥，表示他很喜欢你。
3: 他喜欢我？警官，劝你逮捕我，不然我等一下就会大发脾气，搞得大家鸡飞狗跳，鸡犬不宁的。
4: 你猜他在上面搞什么飞机？
5: 谁呀？
4: 大个儿啊。
5: 他啊。
4: 什么？
5: 我说了我不知道。
4: 对不起，
6: 他已经跑掉了。
4: 啊！快点儿！
7: 快，大家立刻上警车追！
2: 哦，讨厌！
4: 现在怎么办呢？
2: 我们只好用跑去追啊！
8: 快，快追啊！
2: 他跑向市中心去了！快，
8: 不要他跑！
2: 在那儿，在书报摊旁。站住，不要动，老兄，这是个书报摊，不是图书馆。
9: 好了，如果你再乱来，我就要打喷嚏了。
0: 嘿，给我等一下下，他是我派大星的朋友，如果你们想欺负他，就要先过我这关。
2: 我们正有此意。
0: 这样啊，让我跟他先聊一聊。嘿，
2: 你是说这东西会说话？
0: 那何用说，它是大自然的大怪啊，不是大自然不会讲话的大怪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便当，正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
10: 真是太美好了。
2: 我们还是要把他赶出去。
0: 看着他走，我的心都碎掉了。
1: 对，碎掉了，他的心碎掉了。我想到好主意了。
0: 喂，好的，麻烦两块碎冰。
1: 冰块来了，先生。
6: 什么？在哪？嘿，谢谢了，兄弟。
1: 别谢我，谢谢猴。

0: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0: 喵。哎，我的闹钟哪去了？哦，你的壳也不见了，我们可能被抢了。
1: 不见了，我的树皮不见了。
0: 真是够怪的。
2: 我的小壳不见了，为什么？为什么？
0: 希望这不是代表我们所有人都会失去对我们最重要、最宝贝的宝物。
1: 不会，还有我的
3: 蟹堡王。
0: 我来上班了，蟹老板。蟹老板，蟹老板，
3: 蟹老板，
0: 蟹老板，蟹老板，
3: 真真。
0: 你在这做什么？
4: 哦，没做什么，海绵宝宝，我只是在努力用功，享受社交生活，顺便经营家族企业，没什么。
1: 真碍眼。
0: 你爸在哪儿？
4: 我哪知道？我早上来跟他要零用钱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在了。
3: 谢老板失去踪影了。
1: 我失去了我的树敌，
0: 还有小窝壳。
2: 有没有人看到我的袖扣？
5: 你弄掉了你的袖扣啊！他们可能都在比基堡神秘三角洲呢。
0: 比基堡神秘三角洲？
5: 没错，首先浓浓的大雾滚进来，然后你会听见令人陶醉的美人鱼歌声。最后呢，袖扣不见了，不会再回来。
0: 是三角洲带走了蟹老板，快去找他。
1: 也许蟹老板只是去进行他的晨间潜水，在垃圾箱找铜板。
0: 蟹老板，你在这儿吗？
1: 哦不，那是美人鱼的歌声吗？
0: 不是，只是浓浓的大雾。章鱼哥。章鱼哥，不要闹了，我们得去找蟹了。哎呀，泡泡糖球！
1: 这就是比奇堡神秘三角洲，比较像垃圾场吧？
0: 快点，我们得去找蟹老板，蟹堡王需要他。
3: 蟹老板，
0: 章鱼哥没时间跟你玩头撞头了。
1: 我的脖子！
0: 蟹老板，
3: 蟹老板。
1: 你闭嘴好吗？
0: 章鱼哥，蟹老板不见了，
3: 我的心好痛啊，我再也受不了了，希望他不痛不痒的，不管他在哪里。
1: 他过得很好的啦。
0: 蟹老板，你快起来，我们要离开这里。
6: 好了，大志，就这样吧。行了，记得还要多多补充水分呢。
7: 喂，海绵宝宝，这么多的东西，包括你和我，都是美人鱼唱的美妙歌声带过来的。美人鱼歌声会启动这个大吸筒，像吸尘器一样吸天空，把所有东西倒进这里。这是一座小岛，所以我们现在周围才会都是这种可以转卖有价值的物品。哇哈，新货到了，免费好货，我来了。很棒吧小子。好，
4: 派大星，
2: 找到我的袖扣没？
0: 没有。派大星，那个是美味蟹黄堡吗？
2: 对，不过真真做的没有你做的好吃啊。
8: 真真，
2: 我的宝贝女儿孤零零，跟我的收音机在一起。哦，真真！
4: 快拉我离开这个垃圾堆！
2: 我的小天使，谢了，神秘的歌唱美人鱼。
4: 不要再抱我了。
0: 有了，谢老板，我要找到神秘的歌唱美人鱼，问他们怎么离开这里。
2: 把你当马骑真够累的，
0: 累到不行。
9: 我好爱这镜子，姐妹们，但只是在十分钟之前。
4: 我可不这么认为。
10: 对呀，这些行动都过时了。
9: 再来，姐妹们。
2: 好漂亮。嗨。
8: 有什么事吗？
11: 是的，美人鱼美女们，请你们救救我们。
2: 对，
11: 麻烦告诉我们怎么离开这里。
8: 喂，这里可是比奇堡神秘三角洲，万物只能进不能出。
11: 你确定？
8: 喂，乖乖的小怪物，我们只懂一件事，那就是如何随我们高兴。让我们自己备一仓库新行头，团团围住，其他的都是你家我事。
11: 你我？
8: 不懂了，就是你家的事不关我的事。
11: 哦，你家我事，好吧，还是谢谢你了。走吧，派特星，我们走，派特星。
2: 你先走，海绵宝宝。我要跟辣妹团长会一下。
7: 快呀快呀，我知道你在里面。你耍大牌，你在哪儿？小朋友，
12: 小朋友，你好坏，先生。
11: 长官，我回来了。很不幸啊，我没办法从那些美人鱼口中问到。
7: 海绵宝宝。海绵宝宝，小子，海绵宝宝，你听见没有啊？
4: 要救他吗？
13: 他好得很。
7: 你怎么了，小子？你的美味蟹堡量表全空了，我们得让你快吃到美味蟹堡。拜托，伟大的吸尘器，赐给我们一个小小的。哦，美味蟹堡。哎呦！
11: 哦耶！哇哦，长官，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最好吃的美味蟹黄堡。
7: 谢谢你，小子，我很高兴。等一下，我没做那个美味蟹堡，你也没做那个美味蟹堡，那两个根本不会做美味蟹堡，一定是可恶可恨的臭皮老板。我一定要阻止可怜可悲没心肝的。那我们。要怎么离开这儿？
11: 蟹老板，根据美人鱼跟我说的，这里没出口。
7: 哦，是吗？应该是你不懂得怎么跟女人说话吧。
11: 长官，
7: 你听着，我对女人最有办法了。我给你保证，我这是奶杀手，会让他们乖乖跟我说怎么离开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没有出口哦。因为我真的很需要立刻赶回蟹堡王，阻止我的宿敌经营我的事业。
8: 老阿公，你教我是。
7: 你我，
11: 你家的事不关我事。
8: 好了，现在就把你们的粉红怪朋友带回去。
4: 爸爸，爸爸，
7: 别担心，珍珍，爸爸没事。
4: 我可以去逛商场了吗？
7: 逛商场？可是珍珍，
4: 我现在就要去逛商场。
8: 喂，商场是什么？
4: 等等，你说什么？你真的不知道商场是什么？
8: 我假不了的不知道。
4: 哦，商场就是全世界最棒的地方，可以让你得到最流行、最烈、最潮的，你想要的东西那儿都有。
8: 是吗？
10: 真的？
4: 我们要去逛商场。
7: 是吗？
4: 嗯哼。
7: 我们是怎么带你们去的啊？你们。等一下好了，只要按下巨大吸尘系统的神奇逆转运作钮。
11: 没错，长官，就是美人鱼。
7: 那当然了，什么？
11: 逆转运作钮就是美人鱼，他们唱歌倒着唱就好了。
8: 对了，倒着唱。
7: 要倒着唱？没听说过这么蠢的点子。

0: 要去逛商场吗，姐妹们？商场！
1: 你好，悲惨人生，我回来了。
2: 我的假牙也回来了。
3: 大只，你还活着？
4: 很棒吧，蟹老板，大家的宝物都找回来了。皮老板，
5: 提到找回来，好了，皮老板，我知道你在搞什么，没得搞了，你这个狡猾的小坏蛋。哦，
6: 对不起，我叫查尔斯，因为你们都不在，所以帮你们照看一下。
5: 那个美味蟹堡是你做出来的？
6: 对，是我。但是要告诉你们，你们的店里有害虫问题哟。
7: 害虫？说回这句话。
6: 他很狡猾的。
2: 嘿。我找到袖扣了，哎，帅气多了！再会，绅士们，回家，老李。
4: 派大星，你弄掉你的束缚了。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加油干。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奶父之风啊。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岁彬彬，耶！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海是大大的，
11: 海是蓝蓝的。

0: 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新疆各族少年并肩逐梦，在场内外情谊绵长。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多地青少年同台展演，共讲中国故事。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第二届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的盛况。在这场盛会的背后，凝聚着各援疆省市在设施硬件与教研软件上的持续发力。也正是有了这份深耕细作，才有了赛场上的高水平较量，以及赛场之外各族少年动人的真挚情谊。
1: 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们配合得很流畅，实力也很强，和他们交手收获很大，
2: 非常可以，特别优秀，
3: 互相磨合，互相沟通，然后就多多的跟他们一起训练，
4: 足球拉近先尖少年的距离，场上比拼，场下做朋友。
5: 他在个人技术和自己的长传配合和队友的配合都非常的完美，
6: 能认识更多人吧，然后能见见世面。
0: 从绿茵场上的并肩作战到赛场外的亲密无间，队员们最真实的切身感受正是本届联赛展现援疆成果的生动缩影。其中1:1混合组队这一赛制的创新实践离不开对口援疆工作的持续深耕。近年来，各援疆省市不仅在硬件设施上倾力相助，更在软件支撑上精准发力，通过选派优秀教练员下沉一线，建立青少年体育交流机制，将先进的训练理念与新疆青少年的体育天赋紧密结合。
7: 首先，他们身体条件都很好，身体速度比较快啊，身体比较强壮，然后还有很多脚下能力也很好的球员，他们有个人的突破能力啊，这些强硬的防守，这些都是他们很厉害的点。
8: 这次举办援疆杯，对我们本地教练还有本地球员来说，学了很多很多先进的知识、训练方式方法。回去我在学校、在家乡的足球出一份力量。
0: 这种双向发力的深耕帮扶，不仅锻造了赛场上的战术默契，更塑造了赛场外的温情陪伴。走下绿茵场，少年们的活力在丰富多彩的互动中延续。比赛间隙，在得知有队员在赛事期间恰逢生日时，组委会与教练组更是悄悄准备了惊喜生日会。
9: 非常开心嘛，也是非常荣幸，能跟这么大的大家庭在一起过生日，给我庆生也是人生中非常的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了。

0: 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在外面这么多人过生日，所以特别开心。
1: 大家围绕在一起跳起欢快的舞蹈，真挚的情感在这一刻悄然升华。欢聚的时光仍在延续，室外的趣味文体活动同样精彩纷呈。旱地龙舟奋楫争先，同心击鼓默契考验，走下赛场的各族青少年并肩协作，同心同行。
2: 无敌无敌，碾压压制，
3: 完美完美，
2: 压制压制，
3: 不简单。
1: 定格在欢声笑语中的镜头，不仅延伸着绿茵场上团结拼搏的精神，更在互动交融中拉近了彼此的心灵距离。
0: 不知道在草地里面还挺好玩的，
4: 需要团队才能赢得比赛，
5: 也在球场以外的地方体现到了团结这个词。
1: 赛事虽已收官，但交流交融的脚步从未停歇。这场足球盛会不仅展现了体育竞技的魅力，更搭建起对口支援与深度互动的情谊桥梁。赛场内外的紧密联动，不断丰富着教育援疆的实际内涵，也为推动各民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澳门，去看看在那里举办的2026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活动，青少年们同台展演，共讲鲜活立体的中国故事。展演活动围绕阅千里江山，读千载中华，说中国故事，颂民族复兴的主题，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青少年们通过诗文朗诵、故事讲演、情景演绎等多元艺术形式登台展演，共同表达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祖国的热爱。
6: 我是第二次参加中国故事听我说这个比赛，作为澳门青少年，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澳门故事。我觉得这不需要宏大的口号，要善用小切口讲好大叙事，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爱国爱澳的精神。
7: 作为一名香港学生，我们要做中国故事的传承者。平时我会分享自己真实的校园生活，把藏在粤港澳大湾区鲜活的中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见。
1: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邂逅江南藏书古韵，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喜之郎蒟蒻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试
1: 美好时光。
2: 高品质运力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

0: 食所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27日，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落下帷幕。钱塘江畔首次落地浙江的书博会，究竟是如何向观众展现江南文脉、彰显杭城风采的呢？杭州国际博览中心里，一处名为“云阁流芳”的江南藏书楼专题展，让很多人久久驻足。藏书楼是古代保存典籍文献、供学者研读校刊的场所，承载着今天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功能。而江南藏书阁以园林之法造书楼，将藏书空间融入亭台廊榭，江南的雅致尽在其中。针对纸质文献易燃易潮的特性，展馆还专门再现了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防潮、防虫、防火、防霉、防盗、防水的六防藏书智慧。在展厅里，古法造纸、木板水印等非遗体验，也向游客们展示了古代图书印刷的生动图景。夏季天热，很多人喜欢玩水，这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最近，全国多地通过开展暑期安全教育、开设急救自救课程等方式，让同学们了解、掌握防溺水等相关安全知识。在山东省枣庄市，救援队为学生和家长带来了暑期安全课，队员们先进行水域应急实战化训练，随后回到岸上为大家讲解溺水后如何判断溺水者的状态，摆放正确的抢救体位，实施心肺复苏。
1: 以前防溺水宣传大多是发发传单、看看展板，印象不深，今天能亲自体验按压力度和频率这样的实操体验，让我和孩子都学到了能带走的救命本领。
0: 在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当地教育部门组织各小学利用暑假开设免费的游泳课，除了学习游泳，自救和互救知识也是课堂讲解的重点。
2: 光会游还不够，关键时刻不慌张才是真本事，所以我每节课都要反复讲自救要点，教孩子们遇到危险怎么冷静处理。我还特别跟孩子们强调，看到其他小伙伴想去野泳，一定要敢劝阻、会报告，只有把自保和互救结合起来，这堂课才算没白上。
0: 暑期高温持续，除了溺水事故高发，也是山区地质灾害高发期。当暴雨山洪来袭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在露营的时候，不少人喜欢挑选河滩、谷底、溪流边扎营，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泥石流的必经通道，是野外高危区域。露营时要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其次，要学会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第一是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即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应急救援专家提醒，千万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人员失温或撞伤。汛期自驾出行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当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要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要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

北京时间2026年7月27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

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达4900余公顷，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共同形成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的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

0: 盟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0: 有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个名字，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中国的硅谷。北起清华大学西门，南至白石新桥，长达7.2公里的北京中关村大街闻名遐迩。曾经的中关村原住民不过70余户，以务农为生，是北京西郊的一片安静的村落。新中国成立后，中关村被赋予了新的使命，逐步成为我国科技创新和改革发展的代表性区域。20年前，在孕育中国科技产业雏形的电子一条街上，以硅谷电脑城为代表的电子卖场落成，顶好电子大厦、海龙电子城、异世界三足鼎立，撑起了中关村电子大卖场时期的半壁江山。电脑、手机、相机，东西太全了，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后来，随着中关村黄金三角衰落，电子一条街谋划转型，中关村步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时期，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北京的最新定位。一条街的变化见证着中关村科技产业的变迁。如今一区16元的中关村早已突破北四环的地理范畴，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代名词和金名片。谁能掌握创新，谁就拥有未来。创新，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未来不是在前方等待来者的静态图景，而是奋斗者勇敢开拓的无限可能。面向未来，中关村一路向前，永不止息。
1: 学们啊，是以这个小机器人的这个角色来给我们介绍啊。那这个小机器人是导游吗？
2: 对，他会分别介绍这四幅图，这个中关村的变迁，它这个发展的过程。
1: 嗯，那这个小机器人有名字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无名氏小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我发现是你们几个轮流来操作，这个是什么意思？
2: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更多的可能都能参与到这场历史变迁中，然后因为大家对这些也是不太了解的，然后我希望大家都希望多了解一下，然后大家也能多操控一些。
1: 就是希望所有愿意参与这个遥控程序的同学都能够参与。那这个小机器人它的这个轨道啊、行进这个程序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吗？
2: 是的，我们和老师的辅助之下，然后一起设计这个小机器人。
1: 嗯，这个是学校的课程吗？社团吗？
2: 是的，就是我们的机器人社团，然后呢每次我们就会做一些好玩的机器人。
1: 那这个机器人后面我发现还有很多辅助场景的一些可以叫是模型吗？这个是 3D 打印的是不是？这个小平房啊，然后呢你手里这个综合楼呢？
3: 这几个平房都是 3D 打印出来的。
1: 这个拼插的这个是把部件 3D 打印还是怎么？谁能讲讲？
0: 这个是 1V3 的材料，然后呢可以去比赛。
1: 然后我看后边你们讲到这个中关村，这个是挺好，这个是我们做的挺好啊。那海龙呢？海龙是这个啊。那这个呢？
4: 异世界用的是 VMSIQ 的零件。
1: 哦，我都听不懂啥叫，就是一种材料的名字是吗？
4: 是一种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有比赛，它也能搭建很多的东西，也是我们机器人社团的零件。
1: 那你们机器人社团的同学多不多？
4: 还挺多的。
1: 你喜欢机器人社团吗？
4: 喜欢，非常喜欢，特别喜欢。
1: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个是什么？
0: 这就是我们要打国赛的机器。哦，
1: 它叫什么名字？
0: 它也没有名字，就是它有个编号。
1: 它的编号是
0: 18533A。
1: 18533A，它是做什么的？参加什么国赛呀？
0: 就是 VEX 的。
1: 越问我越听不懂。说了你也听不懂。那意思就是你还老问什么呀，你又不懂是不是？那他能干什么，给我们展示一下。
0: 他可以吸块，而可以把小的绿块和大的紫块分类。
1: 哦，他可以把绿块和紫块分，就是你看

0: 这边不是摆在一块儿吗？它可以给它分开是吗？
1: 对。
0: 那现在操作一下可以吗？好。哇哦哦，没有没有没有。
2: 哇。
0: 哦，绿块。哦，绿块到底下了。
1: 这不特别像那个网球场那种捡球机吗？
3: 不完全一样，那捡球机只能捡一个大小。
2: 天哪，
3: 这是能分，
1: 它可以把不同颜色放在不同层，
3: 然后才能找到合适
2: 大小。是通过大小来分辨的，还是通过颜色来分辨的？
1: 是色显块的区分，还是
0: 它是紫色在上面，绿色在下面？
1: 它怎么？
0: 徐柳姐姐问是通过颜色它来分辨，还是通过大小来分辨的？
4: 大小，
1: 大小，
0: 通过大小来分辨的。哦，然后绿的它还会去找它是吗？
2: 哎。他怎么知道在那儿啊？
3: 你手里有遥控器，
0: 在这里。
3: 当然，如果要是做巡线的，就地上带线的，他们也，我相信他们能力也能做到，就纯自动来。所以说，现在咱们自动化做得特别好。刚才他们这个小机器人做完之后，大家看到挺有意思的，对吧？他说能用在物流，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话，这是真的可以做到的，对吧？大小分开之后，对于运输分装有极大的帮助。

0: 的这个欢快的锣鼓啊，看你们的脸上都是那个小水珠是吧？那我想问一问，你们愿意在夏天演这个节目，还是在冬天演这节目？
1: 夏天，
0: 夏天可以自己降温，对不对？冬天这样就太冷了，是不是？那谁能告诉我，你们的这个节目跟我们的这主题美妙的旋律是怎么契合在一起的？
2: 我们用五和水的美妙旋律和鼓的这种鼓掌的节拍，然后融合在一起，成为了现在这个水鼓的美妙的旋律。
0: 那你们呢，平时是都学习打击乐还是学习其他的这个才艺呢？
3: 我们其实都是学习拉丁舞的孩子，打鼓并不是我们的专业。
0: 哦，都是学习拉丁舞的，那是谁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创意，表演这样的一个水鼓的打击呢？
3: 就是我们曾经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鼓，当时就感觉那个非常感兴趣，而且同时我们当时在学着舞蹈，然后我们就打算把舞蹈跟水的柔美加上鼓的刚劲有力柔合到一起，然后就形成了现在的水鼓。而且我们其实那时候学水鼓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打水鼓的，所以那些节奏我们也不是会记得那么清楚，我们就经过我们一遍一遍的练习，然后手都磨出了水泡，然后才有了今天这种成果。看我

0: 是一个舞蹈元素特别多的一个创意作品哈，我觉得孩子们挺不容易的，因为啊，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玩的创意点，有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人要演两个人，但是今天他们好长一段都是两个人要演一个人，这个挺难的，这个需要配合。你们整个这样一个创意作品排练了多久？
1: 排练了一个月左右。
0: 排练了一个月，因为正常你看他们都是跳舞的孩子，徐柳从小学习舞蹈，你也知道。
2: 你又 Q 我。
0: 如果是一个很这个怎么说配合时间挺长的一个团队，他排一个新节目可能不用一个月，但是因为我们加了很多创意元素在里面，就排练的时间会增加。
2: 我们今天要展示的呢是一个创意作品，我觉得从一个舞蹈的角度来讲，这个节目非常的完整，孩子们配合的也很好，这个创意点是可以的。
0: 哎呀呀，要挑刺儿，要挑刺儿了，要挑刺儿了。
2: 但是，咱们说的是剪纸姑娘嘛，为什么不真的把剪纸也一起融入进来呢？
0: 对，
2: 你们一边可以在这边跳，另外如果真的有特别擅长剪纸的小朋友，把你们的创意融入到你们的剪纸作品当中，其实就在边上，
0: 就在旁边，
2: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相信观众们都很想看。
0: 其实那个大雁塔不用剪好了带过来，找几个同学就在那儿一张桌子当场剪，
2: 对，
0: 剪完了之后大雁塔，哎呦那就更棒了。看我其实有

0: 边有请，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于成岩。
0: 你在这个队伍里面担任什么角色？
1: 小队长吧。
0: 哦，还是队长呢。你们的这个节目呢，看着呀，里面有街舞，但又不完全是街舞。这里边还有什么呀？
1: 我们这里边是街舞和功夫的融合。
0: 啊，听说就是我们好多成员都得过奖，队长得过什么奖？
1: 我得过那个 WDJ， 少儿组冠军。
0: 谁还得过奖啊？哦，你还得过。
2: 我得过 WDJ 少儿的亚军。
0: 那既然冠军亚军都在这儿了，给我们秀一段好不好？来。

0: 同学们，我也走到电视机里。我们这个就叫画中画，对不对？这个前面这个框是电视的意思吗？
1: 确实是，这电视框。
0: 是。那我们都是在电视里演节目的意思，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手里拿的这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清华大学的日晷，古人是用它来看时间的。太阳会把这个照这上面，然后呢它就是投影，然后你通过哪根针你就看得出来那个几点了，毕竟太阳它是会有变化的。哦，
0: 感谢你的激情讲解。那我能不能问一下，你们这个里面都有什么材质做的呀？这个日晷。

0: 这个好像这是什么毛毛的？
1: 我们这是，就比如这个是废纸板，这个是海绵，这个、就是彩纸，然后这个也是废纸板，这是吸管，主打的就是个废物利用。
2: 主打的
3: 吸管是什么意思？
0: 这个就是咱们平常喝饮料的那个吸管，
2: 还得是喝珍珠奶茶的，还得是啊，
0: 对。然后我刚才还看见有创意点来着，这个荷叶是。
4: 这个荷叶就是用一个反向伞，然后呢把外面涂上了一层绿色的丙烯，然后再用马克笔画了一下纹路。
0: 还有我们弹琵琶的这几个女孩啊，来我看看，人家是真弹，人家不是装模作样的人摆样子，人是真弹。你们是学校有琵琶社团吗？
5: 对。
0: 你们弹了多久了在社团里？
5: 我们五年级的呢是在社团里已经学了两三年了。
0: 那是怎么想到要把我们这个弹琵琶的元素融入到我们的创意作品里呢？
5: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琵琶呢它可以特别好听，然后呢配上他们后面的表演就特别有创意。看我

或者你去观察成都的美景。

0: 同学们的确是目不暇接，从刚开始这两个眼珠一转，大家就已经逗得不行了，是不是？而且人家这两只眼睛一直在戏里，
1: 对，
0: 一直在前后左右看的。还有我们那个大熊猫，是不是一直在招手呢？谁演的那个两只眼睛来着？谁演的？举手。哦，你演的，你一直转累不累啊？头晕不晕？
2: 有一点。
0: 哦，有一点晕，那你先平复一下心情哦。发现里面还有很多好吃的，先是有一个白白的团子，然后又变了颜色，那是什么好吃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那是三大炮。
0: 哦，三大炮啊，三大炮到哪里吃最正宗？
2: 宽窄巷子。
0: 哎，你看我们的推荐官全知道啊。
3: 你到成都去哪儿都能
0: 哪儿都正宗，是不是啊？我们的最后的一个戏曲形式，对不对？来，同学们往前一步，你们这是什么戏曲形式啊？
2: 川剧。
0: 是川剧啊，是有功夫的川剧。
3: 我们再给你们来几段这个基本功展示。
0: 哦，好呀好呀。哎

0: 只要大家多去成都，多吃火锅和三大炮，你一辈子都练不成这样。今天我们这个同学做这节目，刚才看的过程之中啊，我就在想，很好，食材很多，可能缺一点点变化，对吧？下次再来的时候，你那牛肚弄一麻布，对吧？对吧？你多像啊！你进到锅里，然后把它一剪，
1: 一竖，
0: 对吧？虾你最开始青色的，你进到锅里之后，外面成一丝，变成红的。这食物下锅之后有点变化，可能哎就有点意思。然后因为啊怕大家不会吃，所以今天我听说有哪个同学说要给大家大概介绍介绍这火锅的吃法。哦，去成都别吃错了。哦，
1: 是吗？
0: 来来来，你来，蘸料怎么调？
2: 对，是麻酱还是什么呢？
3: 可以加蚝油、葱、香菜。如果觉得不够辣的小朋友，可以加点小米辣，就更好
1: 了。这个可以。
4: 一般小朋友都害怕辣，他们这如果觉得不够辣的小朋友，可以加点小米辣。
0: 然后涮的时候呢？
4: 涮的时候呢？
0: 涮个毛肚，毛肚涮多长时间合适？
3: 毛肚涮。15秒。成都有一句话叫七上八下，筷子夹着毛肚，上面停七下，下面烫八下，毛肚就熟了，就可以吃了。
0: 还有别的好吃的怎么涮？你给介绍介绍。
4: 你最爱吃什么？
3: 土豆片。
4: 土豆片要涮多久啊？
3: 涮30秒就可以吃了。
4: 那你每次是带着表去看吗？
3: 可以用嘴巴数，或者带上计时器。
4: 好标准，还有计时器。
2: 对，我觉得怎么解决这个读秒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带上一个四川人。
0: 来个扣一了，
2: 扣一次了。
4: 小石姐姐，你喜欢这个创意作品吗？
5: 我喜欢那两个小眼球。哦，
4: 他们俩小眼球。
5: 而且我觉得最开始啊，一上来他们开始是这样转哈，这样转，大家都能做到。有一个难度，他俩是这样转，
4: 对，
5: 一个朝左，一个朝右，你能吗？
0: 我不能。这个你们那个是特意就这么演的，还是演错了演成的呀？
3: 刚才演错了。
5: 我还以为你们是设计的，我还说哎呀。一个朝左，一个朝右，
0: 我不承认，就是这么演的，
5: 而且
0: 设计的。
5: 后半部分，前面的小朋友在表演，然后眼球又把我吸引过去了，因为他就惊恐状，然后那个眼球就跳了眼
4: 了
5: 眼眶的外边，你知道？哇，就是这种，太好玩了，
4: 很有意思。就是光眼球的这一点，我们一直看，就都看不烦。果果呢？果果馋坏了吧？
6: 刚才聊了那么多，这个成都的美食，其实我的关注点都是被这只大熊猫吸引过去了。哦，因为每次逛街逛春熙路，就在那个商场上面就看到一只巨大的熊猫。它属于在成都是个地标吧，就趴在那儿。
2: 说的应该是 IFS 的那个。
6: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大熊猫，而且呢，它不是光趴着，他还做了很多跟大家互动的动作，
4: 招手，
6: 是不是？所以每个小演员都不要忽略自己。看我，其实有点

回事儿啊？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主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0: 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鳕鱼，
2: 叔叔
3: 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最经典的一个。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大家好，我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今天我还请了三位可爱的小朋友和我一起做有趣的实验，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叫王新泽，我今年六岁了。
0: 欢迎你。
2: 大家好，我叫王一飞，今年我五岁了。
0: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钟和，我今年六岁半了。
0: 欢迎你们。哎，小朋友们，我考一考你们啊，今天我要表演一个神奇的魔术啊，我可以用我的意念控制这个玻璃瓶在这个塑料瓶里面上下移动，相信吗？
1: 不相信。
0: 肯定不相信啊，听起来怎么可能呢？用意念控制。好，那我现在就给你们试一下啊。首先我把这个玻璃瓶装一些水，好，装半瓶水啊，只装半瓶，看好了，然后把这个塑料瓶给它装满水，差不多了，接着把这个扔进去啊，不要眨眼啊，神奇的魔法要开始了，我数五个数让它沉下去啊，看好了，五、四、三，哦，才数到三它就沉下去了啊，我的魔力太强了，这次我慢一点啊，5、4、3、2、1，好啊，用五个数又让它浮起来了，怎么样小朋友们，给我鼓鼓掌吧啊，是不是特别厉害啊？好，那我这次要加大难度了啊，我要让它快速的，非常快的沉下去，来一起数三个数啊，1、2、3，哎，沉底了，好，来再数三个数，我让它起来啊，1、2、3，哎，又浮起来了，怎么样啊？小朋友们，再次给我鼓鼓掌吧！啊，谢谢你们啊！为什么我能控制这个瓶子呀？
1: 因为你挤瓶子了。
0: 啊，被小朋友们发现了我的秘诀了。其实我是通过挤压我们这个塑料瓶，然后改变了里面的浮力，所以它会沉下去啊！来，你们先试一试啊！来，好，来，我们一起给它数三个数啊！加油，1、2、3，加油！成功，好，慢慢松，它就上来了。好，来，你也来试一试啊，小男生来试一下啊，小男生自己来，来试一试。好，1、2、3，用力。好，下去了，慢慢松开。哇，哈哈，怎么样？是不是很神奇呢，小朋友们？
4: 是。哎，
0: 谁知道知道点博士利用了什么原理啊？嗯，
2: 我知道浮力。啊，
0: 说得非常好，我就是利用了浮力的原理。哈哈，我们的智慧实验室正好在做一个和浮力有关的实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6: 今天呢，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呢，肯定有好玩的科学游戏，对不对？
0: 没错。
6: 那在玩游戏之前呢，红果果先来考考你们。嗯。有谁知道什么是浮力吗？
2: 船。
6: 船。哎呀，说得很好啊。
0: 是的。
6: 船在这个水上飘的时候是浮起来的，对不对？还有吗，双双？
2: 游泳。
6: 哦。游泳。对了，啊，有的会游泳的人直接就浮在水面，不会游泳的人怎么办？
2: 用浮板。
6: 用浮板，还有
2: 游泳圈。
6: 游泳圈，很棒，小朋友啊，都知道浮力是什么。
0: 是的。
6: 但是呢，光嘴上说说我们可能不够直观，是不是？
0: 是的。
6: 我们接下来呢要做一个游戏啊。嗯。你看，知道点博士准备了很多的这个材料，有什么呢？有碗啊。
0: 是的。
6: 这个是什么？
2: 木棍儿，
0: 冰棍儿棒，
6: 冰棍儿棒，哎，这第三个是什么？
2: 橡皮
6: 团的球，是不是？嗯、好，第四个，
2: 玻璃弹珠。嗯，
6: 第五个是什么？
2: 气球，
6: 气球。好，最后一个，
2: 土豆，
6: 土豆，六样物品、嗯。好，接下来问题来了，哪些 会浮在水面上？
7: 气球。
5: 气球啊，好。萱萱，
1: 橡皮泥。
5: 还有吗？迪迪，
8: 我也觉得是气球。
5: 气球，好，气球两票了。双双，
9: 我觉得是木棍。
5: 木棍就是这个冰棍棒，是不是？
0: 好。
5: 那其他都会觉得沉下去，是不是？好，首先我们来最简单的气球，好不好？
0: 好的，来，
5: 浮在水面上，一二三，哇，很明显，对不对？
0: 没错。
5: 好，第二样，有小朋友说的是这个橡皮泥，是不是？萱萱你自己来扔，要不要？来，让萱萱自己动手来试试。哦，
1: 沉下去，
5: 沉下去了啊！好，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啊。
0: 是的。
5: 好，刚才是谁说冰棍棒来着？好，双双你来放吧。嗯，你来放一放这个冰棍棒啊。冰棍棒怎么样啦？
1: 浮起来了。
5: 浮起来了啊！好，知道点博士，你来试试土豆吧。
0: 好的。
5: 你们觉得它会浮起来吗？
1: 不会。
5: 哎呀，小心点。哎呀，这个肯定会沉下去。
0: 没错。
5: 为什么？
1: 体重太大。
5: 体重太大。玻璃弹珠。显而易见，怎么样？
1: 沉下去了，
5: 沉下去了。那现在就剩下一个碗了，大家都认为它会沉下去，是不是？有没有不同意见的？
1: 没有，
5: 没有，是不是？好，一、二、三。哇！当当当当当当当，怎么样？
0: 是的，
5: 碗怎么样？是沉下去了还是浮上来了？
1: 浮上来了，
0: 浮起来了，
5: 浮起来了。你们想想，碗的造型跟什么很像？
1: 船。
5: 对啦，浮力究竟是什么？讲讲这个浮力。
0: 其实所有物体，刚才进入水的所有物体，当它进入水以后，都会受到一个竖直向上的力，这就叫做浮力。只不过说不同的物体，它进入水的时候受到了这个力的大小不同，也就决定了为什么有的会沉下去，而有的会浮起来。最有趣的就是我们的玻璃弹珠和我们的玻璃碗了。虽然同样都是用玻璃做的，
5: 对啊，
0: 不过我们这个玻璃碗啊，它进入水的体积很大，就像船一样啊，当它向上的这个浮力啊大于它向下的重力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碗就被浮力托起来了。而我们玻璃弹珠进入水的体积小，当它这个重力大于浮力的时候，它就沉下去了。
5: 哦，原来是这样，我们为知道点博士鼓鼓掌，好不好？那接下来呢，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0: 好，
5: 来一起说：
4: 科学世界，动手动脑，细心观察，探索奥妙。
5: 哇！接下来呢，我们再玩一个和浮力有关的游戏啊。
0: 是的。
5: 有什么方法能让这些沉下去的东西浮上来？
1: 那能不能把橡皮泥和玻璃弹珠放气球里？啊，放碗里。
5: 哎，他说了，能不能把这个和这个放在碗里？哦，
0: 这是一个好想法，可以试一试啊。
5: 可以试试啊。
0: 好，
5: 好，来，一二三，
0: 能承受得住吗？
5: 不着。哇，厉害！那就剩下气球和土豆了。
1: 把土豆放在气球上。
5: 好，萱萱说了，
0: 把
5: 土豆放在气球上。
0: 好，试一试。
5: 好，来试试。好嘞，准备鼓掌吧。鼓掌。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啊，这个气球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什么？
1: 游泳圈。
5: 对了，那知道点博士，你还有什么好方法吗？你看，像这个土豆又大又沉，除了这个气球以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0: 我有一个办法，是增大它进入水中的体积。那么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到这个吸管，这样。
1: 哇，插成刺猬。
5: 要插很多吸管。
0: 是的。
5: 哇，快看，真的成为刺猬了。
0: 是的。好，那小朋友们觉得像这样的话，土豆能够浮起来了吗？
1: 能。
0: 可以吗？
1: 应该可以。
0: 好，那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好吧？好，
5: 一二三，哦，居然能浮起来。当当当当。哇，真的
0: 怎么样？
5: 好厉害，
0: 很棒吧？
5: 哇，又学到了一点点。
0: 是的。
5: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给两边的小朋友呢都准备了很多的什么呀？
1: 弹珠，
5: 玻璃弹珠，还有橡皮泥
0: 啊，
5: 看看有什么方法能让这些玻璃弹珠浮在水面上。
6: 放的越多越厉害，好不好啊？来个比赛啊，准备好，预备，开始。
0: 开始。
6: 好。

0: 加油加油。
1: 好，来，开始放吧。一颗。
0: 一颗。

0: 颗，对，九颗。啊，那很遗憾了，可能是摆放的原因，没关系的，但九颗也很厉害了啊。十颗，十一颗，好，厉害厉害厉害，十一颗玻璃弹珠啊，好，鼓掌。很有意思，是不是？
1: 是的。哇，福利实验实在是太神奇了，对不对？
2: 对。啊，
1: 好，那我们的这个实验它的原理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很简单。当我挤压瓶子的时候，水被挤进玻璃瓶里，玻璃瓶里的水重力比它的浮力大了，所以它就下沉了。当我们放开以后，你们看，看，注意看这个玻璃瓶里的水啊，会慢慢减少。看到没？浮起来的时候怎么样？是不是只有一半了？来看我，再把它捏下去，是不是到三分之二了？把手松开时，玻璃瓶里的水重量减少，浮力又大于了重力，就浮上来了。其实这个就是著名的浮沉子的原理。
2: 什么是浮沉子？哦，
1: 问得好啊，小朋友们，我们通常将既能上浮又能下沉的物体称为浮沉子，它是利用阿基米德原理改变浮力的大小来实现升降的。哎，就像我们都知道的潜水艇，就是利用了浮沉子的原理，这样它才可以在大海中上升和下潜哦。那用同样的原理，你们觉得怎么可以控制潜水艇上升和这个下沉呢？
2: 是排水和加水，排水可以上升，加水可以下降。哦，
1: 回答得非常棒啊，这个你们都知道了吗？
3: 知道了，
2: 知道了啊，
1: 都知道了。好的，那么我知道这个红果果正在带着小朋友们制作好玩的手工作品，我们一起去看看好吗？
2: 好，
1: 来，一起去看看。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5: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0: 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做手工的还有三位可爱的小朋友，来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朱汉宇，今年九岁了。
7: 大家好，我叫朱汉阳，今年六岁了。
8: 大家好，我叫陈佳悦，今年六岁了。
9: 欢迎欢迎你们。
0: 快看，红果果准备了什么？
6: 塑料袋。
0: 真棒！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塑料袋啊变废为宝，是不是？把它利用起来，做出小朋友们都喜欢的可爱的、立体的、胖鼓鼓的你们喜欢的小动物，好不好？非常好。首先呢，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们家中有这样的塑料袋呢，哎，也拿出来和我们一起做，好不好？首先呢，我们把开口的这个塑料袋朝下面对自己，平铺在桌子上面，然后呢贴上小动物的五官。比方说小朋友说啊，我喜欢小兔子，那我就做一个小兔子的表情啊。我喜欢小熊，红果果就做个小熊。
5: 哇，玉玉还有这个、
0: 熊猫

0: 呀。对，爸真棒。
1: 贴在这儿
0: 可以，非常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塑料袋子怎么样啊？是不是就很生动了呢？但是呢，这样的小动物呢没有特点，因为它不够立体，是不是？我们要让它丰满起来，是不是？好，接下来呢，我们拿出一个纸杯啊，然后呢，在这个位置我们扎一个洞，这个洞的大小呢，可以让我们的吸管啊把它插进去。
2: 啊，要能穿过它。
0: 对，但是这个洞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啊，因为太大的话呢，就会有这个缝隙，空气呢就会跑出来，对不对？太小的话呢，吸管是插不进去的。

0: 好，给它插进去就可以了啊。哎，真棒。好，在这里呢，红果果要提醒大家啊，扎洞的时候呢会用到剪刀，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
1: 要小心，
0: 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伤到手了啊。
1: 嗯，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粘好小动物的五官之后呢，把塑料袋套在这个杯口上面，然后呢用皮筋儿固定住。记住啊，一定要全部包裹住，要不然这个空气就会跑出来，知道吗？小动物都固定住了，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吸管啊插进这个洞里面，然后像红果这样轻轻一吹，哇，变成了立体小熊。你是立体大熊猫，你是立体小鱼，立体小兔子。哇，小咕咚做的是什么动物啊？看出来了吗？
2: 大象。
0: 大象。
1: 对，就是大
0: 象。好，我们一起吹啊，一二三。哇，好可爱啊！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非常立体的小动物？是不是？太好了，为自己鼓掌。太好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的难度要升级了啊，同样也是会用到这个塑料袋，用塑料袋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再做一个更棒的创意作品。红果果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更大的塑料袋，对不对？啊，
1: 这回要干什么呀？
0: 用它来做一个游戏的工具，好不好？
1: 好。
0: 接下来我请哥哥往这个塑料袋里啊灌满这个空气，好不好？然后给它打个结。这边我们的月月来试一试，好不好？
2: 嗯嗯。
0: 就站起来，呼！来吧，
1: 月月跑一圈，我们就收集的更多啦。
0: 站起来，跑，跑，都跑！
1: 哇，好多，快！
0: 好，可以给我了，
1: 抓紧它！
0: 太棒了，
1: 好的呀！
0: 哥哥呢，收集了很多的空气啊。
1: 我们来打一个结。
0: 对，在它这个位置呢，给它打一个结。咦，非常的简单啊！小朋友家里如果有这样的塑料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做啊。好，接下来呢，我们集体要做的就是装饰这个塑料袋。来吧，孩子们，这边呢，我们剪成了各种颜色的三角形啊。
1: 我们剪成了圆形。
0: 洋洋，你也来粘，来吧，把我们的这边的塑料袋装饰的好看一点。
1: 月月再贴一个，
0: 可以。
1: 我们的要贴好啦。
0: 彩色的小圆片，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这边呢是彩色的三角形啊。现在呢，小咕咚和月月一对，兄弟俩一对，我们来玩个比赛，好不好？这个游戏怎么玩呢？我们把这个球呢放在这个塑料袋的这个位置啊，然后双手一拍，这个球就弹出去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让这个球呢弹到哪里？
1: 弹到框里。
0: 哎，看看哪队投中的球多，哪队就获胜了，好不好？
1: 啊。
0: 来，小咕咚，篮球啊，你们这边是粉色的球，来，准备好。
1: 来，月月加油！
0: 来，月月加油！这么多球，我们争取进一个。哎呦，差一点点呀！哎呀，这边远了。
1: 哎呀，
0: 哎呀，这边偏了。
3: 小咕咚，你太硬了！
0: 这飞哪去了？
1: 打到我的脑袋了！嗯。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哇哇

0: 高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4: 嗨，
1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

0: 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猪
1: 牙。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3: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2: 让我从头讲。
3: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2: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3: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2: 很重要，
3: 着装整洁
2: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0: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5: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6: 哎，有蜻蜓。

0: 亮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横唱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灯。
1: 兄弟，你说光头强说的是不是真的？森林里真的出现盗猎者了？
2: 不管是不是真的，咱们都要提高警惕。
1: 俺好担心小动物们呀！
2: 哎
1: 呀，
2: 哈哈！哎，要不这样，咱们主动出击，把盗猎者抓住，就用不着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1: 好，可外面黑漆漆的。哎，对了。上次光头强不是送给俺一个手电筒吗？俺找找哈。
3: 熊，哎哎。

0: 主人，
1: 瞧你这瞌睡样，醒醒，该工作了。
0: 主人，为什么晚上找金元呀？
2: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个时间动物们肯定都睡了，现在出去找金元就不会被打扰了，谁都无法阻止我完成超级无敌怪兽。
3: 恭喜天才杯的超级无敌怪兽获得天才大赛第一名。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了。
1: 发财了！
2: 兄弟，盗猎者会在哪儿呀？
3: 听说在森林深处出现过。

0: 些晶圆了，就在前方。
1: 主人，今晚没人打扰，我们一定能得手。
0: 没错，拿下晶圆。
1: 是，主人。

0: 是谁？
1: 哦，路灯，这荒郊野外的，哪儿来的路灯啊？
0: 熊，熊怎么会用手电筒啊？不管了，先抓起来再说。
2: 找了这么久，盗猎者肯定都回家了吧？
0: 哎，快了快了，机会来了。
2: 这咋有根绳子呀？哎，
0: 就差一点了，都怪这路灯。
3: 等等，这个绳子
0: 不管了，硬上吧。
3: 是盗猎者。
4: 站住！
0: 救命啊！
2: 等等啊！
5: 找到了！
6: 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0: 怎么到处都是路灯啊？这森林也太奇怪了，赶紧撤。
7: 怎么还会自己跑啊？
0: 救命啊！
2: 刚刚明明听到有声音的呀，咋突然就安静了？
3: 肯定就在附近，好好找找。
0: 到手的鸭子又飞回来了。
3: 左耳，躲开！
8: 是谁在偷袭笨天才？
9: 巨人！
3: 天才威，咋是你啊？
5: 我还要问你呢。
0: 糟糕，抓错了！
2: 你不会是又在找晶圆吧？
5: 要你管！
2: 是盗猎者！完蛋！你见过会跑的路灯吗？莫非？
3: 快追！
5: 你还愣着干嘛？帮忙啊！
0: 晶圆是我的。
7: 救命啊！快让我离开这片森林啊！
3: 真快，
5: 让开，别挡路。晶圆是我的，全速前进。
2: 根本追不上，这可咋办呀？
3: 记得这边有条路，咱们走近路过去。
7: 我再也不盗猎了，放过我吧！
5: 必须困住前面那个人才能停下来。
7: 你也是盗猎者吗？有话好好说啊！靠，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警告你啊，不要过来！
5: 晶圆是我的了。

0: 把警员找出来，在这儿了。熊二，咱们去追天策威。好嘞，你先借用一下。
1: 头好晕啊！不要照我呀！熊大，有话好说，别撞我裤子呀！
0: 你别敢下来！
1: 白兰，冷静啊，再拖就不让播了。
0: 熊大，你快！不能再拖延了。开！啥？我终于拿到晶圆了。等等，没枪没车，我怎么下去啊？
1: 看你啥时候下来。豆豆妖，快来呀！
0: 哎呀，真是一波三折，你们跑得可真够快的，请教俺枪雄。
2: 喂，你们别高兴太早，等我把超级无敌怪兽研究成功，一定要你们好看。
0: 熊二，咱们把路灯先带走吧。
2: 给我等着瞧。喂，醒醒，大半夜的，你在这儿干嘛呀？
0: 你没事吧？快带我走吧，我是盗猎者，不保证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原来你是盗猎者。
2: 对，我是，这里的路灯会自己跑，熊还会用手电筒，还有个坏兵的怪人，快带我走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工具是你的吧？
1: 对，是我的，快带我走吧。
3: 熊大，俺刚才把管理员引到盗猎者那儿了。
1: 哎，干得不错，熊二。等会儿回去，请光头强修好路灯，然后把它安在森林里，让它继续发光发亮。我刚才晕倒了，所以来晚了，主人。
3: 下次注意。是主人。唉，
1: 到手的晶圆就这么没了。主人，我这智商二百五的大脑好晕啊！喂，谁挖的坑啊？
4: 你说呢？还不想办法拉我上去？哦，是。主人，你跟减肥了。你话真多。是。没能量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 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 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 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 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

0: 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鹤，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鹤，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
8: 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9: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0: yeah! 我还有一半。
11: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2: 旺旺与你常相伴。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雪影迷踪上。
2: 今儿个天气真好，
3: 熊二，你认真点巡逻，时刻警惕天蚕威。
4: 可是俺都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3: 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阻止他集齐星云，制造新无敌怪兽来破坏森林。那不是光头强吗？
4: 光头强。
5: 熊大熊二，
2: 光头强，你这是干啥去了呀？
5: 今天小镇搞活动，水果蔬菜半价，强哥我花一样的钱买了两份，这可是
3: 哎呦
5: 谁呀？
3: 到底是谁呀？
5: 还好没弄坏。
3: 哎呦，
5: 谁这么无聊？快给强哥站出来！
3: 哎呦，
5: 娘！
3: 哎呀，是谁？在那儿，过去看看。
4: 等等俺。
3: 快来看，
5: 这脚印好大呀！
2: 俺只见过大象奶奶有这么大的脚印，
3: 不能是大象奶奶。
5: 小心！
2: 哎，光头强，你没事吧？
5: 打人不打脸，
3: 在那儿。
2: 他起雾了。
3: 俺看见了，好像是个大块头雪人。
4: 雪人咋会动呀？
3: 难道是被晶元激活的？
5: 快看，那有脚印。
3: 走，咱们顺着脚印追。糟了，那是吉吉家的方向，快追！
5: 等等我。
6: 毛毛，准备好了吗？
7: 成功了！太棒了！
8: 吉吉光堆的雪人连鼻子都这么特别，
6: 有眼光！本王要让大家都来欣赏本王这完美的杰作。
4: 吉吉、毛毛，你们没事吧？
6: 熊二，你陪本王的雪人。
3: 熊二，你好像……

0: 错了。
1: 怪不得雪人一动不动哈、啊。姐姐对不起啊。
0: 其实俺们被一个激活的雪人袭击了。
1: 是呀，姐姐你就原谅俺吧。
2: 不行，这可是本王花了一上午做出来的完美雪人。
3: 对，这是吉吉国最完美的作品了。
2: 就是啊，现在全毁了，你说怎么办？
4: 救命啊！
2: 是蹦蹦的呼救声。
0: 在这边，
5: 跑跑枪，快跟上！
0: 等等，不行了，我得喘口气。
1: 这个光头强跑得可真慢，
0: 先别管他了，快去救蹦蹦吧。声音越来越近了，大家快追！
4: 快放开我！救命啊！
0: 蹦蹦，
2: 是雪人！
4: 我在这儿！啊，
0: 蹦蹦，俺来救你了！
4: 救命啊！
0: 快跟上！
6: 这可是我最得意的迷宫了，一旦进去就会在里面迷路。
7: 这下不用再担心被打扰了。
8: 雪人一米，
7: 董董妖，我要去莲花湖找晶圆，这里就交给你和雪人一号了。不要让我失望啊。
8: 放心吧主人。
0: 啊，熊大他们有危险。
9: 哼，总算到我强哥出场了。
0: 好冷啊。
10: 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1: 不如大家一起
10: 去观赛。
1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2: 欢乐聚会！
1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1: 一起看，
12: 还有趣。
11: 这个暑假，
1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绿爽。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2: 别跑，快放开蹦蹦。蹦蹦，
3: 我没事。
2: 原来他是机器人，糟了，这可能是个圈套，快离开这儿。
4: 又没路了，
2: 左边没路了。大家还记得来时的路吧？砍的。好痛啊，这冰箱也太硬了吧。
4: 靠马力是不行的，爬到最高处不就可以找到出口了吗？嗯，看本王的。
5: 喂，金金国王好棒。哎，
6: 冰箱有洞。
5: 金金国王，
7: 这也太滑了。
8: 熊蛋，这下咋办呀？
2: 别气馁，咱们再找找。
9: 这就行了，没人比我更懂枪法。
4: 这回我们分头走，熊大熊二你们去那边，其他人这边。不行了，本王的腿都酸了。这是什么？
5: 金金国王。
4: 好冷啊，
5: 金金国王。
8: 好冷啊。
2: 熊二，
8: 熊蛋，快想想办法。
2: 是熊二的声音。又是死路。有了，用这些蚕豆做标记就不会迷路了。
4: 搞定。
2: 别气馁，你咱们再找找。
4: 熊大熊二，强哥来了，在这边。
2: 强哥的密云大厅。
4: 我明白了，所有的机关都有触发按钮。你，这个也是。
9: 有点不对劲啊，过去看看。
2: 这雪球还挺硬啊，连冰墙都撞裂了。
9: 蚕豆。
2: 快走！
8: 没路了，完了，这可咋办呀，熊蛋？
2: 熊蛋，熊二，快跟我来！郭不祥，你真是俺们的救星啊！
3: 那是，快跟我走。啊！我放的蚕豆呢？
9: 谢谢你的蚕豆，你们谁都跑不了。
2: 快走！
9: 喂！哎！没打着。
3: 这就叫自作自受。
2: 激光笔，这东西可能会派上用场。
8: 熊蛋，跑不动了。
2: 熊二，坚持住，万一雪人再追来就难办了。往回跑！
8: 光头强，俺们在这儿。
2: 熊大熊二，怎么办？怎么办？是雪球陷阱。
8: 熊
2: 二，熊大熊二，快闪开！太好了，咱们快走，先把急急忙忙送到救助站。
3: 好。
9: 主人，雪人一号行动失败，光头强和他们已经逃出迷宫了。
6: 知道了，慌什么？吩咐你的事做了吗？
9: 做了。
6: 就知道不会那么轻易困住你们，还好有 B 方案。
10: 雪影迷踪下。
2: 俺咋也想不明白，天贼威为啥费这么大的劲儿，用机器人把俺们困在迷宫里啊？
3: 我想应该是天才威为了找金元才把我们困住的。
2: 的确有可能。
3: 我还偷听到天才威说要去莲花湖，那里可是保护区呀。
2: 咱们快点过去看看。

0: 哎呀，好累啊！熊大熊二，等等我！太累了，走了半天，怎么还没到啊？
1: 光头强，再加把劲儿，就到莲花湖了。
0: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爬吧。
1: 光头强，你这体力得多锻炼呐！
2: 你们被困在迷宫的时候，还不是因为我慢才救的你们？现在这个时候，你们的。
1: 大家快跑！
3: 哪来的仙球啊？
1: 光头强，你跑快点啊！
3: 这回可要快了！
2: 我也想快啊！救命啊！
1: 光头强，
3: 好疼呀！
1: 大家小心，机器人在附近。
2: 快拉我一把！
1: 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0: 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起了血雾？
2: 熊大，熊二，
1: 俺这是在哪儿啊？光头强，
2: 熊大，
3: 哎，是熊大和光头强的声音。
2: 好疼呀！
3: 这俺被卡住了。哎呀，熊大，光头强，
1: 是熊二，熊二，
3: 俺被卡住了，快救俺！
2: 果然又是那个机器人！好疼啊，快，我们去救

0: 熊二，
1: 哎呀，好疼呀！
2: 绝对不能让机器人阻止俺们，
0: 走这边。
2: 雪人好像没有跟了，
1: 不过莲花湖这么大，啥时候才能找到天才威呀？哎，
0: 矿泉水瓶，
2: 莲花湖这儿人迹罕至，咋会有矿泉水瓶啊？
0: 你们看，瓶子上有个 V 字，那么天才威肯定是来过这儿。
1: 那还有好多嘞，
0: 跟着这些垃圾走，肯定能找到天才威。
2: 果然是天才威，
0: 他在找金元，现在是袭击他最好的机会。
3: 不过咋就他一个人呀？
0: 哎呀，别管那么多了，我们先去抓天才威。
2: 天才威，束手就擒吧！
0: 给我上！快看，
1: 是洞洞妖！
4: 你们还有时间东张西望？
2: 熊二！
0: 熊大熊二，
4: 抓住他！别让他打扰我。金元明明就在这附近了，可是难道说啊？光头强，你真以为就凭你们几个就能阻止本天才拿到金元？真是痴心妄想。你知道本天才为何对你们的行动了如指掌吗？早在迷宫的时候，你们就被装上窃听器了。
0: 啊？什么？窃听器？天才为你太卑鄙了！
4: 这叫智慧。
5: 就是。
4: 你又得到一块晶圆，离完成超级无敌怪兽计划又近了一步，天才大赛第一名。
0: 白日做梦！
4: 抓住他！
0: 哎呀！放开我，
1: 光头强！
4: 竟敢耍这种小聪明，就算你拿到晶圆了，你也跑不掉，还是乖乖交出来吧。
0: 怎么办？怎么办？
2: 光头强，不要把晶圆给他！
4: 你以为你们现在还有拒绝的权利吗？
2: 光头强，
0: 怎么办？
2: 怎么办？
4: 晶圆是属于本天才的。
0: 不管了，只能这样了。金元可以交出去。
4: 哎，这才是抬举嘛。
0: 不过不是交给你，强哥早上买的半价菜都是因为你搞砸了，那可是强哥的血汗钱。
4: 光头强，你在干什么？
0: 激活金元也好过交给你。
4: 光头强居然激活晶圆，让雪人一号陷入疯狂状态。这个光头强都是你害的。
0: 哎，等等，等等，
2: 发生啥事了？
1: 光头强，
5: 主人，
0: 我没事，看来我赌对了。救命啊！
4: 看来只有把晶圆先取下来，再对付他们了。
0: 啊！
4: 冻上了，
5: 主人，这
4: 快跑啊！
1: 熊大，他好讨厌晶圆呀！你还有不好的预感。好高呀！
2: 救命啊！
0: 不会被发现了吧？

0: 不要过来呀！救命啊！救命啊！光头强该不会……
1: 别乱说，不会有事的。
0: 啥声音？
1: 啊，不好，雪球滚回来了！
2: 光头

0: 郭图强，谢谢你救了俺们。
1: 多亏你了，想到了这么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2: 你们都夸得我不好意思了，现在只剩下拿到金元了。
3: 阿强，
0: 你们给我等着瞧，
3: 我绝对不认输。
4: 谁来救救我们呀？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改吃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吃高钙饼干系列，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

0: 下。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2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4: 冷风直吹。
5: 行行行，好，催催催，真烦。嗯，还以为是啥值钱的东西，破玻璃。嗯，

0: 发现一块晶圆，好像被激活了。
1: 看样子，天灾卫士有晶圆信息了，咱们只要跟着他，就一定能找到晶圆。
0: 好像是熊大熊二，看本天才怎么甩了你们。走的风扇，
2: 主人，你快看，
0: 晶圆，我就喜欢这种金手指的巧合。
3: 冬天的奶茶和你很配哦。
2: 谢谢，这是我冬天里的第一杯奶茶。
0: 这小短腿跑得还挺快啊。

0: 现的主人，是不是呀？嗯，
1: 快追啊！
2: 他们跑出小镇了。
0: 真暖和，好暖呀，泡温泉真舒服。
1: 啊，好香啊，
3: 冬天和烤菠萝最配了。
1: 哦，好烫好烫，很好冷。哪来的风扇？啊，叽叽咕咕，快来人呐！不对，快来动物帮忙啊！
3: 啊，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带团旅游居然被打赏！哦耶！冬天只有钱和热水能温暖我的心。
4: 肥波，刚把你接回来就给我抢被窝，真冷啊！今天这是怎么了？好冷啊！什么破天气？哪来这么多雪？
5: 这天才呗，咱要在这大冬天出来找景园嘛。还想睡觉，
2: 咱们已经跟丢了一次，而且大家都说被一个电风扇袭击了，看来天赛飞应该也跟丢了景园。
4: 熊大熊二，啊，刚才我在家突然来了一阵奇怪的风，冷得我都贴暖宝宝了，我怀疑是天赛飞干的。
6: 啥？你也遇到电风扇了？
4: 电风扇为什么要吹我？还来？谁呀？金源，
2: 就是他，被激活的电风扇，快追！
0: 主人，这个办法能行吗？
7: 经过本天才的观察，那个风扇只要遇到热的就会攻击，你快点喊。
0: 好吧。哎呀，我好热呀，好热啊！
7: 来了，豆豆妖，快！豆豆妖，好机会啊！
0: 好晕啊！
7: 看我的冰冻蛋！
4: 天才为自作自受。你，啊，我不想被冻住啊！
2: 熊二，
8: 哎呀，还差点都忘了，俺皮厚不怕冷，嘿嘿嘿。哎呀，
2: 小风扇，这点风俺们根本不怕。睁不开眼睛了。
8: 好冷，
2: 好冷啊！
8: 熊大，俺想穿衣服，冷的动不了了，还有点困。
4: 冷？对了，我还有很多暖宝宝。熊大，熊二，快添上这个。
8: 不光头强，你快点，好冷呀！再去。
4: 好了好了，都贴好了。
8: 哼，真的一点都感觉不到冷了。
2: 熊二，
8: 明白。
4: 踩到我的脚了啊！
8: 哎，风扇走了，
4: 你们吹凉了他就跑了，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吹我？
8: 天才飞不见了啊！
2: 快看那，哎，那边冒烟了。哎呀，不会是森林着火了吧？
8: 快过去看看。
2: 快看，
6: 风扇，
2: 暖炉，天才威，他用更热的暖炉来吸引风扇。你们去抓住风扇，我来阻止他。
7: 光头强，
2: 天才威，你休想得到金元！
0: 主人，小心！
7: 豆豆药，
3: 金元是我们的了。
2: 站住！
6: 抓住他！
2: 跑！大力跑！不见了！
6: 俺来！
2: 别乱动！
7: 我不动，你小心抢走火！
2: 光头强，小心后面！
3: 怎么又是我？
2: 不行，咱们得制造更热的，才能吸引他过来。好热呀！
7: 看来是要逼我出绝招了。
3: 你想干嘛？
7: 给我听！不准停！快点！
2: 好敏捷！
7: 果然回来了，你是我的
6: 兄弟。
2: 咱们背靠背摩擦，可能会更热。
7: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居然好强！快点！
2: 用点力呀！
7: 快点，快点！
2: 你

0: 金元拿到了，
1: 干得不错，李万成新无敌怪兽又进了一步，又让他跑了。兄弟，
2: 啊，
1: 金元又被天才位给拿走了。哼，不到最后一刻，咱们就不能放弃。
2: 终于又得到一块金元，
3: 主人，基地被冻住了，我们怎么进去啊？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儿，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

0: 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见客来袭，
10: 睡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起了个大早，一定能抢到今天的特价。
11: 哎，我的优惠券。
12: 这是什么东西啊？
8: 我要和你跳舞，
11: 还能说话，
13: 老同学。哎，
11: 大舌头，
13: 这是会发声的泥人，要不要来一套啊？
11: 我只是录个看看。哦，对了，为啥这只有个牌子呀？
13: 哎，别提了，原来这里摆的是一个剑客泥人，今天早上不见了。
11: 你再好好找找，说不定忘在哪个角落了。哦，还有事儿，先走了。没白起个大早，太赚了，一份钱花成了两份钱。
14: 这下手也太重了吧，这年头咋平白无故挨人打呀？
15: 那个人拿了一把剑，莫名其妙的把我打了一顿。
14: 哎呀，真惨了，这上哪说理去？赶紧报警啊。
16: 早报警了，到现在都没抓到，你说怪不怪？
11: 这样的怪事可千万别被我碰上了。出去买
17: 菜什么事儿吗？
18: 太吓人了，
19: 太吓人了，
14: 这人咋回事啊？
3: 这人莫名其妙被打了。

0: 可倒霉了。
1: 这样
2: 什么呀，我还以为怪事和晶圆有关，无聊。
3: 今天没白起个大早，一共省了1.5元，太赚了。
4: 你谁呀？你个小矮子想干嘛？
5: 我要跟你决斗。
4: 决斗？嘿嘿，你们是在拍戏吗？我的特价菜，你得陪我。你要干嘛呀？这都是钱呢。是星云。
6: 原来这里摆的是一个剑客泥人儿，今天早上不见了。
4: 是晶圆激活了泥人。
2: 这些动物真是烦人，整天鬼哭狼嚎的。
6: 你吓我一跳。
2: 难道他是被激活的物品，竟然自动送上门来了？
6: 我的衣服。施我一招声波射线。
2: 不可用。
6: 旋风风暴。
2: 想跑
6: 没门。
7: 外面怎么这么吵啊？主任，你怎么了？
8: 真甜。
5: 我要跟你决斗。
8: 决斗？决斗是啥？
5: 有蜂蜜好吃吗？的蜂蜜。
9: 好了吗？只下最后一桶了。
6: 毛毛，
5: 我要跟你决斗。
6: 竟敢惹本王。嘿，看腿。

0: 熊大，你可得帮帮我们呐！啊，
1: 你们咋了？咋弄成这样？
2: 是金元，剑客泥人被他激活了，我们都被他打了。
3: 原来是金元，难怪那么厉害。
0: 自从有了金元，他给森林和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灾难呐！
4: 是啊，是啊，就拿这次来说，我们都不敢出门了。有个萝卜头挖地洞才能出门。
1: 都是因为天才卫的金元，大家都被害苦了。得在天才卫发现之前夺回金元。咱们走。
2: 等等，剑客泥人武艺高强，到处找人决斗，你们这么去肯定要被揍。
5: 是，
1: 你有啥好主意？
2: 要想打赢，只能临时培训一下了。这是铁伞秘籍，被誉为剑法的克星。
1: 快开始吧。
6: 哎呀，不对呀。光头强，你为啥不练呀？
0: 我有秘密武器。
7: 光头强，俺想歇会儿。
1: 这个训练靠谱吧？
2: 当然靠谱了，这个武功秘籍花了我15块钱呢。熊二，挺住。
8: 豆豆腰，你轻点儿。
4: 主人，你忍着点儿，药水能帮你消炎，一会儿就不疼了。现在才学功夫，来得及吗？
8: 就让你们先跟泥人打，等你们打不动了，本天才再来坐收渔翁之利。
4: 主人英明。
9: 狗熊岭三剑客在此。
2: 来决斗吧，我等。太沉了。
1: 这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2: 有这个防身，泥人就没法克

0: 靠近我了，
1: 我要跟你决斗。啊！
0: 你们吸引他的注意。
2: 来呀，
3: 这边。
4: 有好戏看了。
2: 邪劈师，劈柴师，
0: 吃我一炮。
2: 郭德祥，你看准了再打。
5: 失误。
2: 分路夹击，金鸡独立，
3: 看招。泰山压顶。
6: 熊丹，俺们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呀。
0: 嘿嘿，有本事别跑啊。
6: 俺们的森林
0: 太可恨了，
2: 保护森林熊熊有责，必须拿下这批金元，咱们上。
0: 我的秘密武器，
6: 太吓人了，
2: 大家快跑喽。砍的无敌防御之摔伞式。
4: 趁剑客没出现，我再多运几桶就可以回家玩水了。
2: 停了。
0: 熊大，
2: 你
6: 郭头强咋办呀？
0: 奇迹。
2: 水。
0: 对呀，它是泥巴做成的。
2: 熊二快帮忙。
3: 去吧光头强，
0: 砍招。
6: 终于赢了。
2: 快去拿星元。天才威，
0: 混蛋！天才威，你不讲武德，
7: 居然英明！
4: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我要跟你决
8: 斗，
4: 来啊！吓我一跳！董德瑶，快把晶圆取下来。
7: 是，主人。
4: 又得到一块晶圆，耶！
2: 天才威，站住！
6: 熊丹，俺们是不是又输了？哎！
4: 离完成超级无敌怪兽又近了一步。
9: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0: 不如大家一起
9: 去观赛。
1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9: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1: 欢乐聚会！
9: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0: 一起看，
11: 还有趣。
10: 这个暑假，
9: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6: 喝卓然。
17: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
12: 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绿爽。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1: 火焰山，热浪滚滚。
17: 把老师来也。
11: 冰，是旺旺碎冰冰。
17: 吃我一半。
11: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7: 对。
11: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光头强的头发。
2: 我长出头发了，
3: 我终于摆脱光头，只剩强了。
1: 语音提示：游客已到达集合地点。
2: 要迟到了，
4: 快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最新上市的宠物梳毛手套，不用99，只要29.9。哎，小朋友，要梳毛手套吗？你看看，给宠物这样梳。

0: 毛就很柔顺。
1: 也许他也需要。小朋友，别走啊，小朋友！
2: 迟到了！要摔倒了，摔脸也不能摔到头发。
0: 生意来了，
2: 我的头发保住了。
0: 这位老板，请留步啊。
3: 没空，
0: 老板。看您今天容光焕发呀。
3: 是啊，我竟然长出头发了。
0: 要不要试一试这款梳发手套啊？这样一梳，哎，怎么样，舒服吧？经常这么梳啊，头发就会又多又密。
3: 头发又多又密，多少钱？
0: 29.9。
3: 10块。
0: 成交。
3: 亲爱的游客们，欢迎来到狗熊岭森林保护区，这里可是天然氧吧，山美水美啊。
0: 这个导游奇奇怪怪的。
4: 是啊，老在那扭头。
3: 大家请跟我来。
5: 奇怪呀，探测器显示晶圆就在这附近，可是就是找不到呢。怎么都找不到，那只好旋风风暴。没有，这怎么都没有。
6: 主人，你怎么了？
3: 前面就是七彩花田，
5: 这声音
3: 让你们看了不后悔。
5: 光头强，不能让他发现我在这儿找晶圆。
3: 你们看，是不是很漂亮？
7: 这就是你说的独一无二的风景。早就觉得你这导游奇怪，一直用给宠物梳毛的手套梳头。
3: 什么？这是宠物梳毛手套？
7: 我要去旅行社投诉你。
3: 你们听我说呀，这个是给宠物用的，那我的头发要……奸商，可恨的奸商，我要去找骗子店家算账。
5: 宠物梳毛？
1: 光头强竟然拿宠物梳毛手套给自己梳头。
7: 这里怎么回事？这七彩花田都成这样了。
8: 可惜熊大熊二都去莲花湖巡逻了。
7: 别忘了，本王今天可是森林护卫队队长，没有熊大熊二照样揪出破坏森林的坏蛋。
8: 吉吉国王队长，
7: 快找找，肯定是天才威干的，除了他还能有谁？
8: 吉吉国王，你看，
7: 这是人类的手套，
8: 这上面的锯齿还能动呢。
7: 嘿嘿，让本王试试。我的手，
8: 哇，吉吉国王好帅啊，好酷啊。
5: 这效果难道是晶圆？
7: 本王有点控制不住他呀。天才威，果然是你。
5: 就是我，快把手套给我。
7: 你要就要给你啊，没门。
5: 这猴子看招。
8: 吉吉国王，
5: 想和我斗还嫩了点儿。
1: 这也是我的喽。
5: 这难道在里面
3: 真的有？
1: 果然是晶圆，让我给它掏出来。
5: 我的手被控制了。这什么情况啊？这个
6: 主人，你怎么了？
1: 快停下呀，快停下，快停下呀。
6: 主人，我来帮你。
7: 这手套还有点疯狂啊。
6: 舒服，你刷刷肚皮。
7: 这样我怎么拿下晶圆啊？
6: 主人，等等我。主人，
7: 快停下呀。
8: 今天的萝卜又白又胖。
2: 刚才是失七魂头了，不找手套怎么找奸商算账？吉吉毛毛，这是
3: 定在为

0: 谁干的？
1: 圣套被晶元激活了，控制了本王，又控制了天才杯，他现在正到处去梳毛呢。
0: 什么？我的梳毛手套被晶元激活了？
1: 今天本王可是森林护卫队队长，不能让天才杯得到晶元。
0: 哎呦，
1: 光头强，你长头发了。
0: 就是因为好不容易长了头发，我才被奸商忽悠买了那个手套。
1: 那就更得拿回那个手套了，本王要阻止天才杯得到晶元。
0: 那我们赶快去找天才杯。那是
2: 姐姐
3: 毛毛
2: 光头强。
1: 你们是谁啊？
4: 我是蹦蹦啊，他是萝卜头。
5: 对呀、啊、是我们。
0: 你们怎么变成了这样？
5: 好看吗？天才微像是变了个人，戴着手套冲上来就给我们梳毛，还弄出了这么好看的造型。
4: 是啊，天才微突然变得这么好，真奇怪。
1: 他是被手套控制了。天才微现在在哪儿？
4: 他往飞机餐厅的方向去了。
0: 走去看看。
6: 这天才微太可恨了，给我梳成这样，我还要不要面子了？
7: 连我妈都认不出我来了。
8: 救命啊。我不要梳毛。
5: 哎呦，我也不想啊。
8: 你说的头发太丑了，
7: 说的就是我们，
6: 所以不能出去救你了。
8: 你们不讲义气。
5: 停了，赶紧取下来。
8: 我的毛发，
0: 这样梳法我这几根头发扛不住啊。
5: 我就不信取不下来。
8: 我毛后我好危险。
4: 卡莱斯双双吓得不轻，下一个是谁呢？
8: 姐姐给我，我保护你。不要啊。
0: 我好不容易长出的四根头发，你就一根都不给我留吗？
5: 我觉得手套是这么想的。
8: 那也不能指定着我的头发呀。
6: 看来得靠我们了，
0: 这根头发不能再掉了。
5: 这破手套看到毛就要梳，怎么样才能停下来吧？
1: 这回动不了了吧？
5: 停住了。
1: 任性。
0: 我这根头发到底哪里喜欢了？他怎么这么执着？
5: 我快受不了了，谁来帮帮我？
6: 看我的。
1: 保护好光头强最后一根头发，用力。
8: 不要啊，不要啊。
5: 停了。
0: 我的头发
5: 怎么又动了？动动腰，赶紧拿冰冻枪冰冻它。
6: 停下来了。
1: 那这手套谁戴了就控制谁，谁去取下来啊？
5: 自由了，这才是我的手啊。
0: 都是这手套。
1: 光头强戴着那手套了。快跑。
0: 都是你天才威。
4: 有点不妙啊，主人。
5: 为了不变光头，跑。
0: 天才威你别跑。
1: 什么情况？
5: 我这浓密的头发不能让你梳光了。
0: 天才威你给我出来，别躲在里面不出来。
5: 傻子再出去呢？
0: 那是我好不容易长出来的头发，快还我。
4: 光头强没有受到手套的控制啊。
1: 果然是天选之人，梳毛手套遇上光头，还梳什么毛？
0: 还我头发。
9: 矿洞的秘密上。
10: 喂
11: 喂，哪位呀？
10: 老板，是我光头强啊。发工资的日子都过去五天了，还不发吗？
11: 哦，你问这个啊？
10: 是啊，
11: 这个问题我会解决的。
10: 真的？那太好了。
11: 不过你先等等啊，这么大事内部要开会讨论一下
10: 啊。这样都要开会？不会敷衍我吧？
11: 那怎么可能啊，你是我们这里最勤劳的优秀员工，你的贡献我都看在眼里。
10: 嗯，
11: 但是最近公司

0: 业务遇到了困难，导致资金受到了影响。我想你可以理解吗？你不会有怨气吗？那工资就多等10天左右了。
1: 再见，老板。
2: 可是这10天该怎么过呀？
3: 我有办法了。
4: 森林最近发生的事都好奇怪啊。
5: 是啊。
6: 熊大熊二，
3: 我正找你们呢。
5: 光头强，你背个包干啥呀？
3: 我拿这些东西跟你们换水果跟蜂蜜怎么样？
0: 光头强，你为啥要拿这些东西来换水果和蜂蜜啊？
2: 实不相瞒，最近手头有些紧，想和你们换点吃的。
7: 熊大熊大，先听我说，最近发生的怪事可能和矿洞有关，土地裂开，树木被砍，还有矿洞传来的怪声。
0: 看来咱们得先去矿洞那边看看。至于光头强，你要一块去吗？去的话，作为报酬，俺们会多给你一些蜂蜜。
3: 蜂蜜可以拿去镇上换点钱。
6: 好的，我去。
0: 那咱们出发吧。
7: 震动就是从这个矿洞传出来的。
0: 走，咱们进去看看。
7: 熊大熊二，里面太可怕了，我不敢去。
1: 真的那么可怕？
0: 没事，还有俺在呢。萝卜头，你就等着俺们的好消息吧。哦，光头强，你也不去吗？
3: 感觉好像有点危险，我就……
0: 光头强，你不想要蜂蜜了吗？
8: 蜂蜜还可以拿去镇上换钱的哟。
6: 矿洞，我来了。
8: 有手电筒真好。
6: 那是……
5: 光头强咋了？
3: 以我10年的伐木经验来看，这些木头是新伐的。
0: 果然这个矿洞有古怪。
6: 熊蛋。
0: 这里的木头也是刚伐不久的。
1: 难道说
0: 这就是最近发现被砍掉的树？
1: 谁会做出这样的事儿啊？
6: 肯定不是我呀。
0: 无论是谁，俺今天一定要把坏蛋给揪出来。
3: 好疼啊。
0: 光头强，你试着往上爬一些，俺们拉你上来。来，
6: 俺也来帮忙。
3: 好，我试试看。
0: 你加油，就差一些了。你抓到了，
3: 快拉我。
0: 熊二，啥情况啊？
1: 俺也不知道呀。
0: 熊二，你没事吧？
1: 好多星星
7: 啊！我快喘不过气儿了。哎
0: 呦，抱歉抱歉啊，
3: 我的背呀、
1: 这是哪儿呀？
0: 咱们被困住了。
2: 手电筒也摔坏了。
6: 前面有光。
3: 光？
0: 那里应该就是出口。咱们走。
6: 等等啊。
0: 这里有陷阱。快跑。
6: 熊大。脚被卡住了。
0: 熊二别怕。
3: 熊二，快拔出来！
0: 咱们冲过去。
9: 总算跑出来了。哎，这是啥地方呀？
10: 有些古怪啊。
7: 哎，上面有一个出口。哎啊，
10: 等等，郭子强，等一下。
7: 怎么了？
9: 这里怎么有这么多机关呀？
10: 郭德强，你没事吧？
9: 这要咋过去啊？
7: 要不我们回去吧。
10: 郭德强，俺们需要你和俺们一起保卫森林，阻止破坏森林的人。
5: 这么多机关一定是天才碑，

0: 你咋了？
1: 用脑过度，太饿了。
0: 熊二，坚强点啊！
2: 怎样才能过去呢？这石柱忽高忽低的，还挺有节奏。
0: 啊，我知道了。哎，光头强要干嘛？
3: 光头强。
0: 通过了！噔噔噔噔
4: 噔！啊！光头强，你咋做到的？快教教俺！
5: 很简单，因为我掌握了他们的节奏。
6: 节奏？
5: 伸腿，摆臂，跟上节奏。一、二、三、四，走起来！
4: 熊大，俺还不太明白呀。
7: 哎，兄弟，哎呀，
0: 拿出你吃蜂蜜的热情来！
7: 哎，明白了。
4: 哇，兄弟，你跳的真棒！嘿嘿嘿，
0: 好写的。
4: 你们看，俺是不是也很有舞蹈天赋呀？
5: 你还没到安全区域呢。快过来！
0: 熊二！熊二躲过去了，
5: 太厉害了！
8: 熊二加油！熊二加油！熊二加油！熊二加油！熊二加油！
4: 多亏早上没吃饱，
5: 熊二脸都变红了。
0: 没事了，别怕别怕啊！
4: 谢谢熊大和光头强哈、啊，
5: 太好了，过来啦！这都是因为强哥指挥有方。
4: 光头强，你太棒了！
0: 好了好了，咱们快上去吧。上面安全吗？
5: 没看清。上面很安全，你们快上来。
4: 光头，
0: 嘘，熊二，这个地方越来越蹊跷了，咱们要多加小心。
4: 熊大，你听到啥声音了吗？熊大，熊大，熊大，你去哪儿了呀？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0: 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9: 嗯，有乃父之风啊。
10: 来，大家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还不是遗传我的？
13: 分享就是种快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5: 喝卓然。
0: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7: 哇，去亲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亲远长隆哇一下。
18: 的秘密下，
19: 熊大，郭头强，你们在哪儿呀？好害怕呀！要是团子在这儿就好了。是团子，

0: 不要吃啊，不要吃啊，俺的肉不好吃呀，不要吃啊，哎呀，不要吃啊，哎呀，不要不要不要啊。
1: 哎，原来是只兔子呀！
2: 站住！哎，蛇！哎，
0: 你认识啊？
2: 我是住在这里的兔子灰灰。
0: 灰灰？
2: 嘿嘿，我听其他动物说，你和熊大是保护这片森林的好熊。
0: 是吗？
2: 啊，就你一只熊吗？熊大呢？
3: 不见了。啊？光头强也不见了。
2: 一定是被那个坏人抓了。
1: 坏人？啥坏人呀？
2: 你个霸占了这里的坏人！我刚才还以为你跟他是一伙的呢，我正要去找他们，到时候看我一个胡萝卜，先把那只小仓鼠甩飞，再一招回旋踢搞定那个穿白大褂的。
1: 小仓鼠穿白大褂的？哎呀，是天才威！熊大和光头强一定是被他抓走了，他现在在哪儿呀？
2: 走，我带你去。
4: 出去！快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2: 这次我可给主人帮了个大忙。主人，这些都是我新找到的材料。
5: 破易拉罐，破零件，这些都什么呀？还有这破石头。这破石头有点意思啊。董东瑶，准备做实验。这坚硬度完全适合做超级无敌怪兽的躯体啊。董东瑶，你在哪儿找的这个？
2: 在废弃的矿洞里找到的。
5: 矿洞？董东瑶，带我去矿洞。
2: 好的，主人。我可真是个幸运儿啊。
4: 天才威，快把我们放了。
5: 怎么待在里面不舒服了？
4: 快放了我们。
5: 那可不行。
4: 不管你想干啥，俺们都不会让你得逞的。
5: 是吗？看来你的拳头不行了嘛。我的激光龙可不是那么容易出来的。
1: 果然是天才威。熊大，
2: 冷静。
5: 都成了我的笼中物了，就别逞能了。等我把矿石坚硬度提纯完成，用它制作超级无敌怪兽的躯体，谁也别想再毁坏我的超级无敌怪兽了。
4: 你，俺不会让你得逞的。
5: 咱们走着瞧。
2: 熊二，我们要想个办法。
5: 哎呀，进行得很顺利嘛。看你们还怎么阻止我！
1: 太气人了，
2: 熊大。嗯。
1: 嘘。啊。你认识俺？
2: 我认识熊二。啊，
1: 熊二。熊二，
4: 这下我们有救了。
1: 嘘。别被天才威发现。
2: 熊大。熊大。熊二让我问你们怎么救你们出来。
1: 你告诉熊二。
2: 怎么了，主人？
5: 有问题。喂，那里藏了什么？
4: 啥也没有啊。
5: 没有。
4: 我练练嗓子还不行。

0: 熊二，熊大，让我们这样，我们先过去那边。
1: 你别唱了，太难听了。
2: 我就喜欢唱，你管不着。哦，难，当导游真难，当导游真难，当导游真难。啦啦啦啦啦啦啦，
3: 该咱们的了。
4: 咱们给你唱歌跳舞不好吗？
0: 熊大的信号，
1: 成功了吧？
5: 什么声音？
1: 熊二。怪不得吸引我的注意力。喂，离我的机器远点儿！
2: 不好，被发现了！

0: 快去抓熊二！
1: 你们别想跑！咱们来较量较量，就是你捣乱的兔子，我的家都被你们毁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喂，给我站住！
3: 熊二，好样的！
4: 咋又启动了？你可真是暂停键呀！不管了。
3: 熊二，快去毁掉机器，阻止偏三维！
4: 熊就得有个熊样，
3: 快点啊，熊二！快呀！
2: 不好，机器人要压垮激光龙了！
5: 熊蛋，光头强！是关键器还是救熊蛋呀？熊蛋，光头强！
4: 你俩都没事吧？啊！
6: 终于到手了！
2: 终于到手了！
7: 不好！
2: 真没用！
1: 对不起，主人。
3: 站住！
8: 怎么又震起来了？熊大，怎么不会出事儿吧？
0: 让他跑了。
1: 矿洞塌了，家就这样没了。
4: 别伤心了，
5: 你不如搬来狗熊岭吧。
9: 对呀，那里有很多小伙伴。
10: 咱们要想想对策了。
4: 是啊。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 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0: 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俺老孙来也。
0: 旺碎冰冰，
4: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4: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金元争夺战上。

0: 这么坚固的材料用在超级无敌怪兽上，再加上晶圆，真是完美呀！
1: 恭喜天才位的超级无敌怪兽获得天才大赛第一名！
2: 主人，
0: 有晶圆的消息吗？
2: 我派出侦察蜜蜂对森林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但是一点新晶圆信号都找不到。
0: 什么？通过计算，还有一大块晶圆缺失啊！这，很有可能剩下的晶圆都在光头强那里。我自有计策。冻冻妖，我说过别带这些进实验室的。
2: 是主人。
0: 冻冻妖，我们走。
2: 是主人。
3: 天才维在矿洞得到的材料会加速他制造新无敌怪兽。哦，光头强，你有把晶圆藏好吧？
4: 放心吧，强哥藏的地方他不可能找得到。
5: 光头强，要是天才维趁你不在家咋办呀？
3: 不好！
2: 我们马上就要到光头强家
3: 了。天才维，
0: 是你们
3: 想去夺晶圆，吩咐俺们答应吗？
6: 对，
0: 又是你多嘴，被他们给听到了。
3: 光头强，你先回家，以防万一。
6: 好嘞。
0: 站住！哎，
2: 放开主人！
6: 还有俺熊二呢！
2: 回旋镖，挥！
3: 什么声音？
7: 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3: 过去看看。
6: 兄弟！
2: 你好，
3: 熊二。
0: 旋风风暴。
6: 兄弟，兄弟！
3: 又破坏森林。
0: 我就破坏了，你们能把我怎样啊？
7: 真准！
0: 我英俊的容颜。
3: 天才威，你别想再搞破坏。
0: 还组团来的。
7: 毛毛，反击！
0: 开招！
2: 主人，
0: 你们给我等着！
2: 等着！
8: 还是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大。
2: 那还用说？森林护卫队就是保护森林。
3: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天才威计划要去光头强家夺走晶圆，咱们得赶紧去保护晶圆。
6: 晶圆呢？
3: 晶圆呢？
7: 晶圆呢？
4: 放心吧，放心吧，晶圆我藏得好好的。不过，如果天才威穿隐身衣来偷晶圆的话，那就不好办了。
3: 咱们还得想想办法。咱们可以这样。
2: 好主意。
3: 好，那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慌什么？他们还能斗得过我天才威的发明？嘿嘿嘿嘿。

0: 天泽威！
1: 我就不信了，我天泽威会动不动我？嘿，哇！怎么没看到熊大呀？
2: 天泽威，
1: 我不是，我不

0: 他们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聪明了？我不会放弃的。
1: 嘿嘿，天才威呀，这回是吃了很多苦头。
2: 我猜他是放弃了，回家待着去了。
3: 哎，熊大，你是不是还有一个计划？
4: 森林，快阻止他！住手！天才威，看来你苦头还没吃够。

0: 怎么回事？那天灾威呢？啊，糟了！
1: 清源终于到手了。
2: 你、啊、
0: 不可能啊，我藏的地方他不可能发现的。你看清源不在这儿吗？
1: 哼、拿到了、天策威，
3: 天策威拿到清源了。
2: 站住、
4: 天策威站住，
1: 有了这些晶圆，马上就可以制造超级无敌怪兽了。
0: 这可怎么办呀？
2: 黑风，快送俺上去！
4: 明白。嗨！
2: 天才威，
1: 苏大，
4: 快追！
1: 给我下去啊！松手，松手啊！
2: 快把金元给俺！
1: 看你那熊样儿！
2: 站住！
1: 再见啦，
3: 兄弟！
2: 俺没事，快去把他引到那个地方去。
4: 看我的！
1: 还给我！还给我！
5: 毛毛！
6: 天策威，快把金元救出来！
7: 主人，你没事吧？
2: 天策威，
1: 兔毒药上，
2: 按计划行动。
1: 什么呀，
8: 天才威，没想到吧，我们在这布置了埋伏。
2: 这回多亏了大家才阻止了天才威。
8: 好险呐，晶圆差点就被他夺走了。
2: 嗯，俺看去实验室把天才威剩下的晶圆都拿走吧，
5: 然后把实验室毁掉，这样他就不能制造新无敌怪兽破坏森林了。
1: 喂，你们休想去我的实验室！
8: 那我们走吧。
1: 喂，不要啊！
9: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0: 不如大家一起
9: 去观赛。
1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9: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1: 欢乐聚会！
9: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0: 一起看，
11: 还有趣。
10: 这个暑假，
9: 一起去观赛，
12: 等你加入哦。
1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14: 美好时光海苔，
1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5: 美好时光海苔，
16: 相亲相爱又充分陕西。
17: 我要美好时光，
9: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耳长隆欢迎你。
1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6: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

0: 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金岩争夺战下。
2: 熊二，光头强，吉吉和俺进去拿金元就好了，其他人在外面等俺们，你们要注意安全。
3: 嗯，
2: 走了，天在位。
4: 哼，等你们回来。
5: 俺们这次打败了天才威，可真棒！嘿嘿嘿。哎，光头强，你吃啥呢？
3: 蚕豆，你要来点吗？
2: 熊二，快按电梯去负二楼。
5: 好嘞。哪个按钮呢？这个。
2: 快按停他！
6: 别按那个！别
2: 按！这电梯的。
3: 熊二，
6: 有的按键不能乱按。是哪个位置？
5: 哪个不能按？
7: 又来！
2: 里面是怎么了？
6: 吉吉国王。
2: 好晕呐、俺的熊掌啊！糟了，天才威要逃，快追！
5: 咋办呀？天才威逃了！
2: 不好，赶紧撤离，保护金元！大家快离开这儿！
3: 没有按钮，这个门出不去啊！
2: 走这边。
8: 光头强现在带了剩下的所有警员，真是天赐良机啊！只要把光头强抓住，警员就是我的了。可惜，本来可以拿到天才威的警员。
2: 糟了，被堵住了！
5: 兄弟，咋办呀？
2: 无论发生啥事儿，咱们一定要把金元带出去。
8: 不交出金元，谁也出不去。
3: 我们去那边找出口。
8: 想逃没门儿！
2: 小心！糟糕！光头强！
8: 金元是我的了。
9: 主人，你真棒！
8: 那还用说？啊！
3: 光头强，幸亏我强哥身手敏捷。
8: 啊，这他怎么爬出来的？这不科学！
5: 这是啥？
3: 熊大熊二！
8: 快走啊，光头强！没了熊大熊二，更容易抓住光头强了。

0: 小心！你
1: 怎么是分岔路？该走哪条啊？
0: 右边，本王感觉右边是安全的。走啊，光头强！
1: 姐姐也太坑了！
2: 快上去，熊二！
3: 熊大，这是哪儿啊？
4: 这里是负二楼。
2: 不好，快逃！咱们得赶快找到光头强，保护好金元。前面那个门，
3: 这里是……
0: 奇怪呀，光头强和猴子哪儿去了？
5: 董德瑶，你去搜索一下。
6: 是，主人。
4: 这里可能是天三威的房间。真难看。
7: 天才为这屋子真没品味。
0: 什么？
4: 而且还很土。
7: 你还有这个？哎呀，放这么多玩具，像个小孩子一样。
4: 还有卡通图案的被子，天才为还没有长大吗？
0: 居然敢笑话我，看招！
4: 被发现了。
6: 奇怪，他们会躲到哪里去呢？啊！
0: 呀！
6: 居然躲到垃圾桶里了！
0: 嘿嘿，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6: 看你们还能玩哪藏！
4: 光头强，吉吉，
1: 快趴下！
4: 好机会，
1: 熊大！熊大，你太厉害了！
0: 熊大，熊二，
4: 光头强，君元没事吧？
0: 没事，放心吧，我们赶快走吧。
4: 嗯。大家快走！
1: 熊大，
4: 快走，别挂俺，保护好金元。
3: 熊大，
4: 快走！
1: 熊二，
0: 这里交给我，你们快带金元离开！
4: 出口！
1: 光头强，
0: 保护森林，
1: 叔叔有责！俺没事，快带着金元离开这儿！
0: 大家，等我搬救兵回来救你们。
8: 等你好久了，光头强，快把金元交出来，不然
0: 别想出去。你想得美，我不会辜负熊大他们对我的信任。
4: 光头强，
1: 大家，
4: 你不用关俺们，快跑！
8: 你们谁也逃不了。
0: 光头强，
1: 怎么办？怎么办？
0: 我跟你拼了！
8: 你是斗不过我的，快把晶元交出来！你已经无路可逃了。你这么聪明，别犯糊涂啊！
4: 啊！
1: 光头强，晶元不能给他！
8: 啊！这就对了。蚕豆，
0: 上当了吧？
1: 强。
9: 三哥马上救你们出来。机关笼的开关是哪个呢？哎，
2: 光头强，小心！
9: 看枪！搞定！
2: 光头强，快把俺们放出来！
1: 强哥来了！光头强，你太坑了！
9: 大家，
8: 终于到手了！
9: 天才威，快把金元还给我！
10: 金元都被天才威抢走了，
11: 怎么会这样？
10: 我也没想到大家会中了天才威的圈套，
4: 这也是俺们大意了。
12: 现在咋办呀？天才威有了所有晶元，就要做新无敌怪兽了。
4: 这个，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5: 嗨，
1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7: 冷冻后似雪糕，
1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9: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21: 喝卓然。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24: 不是。
23: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

0: 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怪兽登场。
3: 本人即将完成超级无敌怪兽，特再次邀请天才大赛评委见证着历史性的一刻。超级无敌怪兽的能力一定能让评委大开眼界的。
4: 啊，居然就是天才。
3: 没错，

0: 现在所有的精元都在这里了。
1: 哎呀，
2: 恭喜天才杯的超级无敌怪兽获得天才大赛第一名。
3: 耶，主人你怎么了？
0: 我太开心了。等着呀，看好大门，别让动物们打扰我。
3: 是，主人。
0: 接下来就开始吧。

0: 咱们得想办法再潜入天才维加，阻止他制造新的无敌怪兽。
1: 要我看，我们得先有装备才行。你们看，我在天才维实验室找到了什么？
2: 给本王看看，超级无敌霹雳爆破球，有那么厉害吗？
1: 这要是结合我的想法，那威力……
3: 不好了！哎呦！
0: 哎，齐刷刷，你咋了？
3: 不好了，熊二被天才威抓走了。
0: 啥？
1: 怎么回事？
3: 当时我们被发现了，蜘蛛机器人把熊二给抓走了。东东妖还说你要教训教训熊二。
0: 熊二，俺得去救他。
1: 等等，熊大，你现在去也救不了熊二，你千万要冷静。等我造好了装备，我们
0: 熊二有危险，你让俺咋冷静？让开！
1: 熊大，
2: 好好研究你的秘密装备吧。哎，等等本王。
0: 熊二，俺这就来救你。
4: 终于融合好了，完美的晶圆。
5: 接下来就用提炼的材料结合晶圆，制作超级无敌怪兽了。
6: 您好可怕呀，
5: 没有人会比我强。
3: 熊大快来呀，
7: 别打扰到主人。
3: 熊大，
7: 他们怎么又来了？不能让他们打扰主人的工作。
1: 慢慢的，慢慢的。
3: 光头强，
8: 光头强，熊大他们快不行了，快去帮帮他们呀！
1: 我就说让你们冷静，你们偏不听。哎呀，现在可怎么办呀？
9: 你快点想想办法啊！
1: 还没制作完，只能将就用了。

0: 求的。
1: 主人，电力快撑不住了。
0: 少废话，把电力提到最高。
1: 是，主人。嘿嘿，啊，怎么没了？
0: 怎么回事？停电了。
2: 天才威，快停下！

0: 终于要完成了。
1: 地震了！
2: 怎么回事？
1: 这是……天才威！
3: 什么？
4: 这是什么呀？好可怕！
0: 让大家久等了！见识一下，这就是超级无敌怪兽！
1: 超级无敌怪兽！
0: 接下来我们该算算总账了，动物们。哼，今天你们谁都别想逃。
5: 熊大，好怕
1: 熊二，
0: 现在让你们看看对抗我的下场。
5: 熊大，
1: 熊二别怕，俺来救你。
6: 咱们去扰乱他的视线。
7: 明白。

0: 我的超级无敌怪兽简直太完美了，
1: 铁彩威。
0: 哎，对了，你不是想要你弟弟吗？
2: 有的。
1: 熊二，别怕，俺来救你。
0: 哼。
2: 呀！熊大，
0: 这回看谁还能来救你！吃了它！
2: 不要呀，不好吃！
1: 那是什么东西？
2: 还不想被吃呀！
1: 熊二有危险！熊二，熊二，
0: 光头强，又是你！
3: 主人，光头强每次都给咱们找麻烦，今天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0: 哎，人呢？

0: 时的新发现。
1: 山他还没发现我们，赶紧回家。
2: 我们为什么还回来呀？
1: 没时间解释了，赶快来帮忙。
3: 快跑啊！
4: 快跑啊！
5: 光头强，你给我出来！
6: 每次都是你和动物们跟我作对，今天我要好好惩罚你。
7: 十八、十九，下一个是多少来着？
5: 喂，别躲了，我看到你了，光头强！
0: 哎，还是没用啊，主人。
5: 逃得了光头，逃不了庙。走，去他家。
0: 主人就是优秀，耶！
5: 我一定要好好惩罚光头强，不能让他在评委来之前惹出乱子。
7: 希望跟上次一样，消灭新无敌怪兽。
2: 光头强，你好了没有？天才卫快过来了！
7: 别吵了，我知道了。
2: 光头强，天才卫来了！
5: 给我出来，光头强！
2: 来了，光头强！
7: 就好了。
8: 天才卫到院子门口了，金金国王怎么办呀？
2: 这时候是不是本王先去抵抗一下？连熊大他们都打不过，你全打。但光头强的装备还没好，可你连装备也没有啊，强求啊！请您给迷途的我指点方向吧。
8: 金金国王，你醒醒！
2: 他来了，还是新无敌怪兽来了。
5: 真好玩。
2: 不行，不能就这么屈服，维护世界和平还得靠本王。
7: 哎，好了，改良版霹雳炮，
5: 给我砸！
7: 拿背包，带上弹药，打败新无敌怪兽！呼啊！住手！天才威，快把旅游车给我放下！
5: 哼，
7: 这个是我改良过的霹雳炮，威力无穷，比上次的还要厉害哟！
9: 哎呀！我好害怕呀。
7: 怕了吧？
5: 我这就放手。
7: 我的旅游车啊，那可是我租来的，花的是我强哥的血汗钱。怎么可能？
5: 就这还霹雳炮呢？
9: 哟，我好害怕哟！
7: 既然一发不行，那就多来几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应该消灭天才卫了吧？
8: 光头强真厉害。
7: 这就是毁了我旅游车的后果。
2: 等等，
8: 难道？
7: 没有难道。
2: 什么？毫发无损。
0: 这可不是以前的无敌怪兽，真是超级无敌怪兽。
8: 这下该怎么办呀？
2: 好不容易造出来的武器对他一点损伤都没有。
5: 现在轮到我了，霹雳触手攻击，
7: 跑，快跑！把门堵住，
5: 躲是没有用的。这一拳是谢谢你之前破坏我的计划，这一拳谢谢你收集的晶圆，这一掌纯粹就是想打你。
7: 我的森林小别墅。
5: 有意思吧？再给你们看看更好玩的。

0: 超级无限激活，
1: 他把各方面伐木机都激活了。
2: 我的行李箱，
3: 又来了！
2: 我们快离开这儿！
0: 想走？哼！
2: 我的行李箱，快把我的行李箱还我！
0: 想要？
2: 吞掉了！啊！
4: 是光头强的声音。光头强有危险，雷迪、嘎嘎、图图、洗刷刷，你们在这儿休息。剩下的赶去救光头强。嗯，快走，
2: 这伐木机也太疯狂了，这一会儿砍的树比我一辈子砍的还多啊。快跑啊，割草机要吃猴子啦。
1: 救命啊。毛毛快躲到树上去。
2: 看我的霹雳炮，还是好保护伞，别过来。
0: 不堪一击啊。谁啊，这手来电话。喂，谁啊？
5: 我是天才大赛评审员。
6: 你好你好，我是天才威啊。
5: 看你很有诚意，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机会看看你说的作品。下午三点我过去，这回不要再迟到了。
6: 好的好的。耶，冠军肯定是我的了。
7: 主人，我们赶快回去吧。
0: 不急，时间还早呢，我要好好惩罚一下动物们。
2: 我跑不动了，谁来救救我？
8: 一炮，俺来啦！
9: 还有俺。
0: 熊大熊二真是烦人，触手攻击。
9: 天才威接招！熊大，
0: 你们是打不过超级无敌怪兽的。
10: 光头强、
2: 黑风、大象奶奶，那树藤困不住的。
10: 快跑！这些都是新无敌怪兽激活的，根本没办法让他们停下来。现在只能先毁掉他们，再去对付新无敌怪兽。
8: 看招，战光！
10: 我有办法了。过来呀，光头强！
11: 准备！
10: 收到，光头强！
0: 解决了，
10: 接下来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对抗新无敌怪兽吧。
2: 黑风说的没错。
9: 熊蛋他来了，
2: 还有我们
9: 光头强，
1: 还有本王呢。
0: 就凭你们
12: 咋没事呀？
9: 黑风，
0: 现在你们两个主力都在我手上，还怎么跟我斗？这就想打败我的超级无敌怪兽？
1: 攻击！
2: 快躲开！熊二，快跑！
0: 想跑没那么容易。看我的无敌触手攻击！
1: 这好痛啊！
7: 主人，你怎么了，主人？主人！
13: 发生什么事了？
7: 主人，刚刚你
13: 好像忘了什么重要的事。
0: 对了。我要见评审员先生了，这次绝对不能迟到。
2: 别走，

0: 我还我行李箱，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酱，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 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一人小传。 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敲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 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
1: 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3岁了，喝卓然，非喝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2: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挖开始，
3: 去横琴长隆，挖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健康，50八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我去，
1: 北纬47玉米。
3: 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清爽的味道，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3岁了，喝卓然。
4: 非喝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哇，鳕鱼，是深海鳕鱼，
3: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专业。
1: 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反攻。
1: 这
2: 是共同强交。
3: 没错，这是我家。
4: 天才们用超级无敌怪兽激活了割草机和伐木机，让后院子就这样了。

0: 现在我们打也打不过，光头强的武器又没有用，完全不是超级无敌怪兽的对手。难道我们真的要离开狗熊岭吗？
1: 大伙不能气馁呀，咱们可以再想办法战胜无敌怪兽。
2: 都尝试那么多办法了，还不是打不过。
1: 哎，黑风。
3: 是啊，我们完全不是对手。
0: 要不我们躲一躲去别的地方。到时候我多带点香蕉。
1: 不行，咱们走了狗熊岭咋办？
0: 那你说怎么办？
4: 我有个很重要的事儿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是什么来着？
5: 找到了。狗头强，他拿了啥？可乐。都打开了可以喝吗？
4: 可乐
1: 都啥时候了，熊二你还想着喝可乐？
6: 那件事好像是关于可乐的。
1: 金雕国王，地鼠兄弟，你们这是咋了？
7: 天才威到处破坏，让我们都无处藏身。
8: 对，天才威他到处袭击曾经对抗他的动物。
9: 什么声音？
8: 赶快出去看看。那是什么？再这样下去狗熊岭就要毁了。
5: 可黑的天才威狗蛋觉得可乐都不香了。可乐都洒出来了。
4: 那洒出来的可乐。
0: 好痛啊。
10: 想起来了，我知道打败新无敌怪兽的方法了。
11: 啥？
10: 就是熊二手上的可乐。
1: 光头侠，你舍不得把可乐给熊二喝，也不用开这种玩笑吧。
10: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11: 是啊。
10: 那这个时候了，我没跟你们开玩笑，我是看到了洒出来的可乐里有超级无敌怪兽的碎片，我认为可乐可以分解超级无敌怪兽。
2: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能
1: 可以验证一下了。
10: 所以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困住天才威。用可乐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12: 这个光头强上次也是他发现了无敌怪兽的弱点，这次也是他。人类那句话叫啥运来着？
13: 对，叫狗屎运。
12: 为啥叫狗屎呀？
10: 来打倒新无敌怪兽。
1: 金雕国王，地鼠兄弟，你们疏散其他动物到安全地方。
14: 放心吧，交给我们。
10: 那就出发。
15: 那我们快去找蹦蹦萝卜头他们吧。
16: 就他们

0: 这回他们再也不敢找麻烦了。
1: 那还用说，等评审员看过超级无敌怪兽，天才大赛第一名肯定非我莫属。
2: 哎，天才威，你的超级无敌怪兽弱爆了。
3: 你说什么？
2: 就你这样到处破坏森林的人，咋可能得奖？
3: 那是证明我厉害，只要够厉害，我就能得第一名。
2: 哼，只要俺们举报你。
3: 你们还真是招人讨厌啊！超级无敌怪兽，无敌出手！别跑！
4: 来了，这里是熊二。
5: 各位各就各位，天才威就要到了。
6: 收到。
3: 喂，等等，这里似乎不对劲，我觉得熊大是故意引我来这里的。
0: 主人，你都有超级无敌怪兽了怕什么？
7: 说的也是，继续前进。

0: 熊大，开始进攻吧。嗯，熊二，攻击。黑风。怎么回事？好痛啊！
1: 果然可乐可以溶解超级无敌怪兽，继续攻击。有！
0: 快离开这儿！哎呀，我的头！
2: 厉害呀，光头强！把少量的可乐加到水源里，就能变成更多的可乐了。
1: 那可不，不想想你强哥是何许人也？
3: 而且痛感会由头盔传给天蚕威。
0: 好痛啊！
4: 这回天蚕威就不能控制无敌怪兽了。
0: 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本天蚕？
1: 成功！
0: 超级无敌变形！
1: 这是什么东西？
0: 你们居然发现了损害本体的方法。不过没关系，超级无敌怪兽可没那么简单。
2: 这竟然能变形，光头强，这下咋办呀？
1: 这个不在我意料之中啊！
0: 你们都给我消失吧！哼，超级无敌炮！
5: 这次看来真的要完蛋了。
0: 发射！
6: 就知道你们搞不定！
0: 你也敢妨碍本天才？站住！
7: 头好痛呀！
1: 金六国王，
0: 我没事。但你们会有事
2: 啊！快跑！
5: 追上来了，大家快跑！
7: 没路了！
0: 跑啊！怎么不跑了？
7: 现在咋办呀？打又打不过，跑也跑不掉。
0: 最后的胜利还是我天蚕威，一切都该结束了。超级无敌怪兽，无敌触手，串串杀！
2: 咋还？

0: 快离开这儿！
1: 接下来该咋办呀？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5: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6: 海绵。

0: 海绵宝宝，
1: 海绵宝宝，
2: 海绵宝宝，
3: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1: 谁准备好了？
4: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4: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4: 我准备好了。
3: 你准备好了吗？
4: 太棒了！
5: 电压、气压、温度，开电。
6: 以后狗熊岭又要不太平了。
5: 有了它，我的超级无敌怪兽将会震惊科学界。
6: 是晶圆，
5: 我的晶圆，谁都别想拿走。
6: 保护森林，有情有责，咱们上。
7: 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8: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7: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9: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规则讲透彻，把胜负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比赛的现场，一同来关注王曼玉和德国选手温特的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比赛是七局四胜制，画面左侧王曼玉，画面右侧温特。啊，这场比赛是不是两位会围绕这个反手位这条斜线的争夺比较多一点？
3: 对，因为双方是两名右手吧，因为反手这条线还是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当然，因为温特是防弧，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些这种连续的准备，包括他的旋转，因为他有上旋有下旋。我觉得可以，多去准备吧。尤其是温特，他的技战术特色还是，利用反手的这种海绵的变化，然后给自己正手制造威胁。曼玉还是要有准备吧。
2: 对，温特之所以这个成绩现在有了明显的提升，也是因为他原本的正手进攻能力就比较强，所以现在这个反手这一面胶皮用了防护之后，容易给他正手去创造一些进攻的机会。
3: 是的。
2: 感觉不错，好，擦网，侧身正手抢钩，节奏打得还是比较快。
3: 其实有些球也可以抓住，就是说它变化很多，但是也可以抓住它这种反手的固定性的一些特点吧。得分也是可以从反手位去突破的。
2: 五比一。
4: Left five one。
2: 温特正手的一个快带。

0: 哇，这个第一局上来还是有几分重口味的防守，
1: 也是做好了这种赛前的准备啊，知道温特这名选手上来肯定会进攻很凶。
0: 对，反击好球，看来曼玉的这个赛前的准备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1: 特别是这种开局的这种调动啊，包括对这种场上这种节奏还是非常适应的。
0: 嗯，黄曼玉快速将比分拉开8-2，在第一局领先6分，也开一个范志威的机场。温特现在世界排名来到了第15位，就1/8决赛战胜了朱雨玲，1/4决赛战胜了王艺迪，还是能让他提升一些信心。
1: 还是想通过一些防弧这种旋转的牵制去干扰王曼玉吧。
0: 对，这球不太往前走。
1: 对，
0: 温特连续得分，

0: 节奏可以放得再慢一些，
1: 对，分差只有三分了。

0: 就是侧身位的这种强行的进攻啊，
1: 对，攻的还是挺凶的。哎，我们有点接发。这几分曼玉这边可能节奏打得稍微有一点点快，然后温特打得也比较凶，都踩上点了，现在分差只有一分。这是一个发抢侧身正手抢攻，接下来到王曼玉的发球轮次。

0: 好球！哦，我感觉王曼玉她制造悬念的能力还是挺强的，但这款球还是没有蹬起来。
1: 对，因为防弧这个海绵还是可能你拉得越转，它可能回来的就是越转。
0: 啊，
1: 对，它的海绵的特点还是跟我们大家认知的还是不太一样。
0: 好球，挽救一个局点。这个低局的结果还是挺关键的。好球，黄天的接发准备的非常充分。
1: 其实他也会有无谓失误的，他不可能说每个球都让你很难受。
0: 对，蒙特其实到后半段他对于一些落点的这个判断还挺准确，落位都比较快，11-11。

0: 这个球他是提前想好了想测，
1: 对，
0: 但是没有测开。
1: 其实王曼玉可以打得再耐心一些，
0: 嗯，
1: 因为对方想要进攻的话，他肯定存在的风险吧。
0: 对，现在你看哈，曼玉上手完之后到他这个反手这一面左半台，其实对曼玉的连续进攻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很多失误都是出现在进攻完之后下一板的这个衔接上。
1: 是的，

0: 哎，好球，这个球也不错。控制。这个时候这种胸稳关系啊，包括这种处理方法还是特别好的。
1: 嗯，比较合理。
0: 对，
1: 双方第一局打成了13平。现在王曼玉比分反超。

对，温特在这个接发球上直接失误，这样的话曼玉在第一局是挽救了几个局点，最终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目前1-0暂时领先。

0: 尔文特在改了打法之后，他有一个跟自己打法不断适配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应该说是目前竞技状态是最好的时候。
1: 是的，
0: 大家对他这个防弧现在也不能说是适应的那么多，因为曼玉这也等于是跟他交手的第二次。
2: 是，
3: 其实从这种打法包括特点来说，王曼玉一定是做过研究的。因为现在温特改了防弧，可以说是世界上特别少的一种打法。
0: 对，
3: 也是唯一一个这种防弧的这种产年吧。
0: 对，
3: 也是之前交手过，我觉得第一局就特别好，就是不要因为他的一些变化去打乱自己的这种节奏跟心态。通过第一局也是拿下了比赛，也是可以在后面可以稳定自己的心态的。
0: 对，是的。他有的时候也会倒板，
3: 对，他也是想办法，就是不管我用什么防弧，包括用反胶，都是想给王曼玉制造困难。
0: 对，就是打得你难受。
3: 对，
0: 反手他制造旋转的能力也挺强的。哦，这是一个弹网。

0: three, five.
1: 我们之前说打颗粒，然后包括今天打这个防弧，首先你得看得清它的这个旋转。那除此之外，是不是对步伐的要求也比较高？
2: 对，其实就是一是旋转的判断，
1: 嗯，
2: 要就是落点呢可以去牵制对方，因为你反手位都是一些变化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中间位啊，包括去正手位去突破一下，
1: 嗯，
2: 就牵制一下这种对方的注意力吧。
1: 对。其实从双方的第一局来看，这场比赛对于王曼玉发动的这个落点也有一些要求，因为温特他也会侧身正手，所以你必须通过一些落点的牵制让他没有办法站定。对，
2: 包括看准的某个球某个旋转可以加一些质量。
1: 嗯，哇，这球打得够凶的。
2: 这球也是温特换了反胶去拧拉了一个。
1: 嗯，就是出现了几分失误，现在比分又被拉开了。
0: 9-6。
1: 没错，接发球直接上手。

0: 10-6，温特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好球，两球连续。
1: 这个拉就很长，因为你弧线长了以后，制造的这种压力啊，包括都很大。
0: 10-7，德国选手温特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

0: 这位德国选手温特是今年拿下了欧洲十六强赛的女单的冠军，然后在去年他在蒙彼利埃冠军赛是打进了决赛，获得了亚军，包括去年的瑞典大满贯赛是打进了八强。其实原本在他的那种两面反胶的打法当中，可能给他正手的施展空间不是那么大，但是现在感觉他在比赛当中的正手使用率要更高，且他本来就是一位这种正手进攻能力比较强的选手，所以现在可能这节奏他打得比较舒服，需要曼玉这边打得更耐心一点。
1: 对，王曼玉就是可以在这种凶稳关系来说处理得更好一些吧，然后在落点上我觉得可以从中间啊，包括正手位去牵制一下。
0: 嗯，子豪在上一局的时候曼玉发了很多温特的反手位的长球，然后在这个衔接上好像都有点没有衔接上，这个是为什么？
1: 因为他在第一局赢了比赛以后，第二局作为温特来说一定会做出一些改变吧，包括他的进攻啊，包括他的这种出手都会更凶一些。
0: 嗯，
1: 我觉得对于王曼玉来说就要有一个准备吧。
0: 嗯，这个防了一个直线之后调动了温特，哦，好球！啊，又看一个，好球，
1: 好球！
0: 正手位连续抢攻，这场比赛可能需要曼玉能攻善守，但是在自己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控制住这个节奏，另外不能丢了这个防守的优势。
1: 对，而且有机会的情况下可以加一些侧身，
0: 嗯，
1: 因为你正手的威胁会大于反手。
0: 对，还是让温特上手，上手的有点轻松。对，温特也是拉到了王曼玉的中间。这球摆得非常好。这段时间这个温特的进攻打得很凶，只要有机会就想主动上手。
1: 对，因为他还是靠一些这种强行的进攻吧，
0: 对，
1: 给王曼玉制造困难。
0: 好球，
1: 好球，拉住。

0: 供销大战了。对，温特本来他这个防弧好像也有的时候会用在这个削球手里边，
1: 好球，温特手感还是很好。
0: 对，哎呦，好球，好落点，
1: 这把很突然，也是突然变了一个直线。
0: 对，温特这边应该是想侧身。
1: 对，
0: 好落点，好球，
1: 好球，这也是做好了温特的这种进攻的准备啊，防守。
0: 对，这一局其实像这样的正手的防守至少有三分。
2: Seven.

0: 哦，又一个，
1: 又是一个黄龙，
0: 对，10-7，鳗鱼拿到第三局的局点。这局，这个反手位搓到温特的中间，这个温特这个正手确实上手的球还是有一定的质量。

0: 也打了三局了，可能对于温特比赛当中的一些节奏也在慢慢的去掌握和适应。
1: 对，首先对于王曼玉来说不要着急吧，包括对于旋转说有质量的情况下可以加一些质量，
0: 嗯，
1: 然后呢注意一些对方的进攻，我觉得王曼玉来说这种防守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对，
1: 就算你拉我，我也可以防守，
0: 没错，
1: 轻了我可以攻你。
0: 是，哦，也就是一个运气的擦边。其实当你比对手更加全面的时候，你就会这个比赛打得更加的从容，因为你自己可选择的比较多。
1: 对，而且你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一个质量，包括什么一个弱点，过来都在我的预料之内。
0: 对，今天好像第一局一上来王曼玉就到这个中间偏右半台来发这个勾手。好球，好球。这个球打得很舒服。

0: 哎，这个可惜。还是得注意开局的比分，
1: 这球有点短。
0: 嗯，
1: 也是一个倒板啊，用反脚反手拉了一个。
0: 对，这温特的力量还是挺足的。这局上来温特快速将比分拉开了，
1: 感觉这局温特每个球都在强行进攻啊。
0: 对。

0: 这个比分就形成了。全速进攻的一局了。
1: 8-2，
0: 好球，
2: 好球。

0: 漂亮。哦，变直线。
1: 哇、哦、
0: 哇，漂亮的一分。
1: 好球，这球很长气势啊。
0: 对，变了门特一个直线之后，最后这把反手的进攻特别凶狠。比分追到4-8。这时候来了一个擦网。在这局把他那个暂停给扔，再往上追一追，给他点压力。
1: 对，再摇一摇。
0: 对。
2: 9-6。

0: 漂亮，
1: 嗯，
2: 再拿一分，这格局有点苍茫。现在到王曼玉来发球了，好球，
3: 好球，
2: 暂停了，停了，
3: 对，用出来了，
2: 用出来，还是因为王曼玉追得好，所以将这个分差缩小到一分之后，温特这边请求了这场比赛的暂停。然后你觉得这段时间王曼玉能够把这个分差缩小到一分，她在场上做对了什么？
3: 我觉得她对这种旋转上的判断，包括出手是更加的坚定。
2: 嗯，
3: 因为可以看出来，连续得了几分都是这种高质量的出手。我觉得她在心态上，包括这种处理上，更加的果断。
2: 是，果断很重要。
3: 对。
2: 王曼玉在晋级之路八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韩国选手申运斌，然后四分之一决赛是淘汰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就他这个四分之四区，就是两面反胶外斜的能力比较强的选手比较多，有韩国的申运斌和日本的张本美和。
3: 是。
2: 当时看到签表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大迪所在的这个四分之三区，变化都比较多一些。8-9。好，双方回到比赛。
3: 9-9，
2: 追平了，
3: 好球。我质量拉得很高啊，
2: 对，可以理解，这局应该一上来是1-6落后。两位发球轮次得分率都很高。

0: 拉住，关键分，
1: 好球啊！给世信打出来了，
0: 好球，好球。
1: 我们于是一鼓作气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的一个发抢，哎，王曼玉准备充分给防回来了，这样的话王曼玉是大逆转，拿下了这一局，现在在这个局分上已经形成了很大的优势了。

0: 就像子豪说的，在上一局中段王曼一块追分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做对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特别的专注和果断，你就感觉在那个阶段里边他整个人很投入，也没有任何的杂念，在这种出手非常坚决的情况之下，就打了一波小高潮，直接就将这个比赛的那局的胜利给带走了。
1: 是，
0: 哇，这个球其实两个人打得都非常好，文特打得也很仔细，
2: 就在这种处理上面，就是能果断的能加质量的球还是要出质量，
0: 嗯，
2: 因为你每一板就给能给对手造成一定的威胁。
0: 对，
2: 好球，
0: 我们现在这个反手手很热，太深了，太深。这个人一专注啊，你感觉他在场上这个速度也就起来了。
2: 对，包括一些擦网啊，包括什么球，他都能及时的做出调整。
0: 对，

0: 他说
1: 也是防守中带着一定进攻性啊。
2: 他这个经常有就跟撇一样的这种动作，是用防弧这面弄过来的。
1: 对，他是倒板了，他把他的那个防弧用在正手位，
2: 对，
1: 就是这么去倒磕你一下。
2: 对，磕一下。那他这个旋转磕过来的是，
1: 其实他磕过来跟他反手位磕过来是一样的
2: 啊，
1: 对，一个旋转，就是偏下旋多一些。
2: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温特他的就是正反手使用反胶的这种进攻能力还是具备的，
1: 是的，
2: 他不单单是通过防护让你打的节奏不好，主要是他有进攻能力。
1: 对。

0: 防了温特几板进攻之后，其实温特在进攻的线路上也会自己给自己一些要求，这样的话他的失误也会增多。
1: 哇，又防一个，
2: 没错。能看出来王兰玉这种防守的能力啊，
0: 对，
2: 而且这种准备好你攻我，我还能下意识的回头。

0: 7-4。
1: 这就使得温特得不断的加质量。光点很低，
2: 这个时候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
1: 嗯。

0: 哇，
1: 这个大胆的预判，
2: 对，暂停了，
1: 对，完美这边请求暂停。

0: 我感觉还是可以搬上的。
1: 可以啊，没问题。
0: 但是
1: 那一发状态能往正面转。
0: 对。
1: 对吧？发钩子吗？
0: 因为发钩子的话，我现在还有点吃不准旋转，我
1: 没
0: 办法加速。
1: 没问题，那你就发正面转，反正正面转它正面刮嘛，它
0: 就。我就发平一点。
1: 你发平点，最多它就反手，它就不用不用不用反脚，侧脸你
0: 侧脸的话，我就放侧身，对，然后给我发平就好。
1: 他关键他反脚侧脚的话就从里面
2: 没有这个，
1: 没有
2: 看到，
1: 看出来没有？
0: 那我正手
1: 关。对对啊，让他到正手关里好了，正手关里面稍微提点速度就完了，而且把这个肩关节调好，好吧？没问题。啊，如果说你刚才拧这个速度，侧身只能拉一些，这样啊，有点准备啊，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啊。
3: 然后你可以解读一下两位在暂停的时候沟通的这个内容。
4: 我觉得王曼玉还是想把球打得更简单一些吧，把球发平一些，然后不让对手去就是太多的这种旋转上的变化。
3: 嗯，
4: 对。
3: 好像最后沟通说要发这个对手的正手位，
4: 对，这种短。
3: 嗯。现在温特这个侧身这板连续的这种进攻还是挺凶的，7-7。哦，不错。
4: 也是发的够平的这个球。
3: 对。
4: 好球，
3: 这两分很关键。其实暂停的时候没有说我这球要怎么去接法，而更多想的是我接下来的发球轮次，
4: 对，包括发球以后的这种衔接。
3: 对，
4: 是，而且场上这种变化只有队员自己最了解。
3: 对，
4: 他说发平手可能就是我想象中那种感觉。
3: 嗯，
4: 当然是做到。
3: 7-7，中国选手王曼玉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暂停还是很关键的，这个11-7，王曼玉拿下了第五局。这场半决赛，王曼玉是4-1淘汰了德国选手温特，率先进入到了决赛。这样的话，这个决赛肯定是我们中国队的两位选手会师了。恭喜王曼玉。

0: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来关注 WTT 新加坡大满贯2026的赛事。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女单的八分之一决赛，由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王曼玉来对阵女单世界排名第13位的韩国选手申宇彬。王曼玉和申宇彬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接下来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张本美和。此前的张本美和是3-0战胜了同胞大藤沙月，率先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而王艺迪的对手呢，将是接下来要进行的沙宾温特和朱雨玲之间的胜者，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咱们再判申宇彬的发球为例，申宇彬再次请求挑战
1: Challenge by Shin for service angle。

0: 这次威力的比之前还要明显。挑战失败。徐云斌已经没有挑战的机会了。今天 WTT 赛场还是在裁判员的判罚方面有很多变化。但是威力被判一分，结果还是影响了自己的状态。
1: 这个时候王曼玉也要盯住战术啊，
0: 对，
1: 乘胜追击。

0: 里头旋转还是比较强烈的。
1: 嗯。

0: 场精彩的手转攻。
1: 这分球一上来，孙玉斌连续的下压式的这个快带啊，很快，最后把这个球转过来了。
0: 多拍回合。
1: 像比赛推进到第四局，孙玉斌一定还会放开连续发力了。这个时候在退下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动作啊，连续小动作，能加多少旋转就加多少旋转。然后找机会，如果看清楚了的话，我们就穿直线。
0: 是的。暂停回来之后，继续回到双方的比赛。接下来是王曼玉的两个发球，仍然采用反手发球。孙宇斌今天确实防守做得非常好，
1: 今天
0: 轻易的打透的。
1: 对，在借力发力当中，孙宇斌也是总是强调给予直线，所以我们也要先变。
0: 这两分有些可惜，

0: 为什么孟玉是想在节奏方面变一下？可惜没有上台。
1: 嗯，这一分球变得没有问题，有点远了，站的。
2: 好的，
3: 好球。
1: 只要摆住了，让申玉斌不是上来爆挑，他只要是回短或者劈长，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下去。
0: 嗯。
1: 另外发球可以再变回到正手来。这个发球发的有一些些平淡，没有太想好。其实可以王曼玉转回到勾手这种上旋球，勾到申玉斌的正手短的。
0: 没错，我们换回反手。
1: 嗯。所以这一轮的发球有点可惜，有点没想好。嗯。
0: 再往中发，
2: 嗯，
0: 好的，
1: 顶到中间是好球，就可以连续追到中间和正手，其实不用回来再反手再对击板，把这些缓冲的这些环节可以去掉。
0: 嗯，接下来的两个发球非常关键。

0: 这两个接发甚至林东有点太凶了啊！王曼玉发球的应变也是非常正确。
1: 嗯，这个球作为申玉斌他自己考虑的是领先，想搏杀两分，那其实没有搏到。

0: 又一个擦网，
1: 嗯，
0: 幸运球。
1: 这球没有一点救的机会都没有。好的，漂亮，非常精彩的防守。
0: 这分球扛得漂亮，也是关键局的关键分。
1: 嗯。
0: 下一轮还是要想好发球。

连续两分都是精彩的防守。我们又来到了赛末点，

0: 哦，这球应该是擦边。
1: 这一分擦的还是很快的啊，没有看到。
0: 这局比赛，申宇彬这个运气确实不错。没有受到刚才这个运气球的影响。
1: 是的，这分也是王曼玉的防守能力啊体现的淋漓尽致。
0: 嗯，
1: 防住再转攻。
0: Timeout。哦，这边呢，应该是马林指导这边要叫一个暂停。
1: 嗯，然后这个暂停说一说下一个发球啊。
0: 对。
1: 针对到这个球来指导一下。
2: 如果说为了好球，如果说比如没办法，下一个比赛可以用反手拍，下一个。
3: 我没看
2: 到。对，好。
0: 就这个时候的暂停还是非常高效，因为就是针对这个球以及接下来有可能产生的接下来又一个球。
1: 是的，尤其是关键球的暂停，教练一般都会部署到下一个球具体要怎么打，有大概两套战术。
0: 嗯。申宇彬对于王曼玉的这个发球落点啊还是有所准备。
1: 嗯，今天申宇彬除了白短以外，他的挑打和半出台盯的还是不错的。
0: 嗯，十一平。

0: 总攻。
1: 好。
0: 顶住。
2: 漂亮。
0: 比分再次展现了王曼玉超强的护台能力，防守反击能力。
1: 这分球申玉斌也拼尽了全力了，但是王曼玉的护台和转攻坚持到了最后。
0: 是。
1: 这个反手发球也是刚才的部署。
0: 对。这样的话，王曼玉13-11拿下了第四局胜利，3-1的比分战胜申玉斌。这场比赛双方打的都非常精彩，但是感觉超水平发挥的申玉斌还是打不动王曼玉啊。这就是硬实力的体现。好，恭喜王曼玉挺进到了接下来的4分之1决赛，她将在下一轮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3: 大家回到一起去观赛，看完了今天这场比赛之后呢，咱们也来放松一下，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天。咱们国乒的选手王曼玉啊，在场下呢看着是文静温和，可这一上场秒变，犀利强大。他应战的呢是沙宾温特这位以怪球手出名的德国老将。刚才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几次都听到现场的解说说到，沙宾温特这位选手除了他的技术比较少见之外呢，他的球拍更少见。我迅速上网查了一下啊，说他使用的呢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球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呢曾经风靡一时，我国的名将蔡振华也使用过。那么高汉姐姐，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球拍都有哪些小秘密呢？
4: 我首先接着金豆哥哥的话说啊，沙宾温特和蔡振华使用的是相同的一种打法，叫防腐，他们的这个胶皮很特殊。那我有点类似，其实我现在使用的也是特殊球拍，特殊打法。大家拿起乒乓球拍的时候啊，就会发现乒乓球拍他们都是打引号的两面派，因为呢两边首先颜色不同，他们的质感也可以不一样，你可以选择光滑的，也可以选择颗粒的，颗粒的呢有长的，还有这种生胶偏中等长度，还有像正胶最短的颗粒。而且呢它的硬度也不同，包括底板的硬度可以不同。总的来说呢，业余的球迷和发烧友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不断的去折腾你的装置，不断的去调配你的参数，其实这也是打乒乓球的一种乐趣。
3: 比如说小朋友们想打球了，想挑选一个拍子，咱们呢就把这么多排列组合啊，看似一个文具盒，文具盒里面呢有很多的笔，有钢笔，有圆珠笔。那小朋友们写作业的时候是选择钢笔呢还是圆珠笔呢？球拍光滑的这面呢就像是圆珠笔，有个笔芯滑动，能够随意旋转，提供快速的书写。颗粒面呢就类似于钢笔，能够稳定输出自己的风格。学校要考试了，小朋友们一定都会带上自己最顺手的笔前去应试。那么如果屏幕前的你正在准备开始学习乒乓球，就选择一个适合自己得心应手的球拍，自信满满的打出自己的第一个球吧。乒乓球这个两面派咱们就这么记，球拍正反两块胶，一面强攻，一面拆招。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在评论区来聊一聊你最喜欢用什么样的拍子，还可以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并且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礼物。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次
5: 一起去观赛。

0: 到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规则讲透彻，把胜负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新加坡大满贯赛。接下来是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这是我们队内的一场比赛，苏颖莎来对阵陈毅。两位最近的三次交手全部都是在这个关键的比赛当中。这现场的观众一定得注意闪光灯啊，因为这个乒乓球的比赛节奏比较快，对于专注度的要求很高，所以闪光灯对于运动员的影响也比较大。
3: 丝很转，

0: 哦，哇，好球，好球！只要有机会，谁都开始发动进攻。
1: 是。
0: 警察这边开局发动挺快的，4-0。
2: No flash, please. Love four.
1: 5-0的一个开局啊，
0: 对。
2: Stop, no flash, please. Love five.
0: 有的时候运动员这个状态也是打出来的，就越往深打，可能这个状态就越来越好了。
1: 是，而且也确实能感受到孙颖莎现在这种气场，包括这种能力来说是特别的强。
0: 是。现在这个压力给到陈毅了，这个比赛一上来他这边还没有得分，也有一些高质量的这个出手啊，但是孙颖莎这边显得更加的全面。
1: 是

0: 对，
1: 质量很高啊。
0: 是。
1: 嗯，对于陈毅来说，这边为什么说是拼摄影啥呢？就是他拼是因为他在每个技术包括每个处理球他要大胆的去出手，
0: 嗯，
1: 他不能害怕，
0: 对，
1: 因为你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的选手。
0: 对，是的。其实像刚才的那分球，孙颖莎这个快逼到中间底线，陈毅这个起板质量一低，孙颖莎这边马上这个反手就开始加质量进攻。
1: 对，
0: 底局悬念不是很大了。

0: 好球，节奏很快。孙颖莎这边首先是自身的能力很强，其次他一到国际赛场上，所有人其实都是在拼他，
1: 对，
0: 然后他如何在这种情况之下守住每一场胜利，这也使得他的能力就变得更强了。
1: 是的，
0: 10-2，孙颖莎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Leg two ten. Leg two ten.
1: 连续唱完了，对。这球有问题，
2: 嗯。

0: 宋莎第一局这个反手的状态非常好，这样的话这场半决赛宋莎是率先拿下第一局。
1: 从陈毅这边的发动啊，包括出手可以再加一些质量嘛，因为你这种平稳的过去其实给孙颖莎制造不了太大的一些困难。
0: 对，

0: 的。嗯，
1: 感觉陈毅在场上还是有点慌啊。
2: 对，看看他自己的发球轮次。
0: One, two.

0: 每场比赛之前应该是运动员要双方运动员去挑选这个比赛的用球。
1: 对，每场比赛都是由这个队员亲自去挑球吧。
0: 嗯，
1: 因为这个球现在球员的这种质量变高了以后，这个球可能他打两个就可能会坏，会磨损。当然也可以及时的做调整和换球嘛。
0: 对。

0: 两边这个长球都被接发的一方给准备到了，下意识的反应啊，很快。那孙颖莎是想发陈毅的中间场。
1: 哦，好球，好球，
0: 这个质量高，
1: 是。你只有通过这种加强行加质量，要不然你很难去得分嘛。
0: 对。3-3。

0: 景山这一局应该是直接接发，就失误有两个。进入到相持，哇，好球啊！正手的能力，
1: 不错。

0: 就是拉得很转，
1: 对，
0: 陈也是整场都反拉没有拉倒。

0: 5-4。
1: 这局陈毅先把比分给定住啊，打到5-5。闪光灯。
0: 5-0。
1: 回发出台了。

0: 哎，刚才这个接蛙球摄影师应该摆短的质量非常高，因为他
1: 对摆的其实特别低，然后第二板他想主动去进攻，
0: 对，

0: 小分哦，
1: 双方比分咬得很紧啊。
2: 对，
0: 哦，雷小分，
1: 也是盯住了这种陈毅的中间位啊，也拧拉。
2: 对，因为陈毅比较高。
1: 对，陈毅可以说在女线当中是算高的了。
2: 对，这两位的上旋球能力都很强。

0: 中间长，然后快速抢攻。
1: 那球也是一个发巧。
0: 好球。
1: 好球。
0: 所以刚才这一分还挺关键的。孙颖莎的发球轮次前面都是你一分我一分的。

0: 战。
1: 同意，率先拿到局点。
2: 这局陈烨的发球变化还是蛮多的，一直在站在中间或正手位发这个勾手，发到孙颖莎的正手位。回接的很突然，一个快缩底线长球。
1: 同学们都没有来得及反应，
2: 也是没想到搓的这么长。
1: 对，10-10。哇！接完球直接拧了。

0: 所以他这边挽救了两个局点。
1: 又拉质量很高，拉到反手位的外角。
0: 对，摆了正手短，然后快速拉这个反手位的外角。
1: 嗯
0: 直接正手调打上手，孙颖莎在这一局的第一个局点。

0: stock. No flash. Thank you. 11, 12.
1: 这局孙颖莎这个接发球失误确实比较多，至少四个，
2: 还是对这种陈毅的这种发球变化还是没有适应过来。
1: 嗯，
2: 因为他一直在正手位勾孙颖莎正手短。
1: 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2平。

0: 就是一个反守卫的主动变陈毅的中间吧。
1: 嗯，
0: 就落点其实给的特别好。
2: 哇，这一分太精彩了！剩下全台保护住自己的正手，然后抓住机会侧身正手下分兑现局点，
1: 剩下拿下第二局，现在2-0暂时领先。
0: 你还是作为陈毅这种年轻小将来说，你面对是孙颖莎，你还是要拼要去搏吧。
1: 对，孙颖莎她这打球很自信也很聪明，就是所以她特别会打比赛。
0: 是，这种能看见这种场上这种表现跟这种平时训练其实是很相关的，平时练的太苦太苦了。
1: 对，到位了。
0: 对，
1: 因为在比赛当中这个体现出来。其实上一局在士气上对于陈毅可能会有一个小的打击，率先拿到局点。哇，好球，
0: 也是这个增多了侧身位的这种主动进攻啊。
1: 对，上一局也有一个这样的球，拧完之后快速侧身。嗯，反手变直线。
0: 就发得很突然。
1: 对，
0: 他这么长球，孙颖莎也是没想到。
1: 所以陈毅现在在自己的发球上一直在变化，
0: 也变化，然后追求旋转啊、落点上去牵制孙颖莎这种进攻吧。
1: 对，他的强势发抢，
0: 感觉陈毅在接发球，尤其是孙颖莎发长球以后，这板还是没有处理得很到位。
1: 对，
0: 因为一直在被孙颖莎这种发抢，
1: 连续两个球没有接好。感觉孙颖莎发球这场比赛是围绕陈毅的这个中间和正手位短球，
0: 嗯，中间长，然后配合正手位短球吧。
1: 对，
0: 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陈毅他的身高很高，
1: 对，
0: 然后一直想借他的中间位，让陈毅动起来。
1: 对。

0: 也许也是一个小机会没有把握住。
1: Play.
2: 一球拉得很深，那个要转。

0: 是一百反手位高质量的爆抽啊。
1: 对，其实刚才孙颖莎防了一板，但是陈毅这个衔接的质量还没有那么高。
2: 嗯，这球有点像非常规动作，这么防过来。
1: 啊。
3: 真。
1: 10-4，孙颖莎拿到第三局的局点。

好球，中后卫宽了一个。

0: 醒沙就很坚决的一直在给陈毅的中间，
1: 陈毅也是拼命的这种加治疗，
0: 对，
1: 想往回追比分。

0: 小分寸
1: 发了一个防守位的短球，然后球权抢攻，
0: 加油

0: 目前孙颖莎是3-0领先陈毅，双方的第四局由孙颖莎来率先发球。哇，擦网，
1: 一个擦网。作为陈毅来说，现在0-3落后，每板球包括每个技战术可以打得更大胆一些吧。
0: 对，现在应该也没有什么包袱了。
1: 对，
0: 但是孙颖莎这边也会做好陈毅全力去冲的准备。
1: 是的，
0: 抢攻了一个擦边，
1: 可能是要挑战一下吧。
2: One three，
1: 擦边，

现在就比谁更凶了。

0: 这两个球明显就是一个质量特别高，然后加上这个球质量就是会稳定一些，
1: 对，
0: 有球有轻重，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能力强了之后，这个比赛节奏是你自己在控制，你自己有这种轻重的结合，快与慢的结合，
0: 对。
1: 今天陈毅的发球落点挺散的，
0: 对，他一会儿站在正手位发勾手，然后现在又发到反手位小单脚，
1: 对，
0: 一直在变。
1: 嗯，又开了一个长的，
0: 长手以后主动这种衔接，

0: 现在陈毅又领先三分了，从3-0到孙颖莎追成3-3，现在陈毅是6-3。这一局目前来看，陈毅确实比前面打得要更加的果断，
1: 对，他也是没有包袱了，放手一搏了。

0: 发挥，因为你已经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杂念了。
1: 对，
0: 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讲，也是看看如果说这个对手有这种超水平表现，自己应该怎么去再去限制对手。
1: 是的。

因为乒乓球的这个比赛节奏比较快，所以有的时候有了更多的这种想法，也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没有那么的果断。就是当你没有杂念之后，可能你会有超水平的这种

0: 把自己的这个上旋的手感给打热了，
1: 而且能感觉到第四局孙颖莎在给陈毅中间这种球，陈毅是有准备的了。
2: 对，
0: 11-5，这样的话陈毅是追回了一局。这个第四局陈毅确实打得不错，就是在上旋球方面的进攻打得很凶。
1: 嗯，对于陈毅来说，你0-3落后，然后现在赢了一局，我觉得这种进攻这种强势的这种出手吧，可以保持延续下去。
2: 对，
1: 因为你平稳的这种球过渡，你造成不了，对孙颖莎这种威胁。
0: 哇，孙颖莎这个脚下也很快。
1: 当然，这一局通过这两个球，孙颖莎也是做出了及时的这种适应、改变这种能力啊。
0: 是，那这局开局孙颖莎肯定要打好，
1: 一下感觉速度明显就加快了。
0: 嗯。
2: 2-1，确实在发力进攻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所以他的节奏打得特别好。
1: 他这种落点意识，给中间，然后我再护正手，然后再给反手，再护。你看每个落点他都在围绕中间，然后牵制，然后给两边。
0: 对，
1: 而且他不退台。
0: 是。
1: 就是一点反手的抽啊。
0: 孙颖莎的反手攻防的这种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
1: 但是他这种攻防这种提升的前提下，他的命中率还很高。
0: 对，

0: 他说我就发了一个反转位的长球，就发的很偏，很偏外。
1: 对，
2: 你们会叫这个位置是反手位吗？就是形容他那个反手位的角度给的很大。
0: 就可以说是反手位的小三角吧。
2: 嗯，
0: 因为他边线的话往外走就离这个三角区域就很大了。
2: 嗯。
0: 嗯，这球也是打到衣服上了。
2: 所以其实这个比赛打得还是挺顽强的，还是有想法。
0: 对，
2: 5-5平。又是中间长球配合正手抢攻，
0: 而且从整场比赛来说，孙颖莎这个技战术很奏效。
2: 对，
0: 传完长球，然后之后的主动衔接。
2: 6-0，
0: 这个也是被陈毅预料到了。
2: 嗯。

0: 好球连续给中间。
1: 对，为啥就是今天他这场比赛围绕陈毅的这个中间这个战术贯彻的特别透，
0: 嗯，
1: 他始终是不忘这个落点。
0: 对，一直是连续给你中间施压，然后再给两边这种角度。
1: 对，看来今天两位这个上圆球的质量都挺高的，所以频繁的在换球。
0: 对，因为他这个每板球都有磨损嘛。
1: 嗯，
0: 这球也是有点带网啊。
1: 对，
0: 然后陈毅打完以后也是表示一个运气球。
1: 对，抱歉。
0: 对，
1: 7-7。
2: 雷。好。雷。7-0。

0: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发球轮，应该是发了两个长的，然后刚才擦网想发正手短，然后马上变了一个反手位。其实就看双方谁能站得更近，然后更能出质量跟速度。对。
1: 这个一板反拉，
0: 那充分降低自己重心了。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接得好，
1: 接完以后一把反手的发力主动，
0: 对，这个到了这场比赛的关键分阶段，
2: 零

0: 我陈毅今天这个，尤其到后半段，他这个状态是不错的。
1: 对，对于陈毅来说，他这种顽强的这种精神还是不错的。
0: 对，我一直想要试图去挑战强者。
1: 对，
0: 9-9。

0: 手又是一般反手位的这种主动下手啊，能感觉到孙颖莎这种他真的是想下手，他这板球都很重，
1: 嗯，
0: 而且感觉陈毅有点来不及。
1: 对，这样的话孙颖莎是拿到了一个赛点。注意保护了自己的正手位，反拉，挽救赛点。嗯，直接接发球抢攻，第二个赛点。
0: 落点还是围绕着陈毅的中间位。
1: 对，

这样的话，这场比赛结束，12-10，孙颖莎拿下第五局，在这场半决赛里边以4-1的比分战胜了队友陈毅，进入到了今年新加坡大满贯赛的女单的决赛。在决赛场上，还是孙颖莎来对阵王曼玉。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新加坡体育中心来关注2026年 WTT 新加坡大满贯的女单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两位国乒运动员之间的对话，孙颖莎来对阵队友石勋瑶。三局过后，孙颖莎暂时是2-1的比分领先石勋瑶。进入到双方第四局，目前这个阶段的赛制呢是5局3胜制，
1: 还是用正手去抢攻。
0: 嗯，
1: 这个球其实想到了石勋瑶拧拉到自己中间追身位，但这个球其实确实石勋瑶拧拉的弧线太低了。
0: 嗯，
1: 反拉上有挺大的难度。
0: 嚯，
1: 好球！还是在相持。反手相持当中啊，这个球反手主动先出手，

0: 要暂停了。
1: 太忙。
2: 孙杨这边叫了暂停。
0: 我觉得孙颖莎的调整还是很快的。
3: 嗯。
0: 第二局明显能够看出石勋瑶在战术包括他的发动上要尽可能的更提前，
3: 是
0: 那在第三局一上来孙颖莎还是有这种战术上的调整，更多的还是想要去和石勋瑶多去有一些这种硬碰硬，甚至说我要发动在你前面，
3: 对，
0: 包括在有机会的时候更多还是选择用正手先去打开局面。这是上一局的那个精彩的回合，
2: 切削的这三板球还是相当的精彩。
0: 嗯，
2: 第四局回来之后呢，孙颖莎也一直在延续着啊第三局的那个战术思路，
0: 是的，
2: 前三板非常的积极主动，而且很强势。
0: 确实，在队友之间的这种比赛当中，不能有一点侥幸。
2: 对，
0: 你想稍微的稳住一下节奏，想等对方先失误，其实随着这种比赛的进行，两个人的这种实力越来越接近，其实这种情况不太有可能出现。
2: 是的
1: ，Four One。
0: 所以就是看谁更大胆，谁的这种出手，谁的搏杀更敢于在对方前面。
3: 嚯、哦！
0: 这个拧拉的质量确实给孙颖莎可以直接正手得分了。
2: 对于石勋瑶来说，接下来的两个发球将非常的关键。
0: 这个球没反拉上，采网出界了。
2: 嗯，石勋瑶的得分。

拧拉之后，师兄要对自己的反手是有保护的。这边台妹拧拉之后，没有完全的准备好后续的衔接，可能自己也说了，比想象中要转一些这个球。擦边。

0: 话是白点摆够了。
1: 石勋要连得两分之后，孙颖莎又通过自己的发球轮连得两分。
0: 嗯。好球。这个球其实没有完全的拧到球板中间，所以导致这个球拧了一个抛弧线过去。孙颖莎也是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择出手啊，也是选择把这个节奏放慢了，调整了一下。这个球其实看似有点高，但是并不好进攻。
1: 是的。9-3。孙颖莎在石勋瑶的发球轮继续得分。
0: 嗯，在赢下第三局之后，包括第四局，从一开始，我觉得整个比赛的节奏还是被孙颖莎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里了。
1: 是的。

0: 4-10。
1: 这个球质量非常高。
2: 嗯。
1: 还有五个赛点。
0: 10-6。
2: 石晴瑶连续追了三分。
1: 嗯，这个球其实已经算到先侧身了。
2: 对。
1: 有点太急于求成了这一分。

好，随着石勋尧的回球下网，这样的话孙颖莎是以总比分3-1淘汰队友石勋尧，挺进到本届新加坡大满贯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

0: 欢迎大家回到一起去观赛。今天这一期的一起去观赛呢，是国乒内战队友之间的切磋。每一次啊提到乒乓球这项运动的时候呢，我相信大家可能和我有同样的感觉，感到自豪，感到骄傲。真的是这样，无论走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看到了乒乓球，看到了乒乓球台，听到了乒乒乓乓悦耳的声音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热血沸腾，想拿起拍子跟他们来切磋几下。
1: 哎，金斗哥哥，你说到乒乓球啊，乒乒乓乓的声音，我今天刚好啊就想聊聊这个话题。你有没有觉得咱现在打起球来这个乒乓球的声音和你那个年代有点不一样了？
0: 我早就猜到了。所以呢，今天我

0: 我是有备而来的。从一开始啊，我手里就拿了几个乒乓球。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颗乒乓球的进化论。
1: 是的，其实从百年前到2014年，我们都是使用一种爆脾气的小球，叫赛璐珞。这种球啊，击球的声音乒乓脆亮、清亮、通透，所以老一辈的球友至今都很怀念赛璐珞那股脆劲。可是它依然有危险隐患，乘坐火车、飞机的时候呢，是严禁随身携带，大批量的运输只能通过海运，但是海运的成本确实是太高了，而且工厂在生产运输的环节呢，它也属于高危材料，所以后来国际乒联是宣布全面淘汰了这种用球，进化使用了 ABS 高分子塑料。现在市面上所有比赛的训练球都换成了这种新材料球。
0: 这个 ABS 材料呢，属于通用工程塑料，安全、稳定、耐打、耐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很常见，小朋友们的玩具啊、家用电器的外壳啊，还有旅行要用的行李箱啊，很多都是 ABS 材质的。
1: 是的，安全大升级之后的乒乓球呢，其实对于一些特殊打法，像削球打法还有颗粒打法的运动员来说，显得不那么友好。大家在新的时代都要全新的适应材料。
0: 这真的是小小白球穿新衣，乒乓世界换模样。听高汉姐姐刚才这么一说啊，我就联想到了这样很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例子，比如说咱们考试答题卡的运用啊，还有这个衣服拉链的使用啊，还有手机呢取消了实体键盘等等。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到了什么呢？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可以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并且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礼物。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次我们
2: 一起去观赛。
3: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可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老慢走，行。总资料，300万不是小数目。
1: 安心，这300万一分都不会少，往后他只会给我们更多。

0: 尽快确定同英美等国领事会面的时间。
1: 总司令，时间已经定好了，今晚7点同美国领事会面，明日上午10点是意大利国领事会面。另外，青帮的黄金荣、杜月笙，邀您2天后赴宴洽谈。
0: 与武汉分裂，与赤党分手，已是不可避免。眼下，各国领事愿同我接洽，帮会也有意配合。就算将来武汉政府要对我采取措施，也断不会对我产生任何约束。如此一来，财团的资助我才收得更稳妥。北社，去美国领事馆。
2: 是。
3: 现在的学员也进来了些，等各县的学员都到齐了，我们再举办开学典礼。这次中央农讲所的学员高达800多人呢，来自湖南、湖北、江西等17个省。与往届不同的是，这届的学员都是组织过农民运动的，有农运经验，因此啊，我专门为这期的学员重新编写了基本讲义。
4: 农民问题，中国佃农生活举例。
3: 中国的佃农比世界任何国家的佃农都要苦，许多佃农被迫离开土地，这就是他们一部分人成为兵匪游民的真正原因。
4: 润之，你如此因材施教地训练他们，对农民问题的深切认识和详细研究，以及正确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锻炼他们农运的决心，这次定能培养出更多的能够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啊！
5: 江云，马上就开学了，先生在那边，过来。
6: 先生，
7: 江云，江云。
4: 江云，
3: 什么时候到的武昌？
8: 我年初在南昌收到恩来同志的密信，说蒋中正已经走向反共，要我来武昌同大家一起工作，我就来了。
5: 先生，湘云县也是中国湖北省委军委委员、武装部长、武汉工人纠察总队总队长。
8: 湘云定竭力而为，
3: 好好干。
5: 对了，湘云，你看，新一期的中央农讲所马上就要开学了，先生准备增加农民自卫、乡村自治等课程，课外理论研究侧重讨论武装问题，我们还计划每日增加4个小时的军事训练，到时候还要请你来授课。
8: 好啊，好，我一定来。
3: 如今蒋中正有了沪宁杭的新地盘，他的心态必将会产生变化，我们的党理应有所准备，未雨绸缪。
8: 是啊，短短2个月，长江以南地区就被北伐军完全攻下，而且北伐军的口号也从打倒帝国主义改成和平奋斗救中国。蒋中正还口口声声地说，因为上海是外人聚居之区，为避免冲突引起外交纠纷，所以才改的。
3: 不得不讲，取消反帝的口号，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信号。
9: 马一桥，看一看，
10: 等一下。
11: 多来一会儿。

0: 蒋介石已公开表示绝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现状了。政府先生，看看吧，他现在已经毫不掩饰跟帝国主义的勾结了。
1: 眼下，上海工人领导的市民政府已经被他叫停了，他还授予白崇禧要收缴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器。
2: 上海是我党带着工人搞了三次起义才光复的，他们凭什么教我们抢？
1: 政府先生，之前蒋介石在江西就查封工会，还造成了流血事件，这一次只会变本加厉，等到他们动手就晚了。
0: 政府先生，虽然纠察队不到三千人，可一旦情况紧急，我们可以动员万人以上。蒋介石驻防上海的26军是孙中山的降兵，战斗力并不强。如果我们下决心反击，是有把握成功的。
3: 可上一次我们给共产国际驱寒，要求跟蒋介石正面斗争，他们直接给否了，说恩来在上海领导的工人起义很成功，北伐军又拿下了整片长江中下游，眼下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能破坏，还强调国民党是革命的领导者，蒋介石更是军界领袖，不得罪他，全国统一才有希望啊。
1: 但共产国际真的看到了蒋介石的野心吗？
4: 照这么下去，国民革命危在旦夕，我党危在旦夕。

斗争，就算在上海搏一把，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最终依然会失败，我们还成为破坏大局的罪人。

0: 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这
1: 连续两封电报，不仅不支持我们，还釜底抽薪，直接付出我们反击的手脚，干脆直接跪下来求蒋介石开恩算了啊。
2: 周副先生，我们该怎么办？
3: 现在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斯大林在莫斯科亲自接见了汪精卫，一再用他来牵制蒋介石，我们也只有利用汪蒋矛盾扶汪抗蒋，化解危机，这也算不违背莫斯科的态度吧。
2: 他倒是个坚定的左派，在国民党和军中也有影响，可是他现在回国了吗？
3: 昨天到的上海。淑芝，你即刻跟汪精卫那边的人联系，搞一个国共两党最高负责人的会谈，再发一个宣言，表明两党态度。
4: 明白。

0: 小安龙，下一个，下一个。哎，小文吧，叫龟龟叔叔。
1: 刚出生三天，哪会叫人呀？
2: 小毛毛，你怎么这么可爱呀？我看看你像谁？
3: 梅尔像爸爸，姨子嘴巴像妈妈。
4: 孙嫂，我来吧。
5: 我来吧。
4: 我来。
6: 哎呀，孙嫂，就让润之来吧。安龙出生三天，他才露面，得让他多做点事。
5: 好好，我去给你煮红糖水去。

0: 走吧。外婆带你们去玩竹蜻蜓，好不好？
1: 润芝，农江所的事还顺利不？
2: 顺利，很顺利。阿龙刚好是农江所开学典礼的当天出生的，4月4日是顶好的好日子。
3: 届时老弟，武汉下了训令要你离开上海，你预备如何应对啊？
4: 这训令正合我意。上海如今已是漩涡中心，我离开这儿，不是正好将自己撇开？过两日我便去南京，在那儿等候佳音。
3: 现下上海有汪寿华领导的上海工人纠察队，还有一众欢迎赤党的群众。关于清共一计是否必操胜券，我依然有所担忧啊。特别是军中冥顽不灵之徒亦有之，这邓演达不也拒绝你的邀约吗？还说什么要跟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划清界限。老弟，此举若败，恐万劫不复矣。

放心，我已经同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些手握重兵的人谈好了。我与武汉方面已是毁官裂肠，他们却不对我动手，是为何？还不是因为我蒋中正有军队，军队靠谁来养活？还不是全凭英美财团、江浙财团的资助。

0: 蒋介石是要彻底违背总理的初衷了。已经有人站在了革命潮头。来，你们看看鼎堂的这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他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工农的真面目，隶属蒋介石反革命罪行，这振聋发聩的呼声，定能敲响。 蒋介石的丧钟，
1: 我们若同志一笔带戈，写了讨蒋檄文，可是文章终究不是决胜的关键。要檄文有何用啊？国民政府不也给他下了政令吗？可伤了他一根头发没有？别忘了，他手里有枪，况且这枪口不定何时。
0: 就会对向我们，从辛酉到丁卯，6年了，这恐怕是我党最危急的时候。我同意润之的判断，我也有此忧虑。南方的蒋介石蠢蠢欲动，却没人能奈何得了他。北京的张作霖也不消停，大范围的抓捕共产党人。
2: 北方的同志现今的处境，定是异常艰难的。Вы зашли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осольства. Прошу немедленно покинуть помещение.
3: 你们不能进，这是苏联大使馆兵营。先把他们抓起来，再给我一间房一间房的搜，仔细的搜。
4: 是。

0: 今天几号？
1: 啊，子牛杨老板。
2: 哎，侬晓得吧？昨天晚上出事了。我听见
0: 昨天晚上出什么事了？
2: 老板，我听见昨天晚上工人纠察队起内讧，打死人了。后来有人去调停，把纠察队的枪都收了。纠察队不高兴怕是要带着工人去闹游行啊。

0: 校长，这可是当年总理为校长亲题的赠言啊。唉，我何德何能啊，受之有愧啊。
1: 报告总司令，准备好了。

0: 在宝山路，军人开枪了，打死好多人。细菌，上海要变天了。
1: 昨天夜里有同志来通知我，说是纠察队的汪淑华同志牺牲了，周恩来同志也下落不明。
0: 看来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屠杀，一场专门针对工人纠察队、针对共产党的屠杀。
2: 细菌同志，细菌同志，细菌，
3: 孙明，细菌同志，反动势力已经开始捕杀共产党了，组织命你们马上撤离，收拾东西跟我走。
0: 把细菌同志先转移出去，我会想办法同你们会合。
1: 你不走我也不走，我要同你在一起。
2: 泽明同志，外面情势这么危急，你留在上海是会有危险的。
0: 我还有20000块钱在印刷厂，必须马上取出来，断不能让组织的钱落入他人之手。
1: 泽明，你一定要当心啊，
3: 快收拾东西。
4: 飞四月天，郁郁葱葱，云蒸霞蔚，古都气象。金将兄，德林兄，敬之兄，三军将士用命，军政相得益彰，各地捷报频传，今日略备薄宴。咱们以水代酒，以贺前方将士浴血之功。
5: 总司令指挥有方，日后一同打击就全仰仗总司令了。
6: 来来，
5: 介师兄这待客之道颇为别致嘛，但我等。

0: 一抢诸位吃斋，
1: 吃斋好啊。阳春三四月光景，最宜踏青采味。你看这豌豆头、香椿头、菊花脑，入乡随俗嘛。我听说南京人春天最爱吃的七头一脑。
2: 好啊，让我们也沾沾这金银铃王气。
1: 来，

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3天时间，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1: 共心既少，死伤失踪不计其数。王少华同志牺牲了，周恩来同志刚刚被解救出来，不只是上海，重庆、宁波、厦门、福州、南京、广西、云南，全国各地都以清党的名义大面积搜查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但广东
2: 被杀害的人就高达2000余人。这对我们来说是遭到了严重挫折，
1: 惨绝人寰，惨绝人寰啊。军阀、帝国主义，都不曾如此凶残地对待过我们，而这一次，向我们革命群众挥下屠刀的，竟然是我们自己的国民革命军。
3: 蒋毅背叛的不只是共产党，
4: 背叛的是国民革命。
3: 汪精卫也表态了，他会为上海的工友复仇，杀了他们，来偿还工友们的命。
5: 武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也提出了要处分蒋中正、开除其党籍的决议。国民政府定然会将其撤职查办，不再有他任性妄为。
6: 撤销蒋中正的职务，开除他的党籍，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就能擦干净他手上的血吗？那是我们同志的血，那是活生生的人命。国共合作的初衷早就不复存在了，对国民党右派一次又一次的让步，就是造成今天局面的最大原因。现在我们却只寄希望于汪精卫。有胜算吗？
1: 汪精卫也是有军队的，汤承志、张发奎的部队

0: 是跟着他的。国民党左派的大多数也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不靠他还能靠谁呢？
1: 难道汪精卫就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蒋中正吗？

0: 夫人，关于惩治蒋龙正的决议，您请过目。
1: 我同意，可在明日会议上宣布。另外，赵明，我想同大家联合刊发一则讨蒋通电，蒋中正的恶行理应令世人皆知。

0: 谢师兄，恭喜啊！恭喜，恭喜啊！
1: 唐师兄，前排落座。
0: 好，一起坐，一起坐，
2: 请
0: 来。人逢喜事精神爽，谢师老弟今日气色尤佳，
1: 请快坐。哎，
0: 季长兄，请坐。
3: 老弟啊，这才短短几日，世道却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今日你将国名政府定都南京，可谓与青云之上，与天平齐啊。我只是运气好，赌赢了罢了。世间事与证券市场无异，无非就是赌一把。
0: 投机一把，老弟，你是能将危机转为良机之人，
3: 良机也可能转为危机，不可不谨慎行事啊，靖江兄。眼下，我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武汉方面必将对我有所行动。宁汉业已对立，你有兵权在手。
1: 何须畏惧？怎能不畏惧？景江兄，你看，南京国民政府，军人居多，勇有余而谋有钱，而如今的武汉遍地能人志士，他们以笔为戈，这笔可是能杀人诛心啊！
0: 谢师老弟向来深谋远虑，想必心中已有对策。
1: 这可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我发出的第一道密令，这名单上的193个人，一个也不能留。
4: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刚刚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并立即签发第一号通缉令，将陈独秀、谭平山、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3人列为通缉对象。
5: 蒋中正，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他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公然对抗武汉国民政府，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已是不折不扣的新军阀。他屠杀民众，甘心反动，罪恶昭彰。武汉国民政府已开除他的党籍，免去他的职务，按反革命罪惩治。 就是国家之败类，民众之毛贼，打倒蒋中正！
6: 打倒蒋中正！打倒蒋中正！打倒蒋中正！
5: 昔日校长，今日校贼，蒋贼不除。

0: 讲的种种卑劣行径，纯属他个人行为。国共合作的大业，绝不能因为一个蒋中正而停止前进的步伐。我们和武汉国民政府会继续合作。
1: 我再一次提醒各位，对于汪精卫这个人，我们应该有所警惕。
2: 汪精卫这个人精于算计，前些日子他与陈总书记共同发表的告两党同志书，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我们自己人，使我们的同志在局势上做出了错误判断，蒋中正趁势而入，杀了我们个措手不及。

0: 波涛同志，蒋先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跟黄埔军校的校长何长颖不足为奇。来，
1: 看看，
0: 蒋先云为蒋介石鞍前马后啊，这二人可是过命之交啊。
1: 彼时湘云为他下属。 二人同在北伐的战场，即便是鞍前马后，亦不足为奇。且湘云刚刚主持了讨蒋大会，蒋中正便刊登了两人的合影。这分明是离间。
0: 蒋先云是中共湖北军委委员，武装部长。

0: 武汉工人纠察总队总队长，我作为湖北区委书记，他是我的下属，我必须要保证他的信仰坚定。
1: 他的信仰，就是这辈子只当共产党员。
0: 若是蒋先云叛党，我毛泽东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
2: 这是蒋介石发给蒋先云的信，
0: 谨慎期间让我给截了下来。 信中蒋介石可是热忱地希望蒋先云回到他的身边，共襄盛举。现今的形势如此严峻，我们党内的同志更应该齐心协力，团结对外。可你却对自己的同志心存猜忌，这样做会寒了同志们的心的。
3: 张国焘同志，早在北伐之时，就毫无依据地怀疑蒋先云同志的革命信仰。直到湘云此次调任武昌，这种臆测不曾停止过。对于这种莫须有的怀疑，蒋先云同志从未有过一句辩言，他只想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他对信仰的坚定。
1: 总之，这件事情，我调查清楚之前，暂停蒋先云同志的所有职务。

1: 大家终于同意了，两日后跟美玲小姐见面。你怎么想起来扮成乞丐了？总没有人抢劫要饭的吧？
2: 蒋中正正在屠杀我们的同志，杀李大钊是得罪人的事儿，不能杀。
3: 有些人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朋友。
4: 飞行员来消息了，营救计划失败了。
3: 请看《问苍茫》第28集。

时间，冲出！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你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肉别结得这么老。
1: 可夫人说您胃不好，不宜生冷。
2: 你妈，你先下去吧。
3: 赵讨伐蒋荣正吗？连块肉都对付不了，怎么打南京啊？南京怕是打不成了。张作霖从中插了一杠，派张学良和韩林春带着奉兵的精锐奔武汉打过来。
1: 鲍罗廷认为，讨蒋有可能促使蒋与帝国主义乃至北方军阀的公开结盟。这下好了，只能先应付奉军了。这肉啊，别急着顺了切边，你得逆问下头。蒋中正固然可恶，可他反共却不反汪儿。
0: 你又何必替共产党出头呢？你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出头吗？只是现在宁汉已经对立，他蒋中正靠上了英美，而我们想要靠住苏联人，就只能跟共产党合作。
4: 你妈，给王先生再煎块热的。
5: 就在4月2日前一天，知心同志不幸病逝了。如今张国焘又以中央大员自居，对湘云进行不断的审查和指责。湘云，船行水上，险滩密布，风急浪涌，待洪波荡尽，必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6: 贵哥，哎，歇一会儿吧，让筏子飘一会儿。今日之后，不知何时才能再和你们一同泛舟水上。
7: 先生。
6: 贵根，我要回到战场上去了，加入第11军张发奎的部队。
7: 湘云，你无需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先生也曾被人质疑，同样处于两难的境地。
6: 贵根，我不是先生。 和克制，非我之所长，更不是一时冲动，不是因为知心的离世而想要逃离。如今，北方的旧军阀和南方的新军阀仍在肆虐。
7: 为了革命，再披戎装，这才是我应有的归宿。好样的，湘云。先生，那我今天也一并说了吧。组织上批准了我的申请。 这也是我思考了许久的结果，
6: 慧根。

0: 你要弃笔从戎？
1: 是上海的血案
0: 惊醒了我，
1: 匍匐书案无以谈革命，更无以谈救国。我要上战场，拿起真正的枪。
0: 好，你们兄弟俩一起上阵杀敌。
1: 好，
2: 怎么还不来呀？
3: 马上好了。
2: 嗯，等得我都饿了，你再不来我就自己吃了。
3: 来吧，饺子。
2: 嗯，
3: 我去叫先生和开会去。
2: 你坐下吧，我早就煮好送过去了。开会姐刚生完三牙子，去卧床静养。
0: 还是你办事妥帖。给你的。
2: 嗯。

0: 喜欢吗？
1: 从前我拉你上街，这些东西你看都不看一眼。今天是怎么了？
0: 里面还有封信。
1: 信？
0: 嗯。
1: 我赠红珠以赠心，但愿君心赐我心。
0: 读出来做什么？
1: 平日不喜罗曼蒂克的贵根，今天怎么又是红珠又是诗的？

0: 家君，
1: 嗯，
0: 往后我们聚少离多，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是想我了，就把这个珠子拿出来，见他如见我。还有你要好生照顾自己，知道了吗？湘云说她后悔从未给知心送过礼物，留过念想，谁成想本来想白首偕老的两个人，人生还未过半就先离去了。同为革命者，我是幸运的，我还有你，还有后来人。
2: 木头，不许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快呀。真是个书呆子，你就放心吧。我郑家军起誓，夏明翰走后，我同他的后来人会好好的守着这个家，好好的等着夏明翰回家。

0: 怎么还不睡？小梅，嗯，泽明有多久没来信了？别瞎想，泽明行事谨慎，会平安的。人质。 别想了，早些休息吧。嗯，
1: 一间铁屋子，没有窗，万难破毁。里面少数是清醒者，更多的是熟睡的人。 你说，该不该叫喊？

希望在于将来。鲁迅先生说了，只要有几个人起来，就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铁我的希望。

0: 刷机器还没到，彭浩说好8点的，都过了一个钟头了，会不会出事了？
1: 不等他了，我自己去取。如果过了12点我还没有回来，别等我，马上取武汉。
0: 说好一起走的，
1: 机器必须得带着，汉口的工作得用得上。
0: 这都是什么时候了，敌人到处都在抓人杀人，
1: 顾不了那么多了，组织的东西不能丢在我手里。
0: 那我给你一起去，
1: 按我说的做。放心，不会有事的。
0: 姚姐。

0: 进来。
1: 布雷先生即将上任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书记长，不是外人，尽管说。
2: 是宋家大姐的回信。

0: 大家终于同意了，两日后跟美玲小姐见面。只是他们不愿意来南京。总司令坐镇南京，招宋女士来见，有高高在上摆架子之意。若去上海见宋女士，又有低三下四之嫌。不如就来镇江见，如何？
1: 镇江，对，镇江介于上海、南京之间。按路程计算，总司令主动往上海走100里，而美玲小姐则往南京追了200里。就按先生说的办。
2: 哎，同志，你去哪儿啊？我不能在这里干等，我要去找他。哎哎哎，
3: 杨同志说了，就让您在这儿等，再过2分钟咱就出发了。哎，
2: 你可回来了？
3: 船上说。
4: 顺治，这就是你最近和彭湃、方志敏他们在讨论的方案。武大就要召开了，不论政府先生如何反对，我都是一定要提出来的。从政治上讲，现在我们国民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的土地问题。
5: 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次和思恩、秋白都支持你，方案一定会通过的。叔叔，爸爸妈妈，叔叔回来了，爸爸妈妈。
6: 泽明从上海回来了，叔叔回来了。
5: 哎呦，安晴，还记得我吗？你俩？
7: 当然记得小叔叔。
5: 我记得什么呀？他叫什么？
7: 你是婶婶。
6: 真厉害。
5: 给，吃糖吃糖，吃糖吃糖。
7: 一人两个啊。
5: 这是暗龙吧？
7: 看给你。
5: 我还没见过他呢。
7: 三堂，三堂和南回来了。三哥，三哥，嫂子，嫂子，三嫂，
8: 怎么样？一路都还顺利吧？
5: 放心吧，三哥，很顺利。
7: 几个月了？5个月了。以后身子会越来越重，得多注意休息。知道了，嫂子，泽滩照顾我，照面挺好的。
5: 哎，四哥呢？
4: 泽民还没回来。
5: 我从广州回来，先坐船到上海，我都到了，他就在上海，他怎么还没到啊？
4: 泽民做事谨慎，再等等吧。我去吧，三哥，别是什么探子。
5: 别跟家里。泽滩，四哥，三哥，四哥回来了。
3: 泽民，三哥，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能从上海逃出来，就算捡回条命了。
7: 泽民，这位是？钱希军同志，之前信上提到过。
5: 三哥，三嫂，四哥，你是多久没吃东西了？你先垫垫。文南和嫂子正做呢，一会儿还有菜。
9: 慢点吃，一会儿还有呢。谢谢嫂子，没事。
10: 泽民。你怎么想起来扮成乞丐了？
0: 一路上都是哨卡，而乱世强盗劫匪又多，我和西军同志要是不扮成乞丐，这些东西都带不回来。
1: 都是泽米想的法子，总没有人抢劫要饭的吧。
2: 你们是在生死线上培养出来的真感情，是真正的真同志，不容易啊。
3: 这下该叫四嫂了吧？
0: 就你话多。你小子看上去壮实了不少啊，在做什么工作？
3: 在第四军黄奇祥部当上尉书记官。你呢，四哥？
0: 我还是干出版发行的老本行，组织打算派我和董必武同志还有沈延兵同志把汉口民国日报给抓起来，好继续宣传我们党的革命方针啊。三哥，这个是我从出版发行部收回的款子，这账簿上一笔一笔都记着呢，一分都不少。可惜啊，还是有几笔款子没收回来，不过幸好我托人运了一套印刷设备回来，等吃完饭我就去找组织做交接工作。

0: 三哥，怎么了？
1: 你们宁愿当乞丐，也不动组织上一分钱。
0: 唉，你知道我这人没什么本事，既然组织信任我们，就要把工作做周全。
1: 我还记得当年把你、泽坦还有泽建带出韶山的时候，你还有些舍不得家里的那些土地。后来你又问我什么是革命，泽民，你早就是真正的革命者了。

0: 我真的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再也见不到四哥。
1: 三哥，四哥。

0: 今天是我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应该高兴才是。泽民，哎，你三哥好久都没吃你做的红烧肉了，一会儿唠一声。
1: 好。

0: 大姐，
1: 谢谢。
0: 三位，
1: 谢谢。总司令容光焕发，莫不是前线又传来什么捷报？
0: 大姐和三妹能来，就是最大的捷报。请。大姐，这里曾经是板桥先生读书处。曾文正公曾言，百战归来再读书。忠正出身寒武，他日有暇的话，也想来到此处隐居读书。
1: 板桥先生可是一时的名士，总司令想来这里读书，也想成为名士。
0: 忠正一介武人，附庸风雅而已。
2: 大姐，我曾听说真名士字风流，大英雄能本色，将军志在天下，又何必在意读书多少呢？
0: 总理一生除革命外，唯有读书而已。忠正作为总理信徒，自当跟随效仿。
2: 我二姐夫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0: 忠正不才，愿置生死于度外，北伐到底，一统山河，这也是总理的遗愿。
2: 你一定会成功的，而且我们大姐夫也会帮助你的，是吧大姐？
1: 我有些累了，想去休息一下，你们自己走走。
0: 请。三妹，

0: 我大姐又不是母老虎，怎么她在都不敢跟我说话了？现在她走了，你还假装什么？
1: 三妹，他日革命成功，可愿与忠正再有此种？到时候再看吧。不过，这里风景自然是好的。大好山河。 是需要有人收拾的，
0: 将军何意？
1: 接下来，革命形势还会发生变化，三妹静观其变吧。嗯。

我先喝口水。守成先生有消息了吗？已经托人展开营救了。哼，他们抓了我四次，这不也是好好的吗？守成先生跟我一样，不会有事的。 陈芝啊，你和彭湃同志，还有志敏同志写的这个方案，我看过了。这个方案虽然抓住了。

0: 问题的要害，但是太激进了啊，不能提交五大讨论。
1: 为什么？
0: 因为汪精卫、谭延闿他们这些人也受邀参加这次大会啊，他们不赞同立刻进行土地革命。蒋中正已经叛变革命了，而且他和汪精卫已经相互通缉，为了继续维护国共合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拉住汪精卫。
1: 钟复先生，不发动农民，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力量。再说了，连国民党内还有一个土地委员会呢。
0: 他们那个土地委员会有谁有实权？谁能在武汉政府说话算话？任志，这个方案我建议啊，不要拿到五大讨论了啊。
1: 钟复先生，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我们可以依靠的绝对不是他汪精卫，是那39,000万农民。
0: 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
1: 我们干中国的革命，什么时候才能够不听别人指挥？钟复先生，北伐开始前，鲍罗廷动员蒋介石担任总司令，可那个时候恐怕他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对我们来这一手吧。我们已经革命6年了，不会不明白一个道理，妥协是换不来尊严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必亡的。
0: 好了，我陈独秀用不着你来教我该怎么做。有什么话你就说。
2: 北京那边来消息了，营救计划失败了。
0: 什么？
2: 张作霖这次态度十分坚决，谁去说情都没有用。北京的工人准备组织劫狱，首长先生拒绝了，他不想同志们再为着他冒险，不想革命的力量再受到损失。
0: 首长身体不好，怎么能一直待在大牢里呢？一定要想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想其他的办法。首长是国民党北方的负责人，国民党方面没有想办法去营救他吗？一定要想办法营救首长啊，听见没有？
2: 明白。
0: 一定要把首长救出来，一定要把首长救出来，一定能救出来的。
3: 父亲曾经说过，咱们能占据东北四省，靠的是广交朋友。父亲，杀李大钊是得罪人的事儿，不能杀。
4: 广交朋友，那也得看大朋友小朋友，有些人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朋友，李大钊就属于最后一种。
5: 杀了李大钊，舆论方面怎么应对？李大钊在工农学界声望都是很高的，
4: 死了他声望更高，我这是在成就他，他还得感谢老子呢。小刘子，这赤化之毒毒过瘟疫，落地就能生根，病根不除，咱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6: 来，六子，吃菜，吃菜啊。
0: 父亲，
4: 行了行了，你到底吃不吃？不吃出去。再说了，李大钊 煽动郭鬼子造反，这样的人能留吗？
7: 我走了之后

0: 大姐是过来人，我看得出来，她很看重你。但她更看重的，应该是我们宋家的门楣吧。小弟子闻每次提到蒋中正，都会说他城府很深，反复无常。大姐，现在是乱世，这乱世的英雄当然是反复无常的，这是他们政府天下的手段和韬略。
1: 手中有兵而已，他算得上是英雄吗？驱雄兵一路北伐，问鼎天下，这还不算是英雄啊。更重要的是，现在还不是他文操胜券的时候。大姐说的对，他还需要我们宋家的帮助。
0: 你可要想好了，嫁过去可是要给人当后妈的。我不在乎这个。那你在乎什么？三妹，咱们宋家的门槛可是不低的，你不要太过主动。我知道。
2: 中央的报告分为两部分，政治部分和党的部分。首先，我要讲一讲最重要的问题：320事件的应对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当时的确是没有这个力量去压倒蒋介石。上海工人举行的武装起义是错误的，根本不懂得革命的方法吗？
3: 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地主的土地也是过激了的。我们在相当的时期内都要保持一种折中的中庸路线，只有在彻底的打倒了新旧军阀以后，再进行土地革命更为适宜。我们现在不但要继续北伐，还要考虑东征讨蒋。当然，不论是北伐还是东征啊，我们都要获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 和国民党左派维持联盟，借助武汉政府所属唐生智、张发奎所部，以及冯玉祥的国民军等武装力量的支持，才能够实现现阶段我们的革命目标。

0: 题写得好，问题也提得很尖锐。中国革命嘛，谁革谁的命，谁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权，领导人又怎样，这才是我们这次大会该讨论的问题。
1: 秦秋白同志，你发这本小册子是什么意思？有意见要提是吧？那就直接跟大家讲好了。
2: 那我就和大家说说我的看法。同志们，到今天为止，革命的前途已经非常明显了，可却还有一些同志讳疾忌医，将头埋在沙子里面假装看不见。但我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要将真话讲出来。我敢说，我们的党内有机会主义。中国革命的前途无外乎两种，第一，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革命毁于一旦，人民将继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

0: 第二，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革命取得胜利，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第一种前途是否可能？事实上，由于以下两种情况的发生，这种可能性在急剧增加。一，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力与诱惑。蒋中正和支持他的英美帝国主义就是这种情况。二，是我们党内妥协政策，他正在鼓励着资产阶级得寸进尺。
1: 瞿秋白，我看你是见了鬼了。支持国民党左派北伐以打倒军阀是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
2: 但那是错误的路线，
3: 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4: 任弼时，有意见要提是吧？
5: 我没听清。
4: 来来来，到我面前来说吧。

0: 李先生，时间到了。
1: 想想清楚吧，跟沈耀欢不是混呐。
2: 好哎，好哎，掐抖音打下止狂针。
3: 叛军离武汉不到40里了，
4: 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5: 咱们还有兵，
6: 共产党也有兵。
7: 拿起枪杆子，保卫武汉，保卫大革命，
8: 保卫大武汉。
9: 请看《问苍茫》第29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兼之苍穹。

0: 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湖岸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特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拟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对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1: 喝卓然。

0: 回来了。
1: 嗯，
0: 打算怎么样了？
1: 没事了，刚给他哄睡着，身体没多大毛病，就是吓得够呛。
0: 哦，
1: 刚才躺床上还拉着我的胳膊说呢，妈妈妈妈，那些巧克力是不是小怪物变的呀？吃一口就会流血。哼，得把巧克力呀、当成白雪公主后妈给的毒苹果了。
0: 他哪是吃一口啊，他吃的是一整盒啊。一个小怪物兴不起什么风浪，关键是一整盒小怪物，这能不流血吗？这个，
1: 哎，行了，你别贫了。你知道刚才我去咱们社区医院，人家值班医生怎么问我吗？啊，你们给孩子吃什么了？吃的窜鼻血窜成这样。
0: 你告诉他吃的是窜天猴。
1: 嘿，去你的！我说呀，吃了一整盒巧克力，你都不知道那医生看我的眼神啊，他以为我是后妈呢。
0: 是挺像后妈的。
1: 你还有脸乐？这不都怨你呀、现在没事买什么巧克力、害得大头窜鼻血，还吓得够呛。
0: 那我也不知道他一口气能把一盒吃掉啊。
1: 哎呀，咱们大头啊，平常就爱挑食，有时候有点零食啊甜食啊都赶紧藏起来，生怕他看见了不好好吃饭。你可倒好，一下子给他买了一盒巧克力，这不糖衣炮弹吗？
0: 嗨，这说哪儿去了，怎么还糖衣炮弹了呢？我跟你说啊，我压根儿就不是

0: 给他买的，那巧克力是给你买的，我这是。
1: 哎呦，你看我这一批评你，把这茬给忘了。
0: 真是，我这是为了让你过一个印象深刻的结婚纪念日，我是愁得焦头烂额。你倒好，还数落起我来了。你
1: 不是为了你那一年的饺子啊？
0: 对呀，啊，不对，这是为你，为你。
1: 哎呀，行了，知道你的心意了啊，别生气喽。
0: 生气倒没有，我就是觉得咱俩太背了，想看电影吧，让大头给搅和了；想吃个西式大餐吧，咱爸非得跟着去；说陪着你逛逛街吧，瞧你买那些东西，给一老一小买那么多。哎，我想着，给你买鲜花巧克力，这肯定是没有问题了吧？谁知道让大头给吃了，还一顿全吃完了，流鼻血了。你看这事儿闹的，哎，这可怎么办？哎，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了？
0: 我知道毛病在哪儿了。
1: 哪儿啊？
0: 咱俩得出去，不能在家待着。
1: 不是，这大晚上的能去哪儿啊？这
0: 谁说现在呀？我是说正日子那天啊，咱俩得出去。
1: 哦，出去旅游？
0: 是，去旅游。你想啊，只要咱俩跟家待着，面对那一老一小就不消停了。所以我认为在咱们结婚纪念日的当天，应该找一个山穷水尽 山清水秀的地方，好好的放松放松。
1: 哎，咱俩出去旅游，大头怎么办呀？
0: 有咱爸呀。
1: 那咱爸一人带大头？
0: 咱爸你还不放心，又会做饭，又会讲故事，还能……
1: 我不是担心这个，主要是吧，咱爸太宠大头了。他要看动画片，咱爸就给他看；他要吃冰激凌，咱爸就给他买。这要等咱俩回来，这孩子没法管了。
0: 说的也是啊，这可怎么办？还有谁能帮着看大头呢？哎，有了。
2: 小姨，
1: 我明天就给他打电话。
0: 哎，来了来了！
3: 你好，
4: 小花来了，来快坐一下。
3: 小姨，你可算来了！
5: 哟，大头这么想小姨呀？
3: 因为您来了才能吃饭呀，
5: 感情是想饭了。
0: 来，
1: 就等你了。
0: 吃菜吃菜吃菜。
5: 谢谢姐夫，
0: 别客气，自家人。
1: 哎，小花，你怎么这么晚才过来呀？干嘛去了？
5: 哦，我去试了个镜，所以来晚了。哎
0: 呀，试镜？
3: 小姨，什么叫试镜？
5: 就是尝试着去演戏，看上不上镜，合不合适。
3: 小姨，你要去演电影啦？啊，
4: 这小花要改行当演员了？
5: 没有没有。我就是有一个朋友在搞电影，正在拍一个短片呢。就是让我去客串一下，露个脸。
0: 哎呀，你还别说，你看咱家小花，长这模样，不当演员可惜了呀，是不是？来，吃个鸡翅。哎，
5: 谢谢。
0: 别客气，自家人。哦，对了，这么半天没给你拿饮料呢，你喝可乐还是橙汁？我给你拿。
5: 哎呀，姐夫，您别忙活了，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就直说呗。那就直说吧。
0: 还真让你给猜着了。这个真有那么点小事儿。这不是明天我跟你姐的结婚纪念日吗？我们计划着出去玩两天，家里就剩一老一小了，还得麻烦你多照顾照顾。
3: 小头爸爸们去妈妈，你们要去哪儿啊？哦，
4: 咱明天就走啊。这怎么不早说呢？我行李还没收拾呢。
3: 我也要去玩。
4: 这是啊，这大头要去我就得去呀，我得看着大头。
0: 哎呦，我的亲爸呀，您就别跟着孩子一块捣乱了。
1: 就是，哎，小花，那个辛苦你两天呗。
5: 姐，姐夫，不是我不帮你们，是真不行，我这两天有事要忙呢。
1: 什么事儿啊？
5: 我不是定下来拍那部戏吗？我还答应人家摄制组帮忙找拍摄场地呢。
0: 拍摄场地？那个，你们摄制组拍的是古装戏啊，还是现代戏啊？
5: 现代戏。
0: 那是室内景啊，还是室外景啊？
5: 室内。
0: 那是办公室还是家里啊？
5: 家里。
0: 对场景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0: 没有。
1: 那还找什么拍摄场地呀？直接到咱们家拍不就得了吗？
0: 咱家？
1: 对呀，既有了拍摄场地，又能顺便照顾大头，还能给剧组省很多经费呢，对不对？一举三得呀！
2: 这个好，这个好，哎，
0: 你们确定吗？
2: 我觉得挺好的。哎，爸，您觉得怎么样啊？哎呦，那个不会打扰您休息吧？
3: 啊，是啊，在咱家拍戏啊，不打扰，不打扰，不打扰。这拍戏比旅游好玩多了啊！
1: 不是吗？
3: 旅游我可就不去了啊！你们年轻人出去好好放松放松吧，家里交给我，有我呢，你们一切放心。
1: 行，那就这么定了。来来来，吃吃吃吃
2: 吃吃饭。
1: 哎，走了走了。
2: 来，妈妈跟你说啊，一定要听爷爷跟小姨的话，然后要按时吃饭，按时睡觉，少看电视，少吃零食，知道吗？
4: 知道了，那就妈妈放心吧。
2: 哎，哎，对了，小花，这家跟大头就交给你了啊。
5: 知道了，姐，就这点事儿。
2: 哎，对了，别把家弄脏了啊。
5: 知道了，知道了啊。
1: 嗯，行了，行了，行了，别瞎操心了，爸，我们走了啊。
3: 哎，走，走吧，走吧，走吧。哎，家里有我呢啊。
2: 拜拜，
1: 再见，再见，
4: 再见，妈妈，再见，小头爸爸。
3: 蔡小姨啊，你们那摄制组什么时候来呀？
5: 哦，快了，伯父，您要不和大头一会儿先进去休息，我怕他们来了吵着您。
3: 你看这不碍事，不碍事，不碍事。
5: 哎，大头，你要不先回房间玩一会儿好不好？
4: 那好吧，晚上讲三只小熊的故事，
5: 没问题。
3: 哎呦，哎，他小姨啊，你甭紧张，你就放心大胆的拍，我这儿给你们把关。
5: 您把关？
3: 是啊，嘿，想当初我插队的时候，可是那宣传队里的文艺骨干，整天就是唱快板啊，说对口词啊，说三句半呢、啊、嘿，我全行。
5: 我们这戏啊有导演，就不麻烦您了。
3: 这不碍事儿，一会儿啊我给你们的导演上上课。
5: 哦，
3: 你不用太激动啊，哎，谁让咱是文艺骨干了呢？你说是吧？尽管现在退休了，那也是离休界的文艺积极分子，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
5: 您打哪看出我这是激动的？我这是给吓的。
3: 哟哟，听课的来了，
5: 我去开门啊。
6: 哎呀，导演，导演，导演，导演，您好，您好，您好。
7: 哎，这才是导演呢。啊，
3: 导演。哎，导演呢？我跟您说啊，
8: 还不到领盒饭的时间呢啊，先把那个机器给我架起来。
3: 啊，让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帮着架机器。你这小子们，你
8: 副导演。哎呀，
7: 哎，导演有什么吩咐？
8: 你从哪儿给我调换这么大岁数一个巨人物？
7: 这不是我找。
8: 干嘛的呀？
5: 导演，这是我姐姐的公公。
8: 哦，老同志，对不住啊，对不住，我把您当成剧组的人了。
3: 哎，
5: 知道知道。
7: 哎，导演，
3: 快快过来过来，听见没有？我没吹吧？我说我是文艺骨干，怎么样？我往这一站，还什么话都没说呢，人家就把我当成剧组的人了。
8: 好了好了好了，抓紧时间，赶紧布置现场。
9: 哎，好嘞好嘞，
10: 赶紧布置现场，
8: 都动起来，别光想着吃饭的事儿啊，
10: 别光想着吃饭的事儿啊，
8: 来得快点啊，
10: 动起来动起来，都快点啊，
3: 哎，
10: 那边那边啊，道具这边，
3: 这是干嘛呀？
8: 哎，对，
3: 嗨嗨，
8: 你给他补妆，马上要
3: 撒这么些西红柿汁儿干什么呀？
8: 细点，哎，这可不是西红柿汁儿啊。这是道具写浆，你看看吧。
3: 啊，
11: 不行，这光太亮了，
3: 我看着像酱豆腐似的。
8: 小花，
10: 哎，导演来了来了，
8: 快快快快快。
5: 哦，
8: 啊，好，我给你讲一下这个戏啊。
5: 哎，
8: 咱们这段戏的戏剧核心就是突然、紧急、惊吓。
5: 哦，
8: 你一定要表现出那种惊慌失措，
5: 嗯，
8: 魂飞魄散，逃之夭夭，是抱头鼠窜。
5: 导演。

0: 我这不是正面角色吗？怎么听着跟犯罪分子似的？
1: 你管他正面反面，谁受到惊吓，也得这模样。
2: 啊，对对对对，啊，
0: 台词背好了吗？
2: 背熟了。
0: 来一遍。哎，他那光板的位置不太对啊！赶紧调整。
1: 天
0: 哪！停，我说，你这三个字啊，天啊！没有给我念出层次来，
2: 就仨字儿还要念出层次来？
0: 那当然了，第一个啊，要透出惊吓；第二个啊，要透出害怕。你明白得了吗？
3: 啊，这个我明白，我明白。导演，您说说我演什么吧？
0: 这里头没您事儿啊？
3: 怎么没我事儿啊？这。小华，你跟导演说说，让我来一个呀，是不是？我可是文艺骨干，我什么都没有。
2: 伯父，不是我不让你演，是这个本子确实没有适合您的角色呀。
3: 怎么没有啊？我跟
0: 你
3: 说吧，
0: 服装啊，
3: 我那个塑造性可强着呢。你比如说那时候插队的时候，在我们宣传队里头，嘿，排那活爆剧，我演过。我党地下工作者，后来到了工厂，他们那个排芭蕾舞，我跳白毛女
0: 啊，
3: 里边那黄日人，
0: 大喘气儿。
3: 这不就前两天我也没闲着，咱们社区搞那个群众文艺汇演，我重拾老本行。
2: 这次你演好人还是坏人啊？
3: 我演一老太太。
0: 你看到没？得，这光着。
4: 导演。这个要不然的话，让他演我那个角色得了，行吗？
0: 能行吗？
3: 这能行，我可是老戏骨。
0: 哎，得就这么着吧。
3: 啊，得了，
4: 来，您跟我往这边走，来，
5: 都准备好啊。
4: 来，好。哎，您的表演区啊，就在这一块，好吗？
3: 哎，好。哎，把剧本给我。
4: 没剧本，
3: 这不是没剧本，我怎么说词儿啊？
4: 这角色没词儿，
3: 你一句都没有啊？
4: 没有。您想，你演那角色是这个小花，一开门看见那个尸体，尸体能说话吗？是不是？
3: 是。那得了，能露个脸就行了。您告诉我怎么躺？
4: 不是躺
3: 啊，
4: 是趴在这儿，好吗？
3: 趴。那连个脸都露不了啊，这不是白忙活了吗？
4: 能露个后脑勺就不错了。哎，能不能来吧？
3: 能，
4: 那不就得了吗？好，
3: 我说你快着点啊，我这血压有点上来了。
0: 各部门好了没有啊？灯光摄影就位，好了吗？
5: 好了。
0: 演员好了吗？
6: 好了。
0: 好，准备实拍，来，预备。
6: 12场一进一次。
0: 3、2、1，开始。停！哎，那孩子哪来的啊？怎么回事？
2: 大头，你怎么来了？
7: 小姨，您陪我玩小汽车吧，咱俩看谁跑得快。
2: 哎呀，大头乖啊！现在小姨有事儿，待会儿陪你玩啊。去！
7: 小姨，怎么满屋子的草莓汁儿啊？
4: 我说你们俩真是亲爷俩，一个说是草莓汁儿，另一个说是西红柿汁儿。净惦记着吃了，你赶紧看看。
7: 爷爷，你怎么了？怎么趴在地上了？
3: 没事，爷爷这是艺术创作呢，你好好看看啊，好好学。哎，
5: 好吧。
2: 导演，我们正式开始吧啊！
4: 你再来
0: 啊！好，实拍，预备。
6: 12场一进二次。
0: 3、2、1，开始。停！我说
2: 啊，
0: 你一进门你瞅见那尸体了吗？你就啊，啊，咱得有个层次感吧，得有个过程吧，发现呢。
2: 哦，好，不好意思，导演，我刚刚有点紧张，我再来一次啊。
0: 业余的就是业余的，来，好，预备。
6: 12场一进3次。
0: 3、2、1，开始。
2: 哎呀，天哪！
0: 停！不是，哎，我说姐姐啊，您这是回

0: 我们家呀，您贼眉鼠眼，东张西望干嘛呢？您不是溜门撬锁，这回你们家。
1: 您开始跟我说是要逃之夭夭，抱头鼠窜，我就记得这俩词儿了。
0: 那这样，那咱们换一种感觉好吧？你平时生活中突然被吓一跳，你是什么反应？就演这反应，越真实越好，越自然越好，懂了吗？
1: 啊，明白了。

0: 预备，
1: 十二场一进四次，
0: 三二一，开始。
1: 哎呀，好嘛，这是嘛玩意儿？
2: 哎，停停停停，咔！
1: 又怎么了，导演？
0: 我说，我是让你换感觉，不是让你换口音的。
1: 不是您说的吗？要我想象一下平常生活中被吓一跳是什么反应，还越真实越好。我平时就是这样的。哦，要不我再给您来一个。哎呀，我的个亲娘呀，我的个乖乖。
2: 副导演，
0: 哎，导演，导演，
2: 你太不争气。哎，导演，
0: 你现在马上立即把我推荐那个萌萌叫过来，让他完成这个角色。
1: 哎呦，别呀，导演，我都准备老半天了。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好好表现，把口音改了，肯定行的。
2: 能表现好啊？
1: 啊，这
0: 真的找到感觉了？
1: 嗯。
2: 行行，你看，
0: 来，快！
1: 哎，行，快！
2: 哎，这准备啊！
0: 好啊，咱们大家伙再振作一下啊！十八，预备，
1: 十二场一进五次，
0: 三、二、一，开始。哎，停！现场怎么控制的？什么动静？
2: 导演，我也不知道。
3: 哎，谁在打呼噜呢？谁？
4: 哎，
3: 大爷，醒醒哎！啊，拍戏呢这是，干嘛呢？
4: 啊，哎，我演的到位吧？
3: 太到位了，您都把死人给演活了。
1: 我说好不容易酝酿出来的情绪全都没了。
0: 副导演，萌萌，打电话换人。
2: 不是，快！导演，电话早就打过了，萌萌今儿来不了，我才找了小花嘛，是吧？
0: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啊？现在，你们瞅瞅。
4: 哎，导演，我来呀！您别忘了，我是老戏骨。就这点戏，嘿，我是驾轻就熟，轻而易举，手拿板钻，攥着俩猫。
0: 让大爷您来，你演。
1: 哎，那我呢？我怎么办啊？
0: 你趴那，你趴那。
1: 我演尸体呀。
2: 哎呀，你有个后脑勺也就不错了，别挑三拣四了，快！
1: 哎，不是，
0: 大爷，哎，我大爷，
4: 哎，
0: 没问题吧？没问题吧？你？
4: 哎，没问题，没问题。瞧好了您。
0: 来。十八，预备。
1: 十二场一进六次。
0: 三二一都不要了，直接的，开始。
4: 啊，今天的天气真是好，我的心情也挺好。早上遛弯空气好啊，中午吃点什么好？
0: 停，这哪来的词啊，大爷？我说
4: 啊，
0: 谁让您拿着板上来的？现眉现眼啊！
4: 啊，是我这不是想这个增加点前因后果吗？把这事儿弄得复杂一点，你这显得多有层次。
0: 用不着，大爷，用不着啊！您就按原词说啊，别瞎加词儿，就仨字儿啊，天啊，懂了吗，大爷？您是亲大爷，快把那个要饭东西给我扔了，快，赶紧啊！再来一遍啊，来，预备，
1: 十二场一进七次。
0: 开始。哎，停！哎，停！
4: 啊，
0: 大爷，您原来是修眼镜的吗？啊，干嘛呢？
4: 啊，不是，您不是说要真实吗？我这就是实际情况，我是又近视又老花，这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见，就是戴上眼镜也还得分看远处的和看近处的。
0: 不是，你进门就啊天啊，发现尸体就完了，没让你去当法医，你还解剖啊？能不能再来啊？
1: 出什么事了？
4: 怎么了？
5: 地上有只小强
4: 啊！
0: 哎

0: 好，就这感觉，就这感觉。
1: 哪儿呢？这孩子？
0: 哎，副大爷，换人，就大爷，就他。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这个大爷啊，你看对不住，对不住了。啊、
2: 那这回我演哪个？
1: 您还演老本行，趴着就行，好吧？哦，
0: 来来来来。
3: 那导演，我演什么呀？我这里里外外忙活半天了，我连后脑勺都没了。
4: 你反正什么也看不见，你就演个盲人吧。啊，那孩子进来你就跟着进来，那孩子出去你就跟着出去，懂了吗？
1: 啊，明白明白明白
3: 明白了。
4: 那个副导演，把墨镜给他戴上。
2: 好嘞。
1: 哎呀，好好好好。
4: 再找个拐棍。
2: 对对对，我这儿有，我这儿有。上回演老太太我没还给他。来来来，就这个。
4: 各部门准备，这回咱们实际拍了啊！最后这一下啊，各位别老想着吃饭啊！
5: 你好，邓漂亮。
4: 来，预备。
6: 十二场一进八次，

0: 小二演的不错啊，叫什么名字啊？
1: 大头。
0: 哦，谁是大监护人呢？
1: 现在是我，怎么了？
0: 有个事儿啊，我下边正好要拍一部儿童剧，这孩子太有表演天赋了，我想请他做我们这个男一号，怎么样？
1: 真的？嗯、那什么时候签约呀？
0: 随时，您跟他联系啊。
2: 对，
1: 好，
0: 再见啊，大头。
3: 小危险啊！
4: 什么叫签约呀、啊？
1: 就是我们大头要当小童星了。
4: 哦，那成了童星可以吃冰激凌吗？
1: 哦，你想吃冰山都行。
5: 哎，
6: 你说说吧啊！
7: 好不容易咱俩单独出去一趟，
6: 怎么
7: 待不了一天，你
6: 怎么老赢啊你？
1: 我这不担心大头吗？吃不下睡不好。
7: 他在家有吃有喝的，还有咱爸跟小姨看
8: 着了。
7: 哎，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1: 哎呦，这一刮风下雨吧，我就担心他冻感冒了。一晴天，我又怕他紫外线晒伤过敏。
7: 操心的命。
1: 还说我呢。你不也一样啊？出来时候热火朝天，出了门你又玩不痛。
9: 你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哎
7: 呀，这进错门了吧？咱赶紧走，赶紧走。
1: 不是。啊！天哪！
7: 怎么了？
10: 又换你演了，怎么样？还是我演的到位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5: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

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4: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融化的雪糕。
1: 嘿，二冬，你在为融化的大雪糕发愁吗？
2: 我没心情堆雪人，
3: 不用担心雪布布会迷路，我们已经想到办法了。
1: 你忘了，雪布布最熟悉这里的不是雪山。
4: 哇，是雪月亮。
3: 没错，我们做个大大的雪月亮，让它一眼就能看到，
0: 就不会迷路了。
1: 不过我们需要很多的雪，
4: 咱们分头去找，都运到这里来。

0: 没搜集到多少血，
1: 只好凑合凑合了。
2: 反正它看起来是个雪月亮。
1: 嘿，不用担心了，现在雪瀑布一定能找回来的。
3: 这是在干嘛？
1: 雪瀑布，你回来了！
0: 我们在抢救雪月亮，为了给你指路。
3: 哦，这还真是个雪月亮。不过那不是已经有一个了？我从老远就看到了。
4: 哇，是雪山
2: 融化成了个大月亮。
4: 北方的冰架大陆，
3: 没错，那里比这个融化的雪糕岛要冷得多，有更多的伙伴，没有奇怪的叮咚，
0: 听起来是个很棒的家园。
2: 我哥哥真的在那里吗？
3: 当然，我见到了你哥哥大冬，等到冬天回归的时候，海上的浮冰重新连在一起，
1: 你们就能见面了。
5: 冬终于能见到哥哥了。
1: 爱豆，不用等到冬天那么久，
0: 我们这就送你去找哥哥。
3: 冰家大陆远得很，我可是飞了很久才回来的。
1: 哦，我没有雪糕号呀。
0: 最厉害的大船。

0: 能去最远的地方。
1: 雪糕后保证把二冬护送到新的家园。
2: 好的地方我们都要去，
3: 没问题。
4: 雪糕岛大搬家，这是个好主意。
3: 耶，集地岛全体搬家喽！
0: 极地告别会，报告尖尖船长，天气晴朗，风速刚好，
5: 还是像火烧一样，不过雪糕号一切准备就绪，
0: 等伙伴们到齐，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6: 雪糕号搬新家，
1: 都过了约好的开船时间了，他们怎么还不来集合？
5: 就是我们等的雪山都化了。
7: 哎呀，照这样看，等不到夏天结束，雪糕岛就会彻底融化消失了。
1: 不能再等了，得找到大家，快点出发。
8: 找到了，找到了，快来集合，我们要找新家了。
9: 他们好像有点不想走。
1: 不想走那怎么行？走吧走吧，二冬，这些就不要拿了。我们要去的地方比这更好，快来雪糕号。
10: 我不想去更好的地方了。
11: 船长哭哭
1: 他怎么就哭了？我也没说错什么呀。
7: 不全是因为你，他们本来就有些难过。
9: 我们发现大家其实很舍不得离开雪糕岛，
5: 所以他们才没有准时集合。
1: 原来是这样，都怪我太着急了。
5: 没关系，我们再等等，或者想个办法给大家打气。
7: 我想他们需要和雪糕岛有个正式的再见。
0: 交给我们吧，准备一场极地告别会。

0: 等等等等，还有今天准备的特别惊喜，尝尝。
1: 嘿，极地大雪糕！哇，
2: 哈哈，一起和雪糕岛说再见吧。
3: 谢谢你们，我。
0: 哎呀，别难过。哎呦，哎呀，雪糕要化了，大家快吃吧。耶！
3: 其实我们知道是时候出发离开这里了，只是
4: 我知道我们这一路也和好多小伙伴说了再见，离开家越来越远，
5: 可这样才能找到雪糕岛，认识大家。
2: 说的没错，有再见才有下一次见面呀。
6: 嗯，我想见到哥哥。
2: 我也想找到更好的家。
5: 放心，有我们雪糕号的护送，帮你们完成心愿。
0: 等等等，看我们准备了什么？
7: 雪糕岛不会消失。

0: 进去。
1: 的小小家园都不是孤岛，海洋把我们和他们的命运连接到了一起。关爱海洋环境，从我做起，叫上爸爸妈妈和小伙伴一起守护我们共同的明天吧。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5: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神奇小药丸。
1: 走了走了，老师走远了。哎，练武真没意思。卡奇，我们去玩模型吧。你在看什么呢？
2: 看，那是什么？
3: 哇！你们又在偷懒了。
2: 大黑老师，你吃的是什么呀？
3: 药。
2: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亮晶晶的东西啊！
1: 我才不信，这肯定不是普通的药丸。你们有没有看过《侠客传》？里面的人吃了一粒神药，就功力大增，天下无敌。
2: 所以大黑老师这么厉害是有原因的。

0: 雪呢？
1: 不可爱。
2: 黑老师，
3: 我有急事要去趟城里，大概2周后回来。吴大叔会照顾你们的。桌上我留了些东西，是帮助你们练武术的，记得先看说明书哦。
4: 哇，是那个神药。
1: 真的呀？
2: 赶紧给我吃一颗
1: 啊！先看说明书。这些字跟蚯蚓似的，
2: 不懂了吧？这个是小篆，是一种古代的字体。
1: 那这写了什么呢？
2: 我也不认识。等一等，我有办法。

0: 我查到了。
1: 上面说什么了？
0: 本。本什么？没了，我只查完第一个字。
2: 你们查吧，我要回去睡一会儿。
3: 我也走了。
0: 别呀，多多，你也要走了吗？
1: 我去给你拿吃的。

0: 个字啊，累死我了。
1: 不过意思我已经知道了，不查了，嘿嘿嘿，完成了。本品配合武术锻炼方能生效，每日服用一粒，早中晚练武，突飞猛进，仅需一周。
2: 太简单了，
1: 练一个星期我们就是高手了。只需锻炼七天，不是十天，也不是十五天，只要七天，你就会和我一样成为武林高手。
0: 我也是，
1: 嘿，咱们练起来。
3: 啊，练了一天了，终于可以吃药了。来，连一颗。
1: 要做高手了，
0: 我一口气吞下去都没尝到味道。
4: 嗯，你们在吃什么？
1: 嘿，这是大黑老师留给我们的神药。
4: 药不能乱吃的，知道吗？我去问一下大黑。我说你怎么给小孩子吃那些奇怪的药？还神药呢？
5: 那就是一种胶囊钙，孩子长身体需要补充一下钙质。
6: 只是告诉他们这个对练功有好处，这样他们在我不在的时候才不会偷懒。
4: 真有你的，孩子们确实练得挺认真。
5: 我回来之前还请不要揭穿我。
4: 好。
1: 我们已经练满一周了。
7: 对呀，我们都把这个忘了。
1: 吃完这一颗，咱们就是高手了。
2: 好期待，好期待啊！
0: 高手。
1: 来，我们一起吃。
2: 有效果吗？我怎么什么感觉都没有呀？
7: 不对，我感觉到了，一股力量在我身体里流动。哎呦，痛！
2: 果然没用。
7: 我还没翻译完。早中晚练武，突飞猛进，仅需一周。年？
1: 原来要一年啊！
7: 那可得把我累坏了。
5: 我回来了。
1: 老师，大黑老师，你走了以后，我们天天都在辛苦练拳。
5: 哦，那进步应该很大咯。
1: 你说这个药吃了会变得特别厉害，可是
5: 你们念满一年了吗？一个星期都在努力锻炼，应该有些成绩吧。
2: 我好像
8: 力气大了一点点。
0: 我瘦了一斤。
5: 那就行了，学武术没有神药的。不对，做什么事都没有神药，最神的药啊就是努力。来上课。
9: 一万小时的奇迹。
2: 够不到呀。
0: 我帮你吧。我们出去摘草莓会不会不太好啊？
1: 哪次你不是吃的最多啊？再说我们不是摘草莓，是把摘好的草莓拿回来。
7: 多多帮我。
2: 你们的嘴怎么这么红？吃辣椒了？
1: 没有，
7: 我们啥也没吃。

0: 好啊，你们去偷吃草莓啦！
1: 不要说出来呀。
2: 上课。今天我们学冲拳，拳冲出去的速度越快，打出去的威力就越大。
1: 老师，怎样冲出去的拳才最快呢？
2: 我来给你们示范一下。你，我的拳把呢？
3: 老师，你在找什么啊？
2: 我练拳的拳把不见了。你们谁看到了一块石板了？
0: 石板？什么石板？
4: 这么大，这么宽，很厚的石板。
5: 这块石头是不是就像我们
3: 门口路上铺的那种石板呀？
2: 对，和那个一样。
6: 这样的石板到处都是呀。老师，你为啥非要那块？
2: 必须那块，别的都不行。
7: 这样，既然我们看到了，保证告诉老师。
5: 浩浩，你快点啊！这个石头好重。
6: 别急呀！谁锁的这么严实？
0: 就知道是你们偷了石板。
6: 别！我问大侠，千万不要告诉老师。
0: 你们都答应老师，看到石板会告诉他的。
1: 是我说的，可我也没说马上告诉他呀。
6: 我们只是先拿来研究一下。
7: 你就不想知道这块石板有什么特别的吗？
6: 长50厘米，宽30厘米，厚5厘米，和外面的石砖一样。
0: 这石板没什么特别的呀，可老师为什么就非用这块不可呢？
3: 这块石头有点陷下去了，还特别光滑。
1: 老师说这块石板是他用来练拳的，所以这石头上……
5: 那他一定打了很多次，打得得很用力吧？
0: 他的手不疼吗？
6: 哎呀，知道老师努力练拳了，可他为啥非用这块石板不可呢？
1: 我还是不知道。
0: 不知道就算了，我们把它还给老师吧。
1: 等明天上课，我先问他石板的用法，用完我们再还给他，他说不定会表扬我们呢。
6: 嘿，老师，
7: 大黑老师，
2: 什么事？我有点忙。
0: 我们有事情要告诉你。
2: 你们说，我听着。
7: 其实你那块石板，我们
1: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7: 对不起啊。
2: 没关系，你们说的对，石板都一样，原来的没了就换一块。之前你们总是不明白拳应该怎么打，其实就像这样。
6: 老师，为什么你可以打石头，我们只能打沙袋呀？
1: 打石头手很痛的，所以只有大人才能打。
5: 可是老师啊，你为什么要找石头呢？
2: 我师父说练拳要用心，只要坚持每天练拳，打上10000小时，厚厚的石板都能震碎，这样就算融会贯通了。
5: 拳头可以打碎石头吗？
6: 别插嘴，多多。
2: 当然可以，只要坚持，柔软的水都能滴穿石头。于是我找了块石板，练啊练啊，20年过去了，总算快到10000小时了。结果那石板丢了，看来我是打不碎那块石板了。
6: 原来是这样。
1: 可是老师，你现在换一块石板就没用了。
2: 怎么没用？再打20年，不就又有10000小时了吗？没关系，武术不在强，而在于练。今天就是我再次练拳的第一个小时。
6: 早知道就不藏起来了。结果现在还要搬走，把我给累坏了。他换了新石板，又要打几10年，好辛苦啊！
0: 你看老师打拳的时候那么开心，他一点都没觉得重新开始不好。
1: 人的拳头这么软，打在石头上又很痛。
6: 怎么可能打碎石头吗？我是不相信。好，今天我也要试一次打石头。
1: 石板真的
0: 打碎了
6: 啊！原来我的拳这么厉害。
1: 老师，你太厉害了！
6: 原来只要用心，再硬的难关也能打个稀巴烂。嘿嘿。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1: 然。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

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爱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7: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帅来也！
5: 冰，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
5: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

0: 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8: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9: 喝卓然。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喝卓然。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东北虎豹联合科考、中俄合作监测数据出炉，为历史上最精准详尽数据。2026遵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圆满落幕，各地青少年球员用奔跑与呐喊点燃绿茵激情。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为促进野生虎跨境保护，自2025年开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北京师范大学、黑龙江省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与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联合开展了东北虎、东北豹个体信息统计工作。最近最新统计数据对外发布。东北虎是中国唯一拥有稳定野外繁殖种群的虎亚种，其核心分布区域位于中国与俄罗斯边境线附近的珲春市及汪清县，并向黑龙江东宁、穆岭等地延伸。两国分布的东北虎经常通过界河、界线跨境往来，进行迁徙扩散、基因交流，相互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这些频繁往来两国的跨境虎，也让中俄两国各自境内分布的东北虎、东北豹种群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技术偏差。
1: 这一家实际上它都是在跨境进行活动的，在进行这个个体比对之前呢，俄罗斯它只拍到了这个雌虎带领后边那只虎的影像，他们就一直认为啊，它这一胎只生了一只。那么经过我们这次这个联合比对呢，我们就是俄方也最终确认啊，它实际今年是生了两。